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刚开始。
1: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早安！每一天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你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真的很简单哈。这会儿如果听到我们广播直播了，赶紧通过抖音走进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没错，各位啊，手机抖音直接去搜索听见零分，你就可以看到锦南和两雷啊，帅哥和两雷啊。
1: 是呢，是呢哈。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点了啊、大概是8点多了，是吧？你吃早饭了没？您吃了没啊、吃的是什么呢？本来我今天早上我打算给你买一个肉夹馍来着，我说呀，我一点都不想吃，我真的不会去吃的，我一定会给你买一个。然后我到了那个固定那个摊位了，哎，那个人没开也没来。然后呢，我就骑电瓶车嘎嘎嘎，我就走到咱们那个路口的时候，他刚刚左转刚进去往那边走呢。
2: 明白了，人家换摊位换点了。
1: 不是不是，他刚来，他竟然比我还迟，
2: 是不是起迟了、啊？
1: 我说有点，我说喊他停下，他马上给我切嘛，我想
2: 不是啊，他开火呀。
1: 不是，他那三轮里边，他目前那个板子都收起来了，没有打开。就让人哎呀，这事闹的，你
2: 说。算尿。
1: 本来我就想让你增，我就想给你就点个肉夹馍让你增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去吃，对吧？哪怕你这会儿不吃，你一会儿一定会把偷偷把它吃掉。
2: 就是我这人有个好习惯，就是我不浪费粮食。然后呢，说不吃呢，只要他不在我眼跟前晃，我肯定就是就无所谓了。
1: 是，
2: 但凡他要是搁我眼跟前晃，你就放我桌上了，你放心，那玩意儿我一定会吃掉的，我一定会消失掉的。
1: 对，早上咱们临汾早餐真的很丰富，你就比方说，我就觉得很多很多的路上哈、这个某条街呀、某个巷里边，最多的应该也是我。这个臊子面吧，
2: 臊子面
1: 真的好，那么多臊子面店，会发现我的天，那个味道还不错呢。
2: 就是我说实话，就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的是大早上就吃面的，那你们不会觉得说有点不好消化，有点顶吗？不是啊，因为我们从小都吃到大的。
1: 对对对，
2: 像我小时候在解放路小学上学，解放路小学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啊，当时就有一家非常火爆的丸子面，
1: 丸子面
2: 是在那个三校旁边，
1: 是的，
2: 三校旁边，然后那个拐角那儿，每天早上的人。乌泱乌泱的，
1: 真的真的，
2: 你去吃你都排不上队、然后去了之后呢，就是丸子汤加面，
1: 丸子汤加面，
2: 丸子汤加面，这都是一个标配的一个吃法。
1: 是呢是呢，
2: 后来这家店不知道搬哪儿了、
1: 然后问问各位吧，你家附近那个臊子面摊你去吃过吗？味道怎么样？有没有可以分享和推荐的？当然就问问你、最重要想知道一下价格多少钱。你看，
2: 对，
1: 我之前老去吃东关那家，因为总是路过嘛，他写的是6元管饱臊子面。
2: 所以真的管饱吗？就是
1: 你听我说啊，然后一开始的我发现啊，这6元管饱，我有这很合适啊。他那会儿还加鸡蛋呢。后来他说物价涨了，他不好意思说要涨价，怎么办呢？他会告诉你说啊，6元管饱小括号不带鸡蛋啊，然后说如果想带鸡蛋的话就是7块
2: 啊，7块啊，
1: 现在是7块了，
2: 现在相当于是7块管饱。
1: 然后你想加面的话，但老板也会愿意给你加，但是他说实话，他早上会比较忙。总感觉他家庭都没有那么的情愿，你懂我意思吧？
2: 明白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说确实给你定了一个价格，会给你上这碗面，你想再续点东西的时候，好像很难了。
2: 就是你一说这个涨价这事儿、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个经验啊？
1: 什么经验？
2: 或者经历？当然呢，我们这个时间呢，也邀请大家、各位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临汾人早上吃什么饭啊？
1: 是的，是的。
2: 你去哪儿吃面呢、然后跟大家去顺便聊一聊这些事儿。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刚好赶上麻辣拌涨价。
1: 麻辣拌涨价。
2: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麻辣拌7块钱，
1: 7块钱。
2: 我大三的时候突然间走进校园，麻辣拌8块
1: 啊，
2: 然后我就懵了，我说为啥涨价呀？是量也涨了。

0: 我们后来发现除了价涨了啥都没涨。
1: 是。
0: 然后那阵子是怎么回事，那阵子大家都在说啊猪肉涨价啦好贵啊所以各种菜也贵都涨价了当时大家都还能理解。后来猪肉降价了。麻辣包还是8块。麻辣包它不降价。再后来现在出门吃麻辣拌标配基本都是10块了。
1: 是你看这个雀麦说葱油臊子面有小菜的早上臊子面哈他说现在10块钱哈那你们那儿的还真的挺贵的。臊子面他也没给你多少臊子吧。
0: 对、
1: 一般早上里边他最多会给你放几个小黄豆之类的。
0: 没错呀。
1: 然后有韭菜。然后还有啥那个
0: 豆腐干儿1.2
1: 对那不叫那不是豆腐干儿
0: 那是啥呢
1: 就是干豆腐切了的
0: 把豆腐炸了的那种
1: 小方块
0: 切成小方块啊
1: 迷你小方块还有一点那个那他那不叫丸子那叫什么呀我不知道那叫啥根本有没有知道跟我说一下就是那个也像炸的像丸子那个系列酥肉系列但里边没有肉他也会切成小块块给你放进去那个炸过的
0: 丸子
1: 会变成丸子然后会切要么切片或切小丁那种、
0: 哦、
1: 也给你放进去属于臊子的一种
0: 那应该也算是丸子吧就是肉含量比较少的丸子
1: 没有肉什么肉含量比较少呢、哦、
0: 对
1: 面疙瘩炸面疙瘩
0: 炸面疙瘩
1: 那个叫啥呢朋友
0: 油坨儿
1: 是叫油坨儿吗
0: 不叫油坨儿我是举个例子啊那就是把位油坨儿啊得我给你咋的赶着给你撂到我里头啊
1: 对吧还有他们还会怎么着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炸的也算是炸的吧我感觉就是举个例子谁家炸油条是感觉那个面渣渣面渣渣的感觉那种的就是也是那种给你扔点然后你咋放在里边酥会一点酥脆那种
0: 人家那就是面条咱平常在外头买的面条、
1: 是我说的你说的是散子是细的
0: 啊、
1: 我说是圆疙瘩不整齐不规则那种
0: 啊
1: 那叫啥呢朋友
0: 怎么回事呢
1: 有没有
0: 你的臊子面我的臊子面不是一个臊子面
1: 啊对呀
0: 啊真的
1: 这种是简易版的臊子面呀
0: 简易版的
1: 你说那种臊子可能是有带土豆丁胡萝卜丁那种嘛
0: 土豆胡萝卜、小肉块
1: 早上的都简单
0: 早上
1: 都会简化的、都会简化啊叫油酥啊
0: 啊油酥
1: 谢谢和期待
0: 啊我知道
1: 油酥啊
0: 有点那个叫什么就是拿那个猪油炼成那个猪油渣对不还有一个类似于那个东西
1: 它那不叫猪它就是面渣渣
0: 哦面渣渣但是有一个叫猪油渣的一个东西它也是那种干干的脆脆的小小的渣子干巴干巴的哎咬起来咔嚓咔吃的啊那种的啊
1: 叫油酥
0: 对然后我们直播间给大家都平常在哪儿吃这个早饭的有啥早饭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的
1: 然后要跟你说那个馓子了吗我真的挺爱吃的我在想那个炸面条它是不是就是说实话就是他们家前一天剩下的面他自己炸了的呢
0: 应该是呢
1: 但是好喜欢吃那个
0: 不浪费嘛对吧我才开始一直觉得那个馓子就那个东西
1: 馓子
0: 我就觉得哇好牛简直就是惊为天人的好吃
1: 对
0: 后来偶尔有一次后来也是长大了刷抖音呢我才发现这就是干面条下油锅一炸一捞就结束了
1: 对吧
0: 这比我想象中简单太多了
1: 那一般这是说的是咱们那个臊子面里边那个馓子哈就是那种已经被碾碎的半截那种的了而一般咱们吃的去麻花店那个馓子人家是
0: 真的
1: 抻出来的
0: 那粗吗
1: 抻出来
0: 对抻出来然后拿筷子好几个圈
1: 然后就变成一个 U 型
0: 然后放到这个锅里滋先定型
1: 对
0: 然后再把筷子抽走 哎呀这个生活经验可太丰富了
1: 打过工啊
0: 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奶奶也会
1: 是吧好这位朋友句号说一说辣椒炒肉涨价的过程那这不得不提一下那几个名牌的餐饮吧叫啥呀、他们就叫辣椒炒肉是吗
0: 辣椒炒肉
1: 叫啥来着
0: 哪几家川菜馆吗
1: 哦对就不是就目前很火的那几个叫什么名来着
0: 真能说吗
1: 能说有啥不能说呢
0: 真下饭呢
1: 不是那一家
0: 三不炒啊
1: 不是那个吧
0: 还不那个猴不是猴子这个、菜很下饭呢
1: 哎好像是吧
0: 饭很下菜啊还是菜很下饭
1: 辣椒
0: 就是那个绿色辣椒炒肉那家店呢
1: 叫啥的名
0: 麻婆豆腐啊
1: 绿色的那个叫啥来着
0: 就是那个菜很下饭 菜很下饭那家店啊
1: 菜很下饭吗
0: 对就在中大街那块还有一家吗
1: 就中大街那个
0: 就是菜很下饭 他们家也是才开始主打那个川菜就这种猛火爆炒哇
1: 那个店还在了
0: 还在目前还在
1: 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你去那个好多店吃它那个价格涨的都是让人觉得挺震惊的我现在都很少下馆子了
1: 对
0: 除非李想起老师请客的时候 你像什么辣椒炒肉啊涨价了各位八四红薯现在都18一盘了八四红薯都18一盘了
1: 就是你看也有一个什么香菜的品牌类的也有很多蓝香子
0: 小时候香
1: 彭厨菜园子七碗香
0: 那不好意思咱俩刚才说那个没上榜
1: 没上榜不是那个是吧
0: 不是那个啊
1: 就是他们
0: 就是没有目前没上榜
1: 费大厨什么的听说过辣椒炒辣椒吗 干辣
0: 干辣椒
2: 炒青辣椒。
1: 你说实话，那好吃了啊？
0: 干辣椒炒青椒
1: 怎么个好吃法了？
0: 一点肉都不给呀？啊，就只炒辣椒呀？
1: 你看圈麦说臊子面他敢卖十块钱，估计没人去，真的没人去了。麻辣拌十块钱，对，
0: 麻辣拌十块
1: 钱，那你肯定是还加了肉蓉面了吧你啊？
0: 对，麻辣拌现在基础款的配置啊。酸，而且你知道不？麻辣拌酸甜辣十块，酸甜麻辣11块。
1: 真的吗？
0: 你要问我为啥那个麻辣涨了一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麻油贵吧。你会发现它那个店铺当中那个不同的味道，十几种味道当中，只要跟那个酸甜麻辣啊，就贵一块，
1: 就贵了啊。
0: 对，最贵的一个标准呢。
1: 天哪，真可怕呀！
0: 对啊，涨价太快了，挣钱太难了啊。
1: 好久没吃麻辣饭了。那你要说涨价这不就不得不提我们那时候了？那我上高中那会儿，都学校门口就卖凉皮的凉皮店。我们一般都叫西安凉皮是吧？
0: 西安凉皮
1: 吃那种，
0: 对，就是在临汾遍布非常多西安著名凉皮。
1: 凉皮小碗小份就是一张半，1.5块。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是吗？
0: 没有，我都是按份买的。
1: 就是它就是小份嘛，小份它就是老板就是给你切一张半，是1.5块。
0: 给你直接从这边给你掀开啊，拿一张出来，
1: 再拿半张，
0: 叠吧，
1: 再接半张再放进去。嗯，对对，那是1.5块，那是小份，大份是2张是2块。
0: 哎呀，
1: 大碗是2块，然后混炒也是一样的，混炒小碗就是1.5块。
0: 哦，按张卖的啊。
1: 啊，对对对，然后呢，米线那会儿的时候是小碗米线是3块钱带鸡肉的，小碗是3块。啊，3块钱，
0: 哥，
1: 真的真的，
0: 3块钱、
1: 啊、
0: 我现在加一份鸡肉都不值3块钱。
1: 以前就是那样的，不行，来，有没有那会儿经历过的，请举手，请告诉我们一下。
0: 有没有就是经历过3块钱一碗鸡肉米线的时候的大家，来跟我们在评论区扣个一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恩是我说这会儿车里的951是你俩不？
1: 是呢，
0: 951早间
1: 和。
0: 和889，对，都是我俩啊。
1: 对，
0: 然后呢，圈麦说以前在这个芙蓉酒楼吃饭，那天路过关门了，哎呀，
1: 关门好久了吧？
0: 对，是呢。
1: 他们关了门以后成啥了？
0: 他们关门之后，旁边
1: 左右沙发那儿吗？
0: 那变成了一个零食店了吗？不是、
1: 啊，是啊，那儿
0: 社区火锅旁边隔壁是零食店是不？
1: 芙蓉酒楼在他们对面呢。
0: 芙蓉酒楼在对面，对面的话，
1: 应该就那个左右沙发附近，
0: 沙发
1: 就沙发
0: 家居。然后他的隔壁有一家抖鱼火锅啊。
1: 你看，真有人，你看这位圈麦说2块都经历过的，
0: 2块
1: 是真的。
0: 大家真的都经历过这种，就是2块、3块一碗沙。
1: 3块是一大碗吗？我忘了，反正就是我们吃过三块的真有。然后这个陈轩说，2008年高三砂锅米线2块钱。08年的时候，我2007、08年，对，差不多就那个价，真的是砂锅米线2块钱能吃一份砂锅米线。
0: 12岁那会儿啊，我当时还没有吃过砂锅米线这种好东西呢，我当时应该就是我的这个未来还被牢牢的锁住在家里吃家里的馍馍米汤菜啊，
1: 对吧？高中00年的时候，
0: 天哪，
1: 这是真的我们的经历啊。
0: 现在
1: 啊，吃一份凉面皮觉得好好吃啊。然后呢，说实在话，以前的时候凉面皮呀、啊，就是米皮这些都是老板都是自己做呢，都是前一天晚上他们会自己做好，第二天带来是那种的，要么就是两口子的这种店，他们就是媳妇儿是大中午那会儿在店里边，因为人少嘛，就稍微弄一弄。而下午干嘛去了呢？她老公就回去做去了，自己做的米皮和凉面皮，这是真的。而现在他们都是统一配送的，而且他们如果今天卖不完的话，他一定会废掉，因为第二天会变质，会变形状，
0: 会
1: 变得糟糟糟，
0: 味道也会变，会酸。
1: 是的，是他们不敢卖了就。
0: 是，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哥去吃米线，我说老板，鸡肉米线的那个鸡肉再给我加一份，加一份米线5块钱。也就是说我现在加一份米线等你当时吃饱肚子，
1: 是
0: 加一份肉啊，等于你当时吃饱肚子。
1: 对，那会儿所谓的你想吃个热米皮啥的时候，清晰记得那个画面哈，就是那会儿的时候，那个大哥他们放那个米皮和面，就是圆的吗？
0: 是一个圆圆的那种大墩子一样的，
1: 不是圆框子那个边的竹编的那种的，
0: 竹编的那种啊、
1: 土话叫补烂吧应该。然后呢，他是不是放的米皮或者面皮吗？然后呢，老板他是有骑一个自行车，他家离那个店就附近嘛，在附近坐嘛，
0: 然后他就是
1: 对，这个时候不是扶的把吗？还捏的那个布袋就放在那个把上，
0: 就
1: 来了，
0: 就那么来了。哎呦，
1: 对，每次一看哇，这是最新鲜的，就吃一口，也挺美。
0: 哎呦，
1: 真的，
0: 我真没吃过这么新鲜的啊！现在都看不着人家那做的过程啊，就这个
1: 缺卖夸张了吧？中碗的蛋炒刀削面1.5块。 我咋没经历过一块五的时候？
0: 那说明雀麦直接无形当中暴露了他自己的一个年龄，他的年龄应该要比你再大个
1: 对
0: 十岁。
1: 以前为什么我们会吃这个混炒凉皮米线？
0: 饼子三毛钱不可能啊！
1: 哪有
0: 饼子还有三毛钱的时候吗？
1: 你多大？你这会儿？
0: 我小时候吃的饼子是五毛钱。
1: 我们也问雀麦你多老？
0: 我小时候吃的饼子是五毛钱，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干饼是五毛，
0: 因为那家饼子店就在我们家楼下。我天哪！

0: 好好吃啊、嗯、然后一个饼子5毛钱，我妈每天早上不给我做饭、啊、然后就给我1块钱去吧，去那个买个饼子去上学、
1: 啊、
0: 我就买一个饼子5毛钱、啊、加一个鸡蛋5毛钱，1块钱给人家，自己拿路上嘎嘣嘎嘣吃。
1: 是呢，这个卓子说上学的时候早上1块钱要么可以吃一碗红铜饸饹面，要么1块钱3个薄糕
0: 啊，这是红铜的朋友
1: 啊，你这3个薄糕肯定不过底摊，过底摊就贵了。
0: 那现在3个薄糕你得10块钱吧？
1: 啊，3个薄糕肯定得。
0: 对了、
1: 啊，我不知道现在一个多少钱，我不知道哈。
0: 现在哦，对，
1: 卓子
0: 现在一个薄糕大概多少钱？
1: 对，
0: 3块5块。你看啊，面、嗯、馅饼素馅饼3块、嗯，再加上一个鸡蛋，大概4块。薄糕得4块钱吧？
1: 啊啊，
0: 对吧。
1: 小宁说，2004-2005年高中的时候，素丸子面2块钱，肉丸子面4块钱啊！
0: 肉丸子面
1: 就是咱牛肉丸子面吗？还是早上那个早餐的那个
0: 早餐那个碱水面，然后给你放了点丸子进去呢？
1: 是呢。你要羡慕了，
0: 4块、啊、这在当时应该已经算的是非常高端的早饭了吧？
1: 嗯，
0: 没错吧？
1: 你看我07年，我是07届的大学生，那我07届再往前推3年，我高一是零几年呀？04年到05、06、07啊，04年的时候上高中，高中04，那我说就是04年，差不多一会儿啊。
0: 对，牛肉丸子面是牛肉丸子面，
1: 牛肉丸子面素的啊，里边放丸子吗？放的吧。
0: 肉丸子4块嘛，素丸子2块嘛。
1: 啊，以前是分肉丸子和素丸子的。
0: 那我这么一想的话，我捋一下啊，04-05年，我吃牛肉丸子面大概已经是到了我这个上大学才开始吃的牛肉丸子面。
1: 对，卓子说自己带个鸡蛋，现在素的1.5块，肉的2块，比小时候大一点儿。
0: 素的1.5块、啊，肉的2块，
1: 就是那个
0: 薄
1: 糕吗？现在素的1.5块，肉的2块吗？
0: 这比我想象中便宜点啊！
1: 啊，我也以为挺贵
0: 了、啊，我也以为挺贵的，因为现在鸡蛋你但凡去加饼子，鸡山饼子加鸡蛋还1.5块呢。
1: 嗯，它不该贵太贵的，因为它那个薄糕里边的素的吧，里边几乎没看不见鸡蛋吧？就是韭菜粉条是打底，就是。
0: 那为薄糕，那不都是为底摊才为薄糕说头的，每一个薄糕都有底摊的吗？
1: 不是，你还会说你想再去过底摊吗？裹不裹？他再给你裹，单独裹了呀。
0: 哦，
1: 有的人不裹、
0: 啊，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吃的都是高配版的
1: 啊，你吃的高配的，
0: 是这样的呀，我就说那不是都有地摊的吗？
1: 不信你问卓子，你问他，
0: 是这样的吗？
1: 肯定是的，就是你是否要裹那个鸡蛋，要就是他，
0: 你得自己选择
1: 打一个鸡蛋，然后把那薄糕扔到那鸡蛋上头嘛，
0: 哎，你得自己选择是吗？
1: 肯定自己选择的
0: 啊。
1: 然后他说学校的食堂7毛1份肉末焖面，
0: 7毛钱，这是啥时候的物价呀？
1: 我是真忘了，我初中的那会儿。在学校上灶，那个小饭票是多少钱？兑出来10块钱能买多少个饭票？我忘了。
0: 还有票
1: 啊啊！真的，就是用你们绑头发小皮筋，我们捆一捆饭票给你买，就是真的。
0: 不是，咱俩也没差几岁啊，就怎么感觉就是这个生活好像就差了一个时代呢？
1: 实话呀，我没骗给你啊。
0: 天哪！
1: 对，我
0: 没有经历过。
1: 礼拜天下午早点去学校干嘛？排队去买饭票。
0: 嗯。
1: 可能给10块钱，可能买好多好多，然后是那种我们是蓝色打底，要么是蓝色的，比方说上小灶的，就是那种粉色的，是塑料皮做的那种，写上面写的是饭票，上面写的是金额，
0: 不是，
1: 然后给你一捆小皮筋一捆，
0: 咱俩差7岁是吧？是
1: 啊，
0: 7岁应该也没有那么久吧？7岁有那么久吗？我感觉我们两个吃的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呀，怎么就饭票这事儿我是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啊？小学的时候我就记得当年我在解放路小学上小学，然后当时还是民津的那个后门的一个大市场
1: 啊。对，
0: 当时呢每天早上
1: 就是乱七八糟的吃的卖吃的可多
0: 了。对，然后呢他会拿那个塑料的纸杯不是塑料的那种杯子
1: 啊，
0: 然后就是一个很塑料的杯子很 low 啊，然后呢在这个桶里给你舀那个8宝粥
1: 啊，
0: 就那么一塑料杯是5毛钱的8宝粥
1: 啊，
0: 然后呢还会有那个里脊饼，
1: 嗯，
0: 一个里脊饼呢是一个2.5块好像是，还、或者是2块钱、然后我的妈妈呢早上会给我3块钱让我吃一个里脊饼喝一杯粥、然后呢我就去上学了、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我调皮、我就想要喝饮料，我想喝可乐、我想喝那种三无产品的可乐、拿一根细细的小管放到自己的这个校服的这个袋里面、假装自己很潮、然后我会不吃里脊饼、我会只喝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一小杯塑料杯的那个8宝粥是5毛钱的一个价格、那个应该是我能够记忆当中有史以来的就是比较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它没有按1块钱来算、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物价说实话它是按10块算的、你不觉得吗？
1: 对
0: 就是你一说9.9块你会觉得哦啊9.9块有这么个东西挺好的、
1: 是
0: 这个9.9块类比当年的应该就是 5毛钱。
1: 对对对哈，桌子说是的，果鸡蛋自己选的，对吧？然后福星说面也能换饭票，是呢。就是比方说如果说确实家里边比较困难，说拿不出钱了，这周就是可以背点面过去，然后也可以换饭票。
0: 哦，就是以物直接换，
1: 会直接换的。
0: 哇，天哪，所以你高中的时候，这是
1: 初中
0: 的时候，
1: 初中高中我就进城了嘛。说没有进高中都没进过城。
0: 初中的时候
1: 每年进城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戚去进一次城。
0: 哇哦，7岁就差这么多呢。所以说现在想啊，现在2026年7年之后，会不会7年之后，
1: 7年后咋了？你想说啥？
0: 就是说7年之后会不会大家再聊起来说，哦，这东西100啊，好便宜啊，天哪，
1: 那得挣多少啊？
0: 对呀、啊，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的工资，他得到多少才能够让我说出100？买了吧，挺简单的，无所谓了啊。
1: 对，
0: 就到这种程度呢。
1: 咱们先聊起来物价了，聊起来大家喜欢吃的东西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补充一下哈。刚才提到牛肉丸子面，原来以前的时候分肉丸子和素丸子，我们也知道了啊。那现在那个丸子算是肉丸子吗？
0: 应该都属于肉丸子，没有，我后来没有吃过素丸子了。
1: 是的，
0: 牛肉丸子面里面啊。
1: 好，我们看看时间，稍后时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那么在广告进入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信息哈。来共同同步一下关于说机票的事儿吧，行不？然后说那个五一假期过去嘛，出行的高峰逐渐回落了。不少的旅游的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说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的预订平台大数据也显示说，截至5月10号的时候呢，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
0: 节。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价格已经开始逐渐回落了。
1: 对，
0: 而5月中旬的这个是价格的一个洼。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价格已经开始逐渐回落了。
1: 对，
0: 而5月中旬的这个是价格的一个洼地，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最便宜的时候。
1: 对，
0: 像北京到成都啊，广州到昆明等些热门的一些航线都是1折、2折左右。上海到三亚呀，上海到海口等一些航线呢，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一个机票在售。
1: 对，
0: 你说到这儿，那好想出门啊。
1: 是的，说随着国际航线的持续恢复呢，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了。大数据显示，您听一下哈，截止到5月10号的时候，5月11号到5月31号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8%了。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的航班量呢是同比增长约15%了。出境的热门目的地还有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的哈。
0: 没错，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五一没有出门的，有没有计划就是错峰来玩呢？这两天价格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更热衷于哪个城市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降新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美。

0: 天。早7:30至9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分享互动起来。这里是我们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高敏。
3: 好，各位时刻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吧。有看到来自于不发脾气这个只发财的朋友发来表情，欢迎你来关注到浩东，也发了大拇指，欢迎你啊。
4: 早上起来喂奶喽。
3: 对对，如果说各位一直关注我们节目，一直持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马上进入到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早新闻，来了解要闻信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4: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4: 再来了解，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3: 12号的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4: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3: 了解一下昨天吧，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的底呢，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4: 继续关注了解，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管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内的影响。
3: 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出行方面，有一条消息传来，西石高铁全线拉通实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3: 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量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
4: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3: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4: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打成重要考量标准。
3: 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4: 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声音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一些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从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

0: long。好，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方面，来了解天气哈。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了，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要拉开帷幕了。同时人民日报也发布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哈，我们有看到，比方说有的地方是无需消暑，空调不用开，有的说午后炎热，下午晚上开，还有说暑热登场了，空调白天需要开的，特别有趣啊。
1: 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象方面的情况。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会上演土星和月、火星和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0: 再来分享一个严肃信息，来自出行，说近期呢是接连发生了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了。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跟您分享到的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持续分享互动。然后刚才我又提到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提到说国家开始管理必选标签的情况，说就是要关于短视频的未来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必选标签哈。尤其我非常清晰的具有直观感受，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发小红书这样的信息，然后呢我刚发完，他说你好，由于你近期笔记中包含剧情演绎创作的相关内容，为帮助其他读者更好的理解内容性质，避免误解，我们已为笔记添加了仅供娱乐的温馨提示。该提示仅为说明，不影响笔记的流量。然后我就看，我说啊，他真的是放进去了吗？他真的帮你放好啦，
1: 放在这个视频画面里面了。
0: 在下方那一瞬间，我说你看，他就会说
1: 哦，
0: 虚构演绎，
1: 虚构演绎仅供娱乐啊，确实啊。最近其实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一些标签。
0: 对，
1: 然后呢，确实因为包括现在，因为包括 AI 也很火，
0: 是的。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用 AI 给自己生成一些图片啊、视频啊、等等的。各位，我们说大数据的算法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给大家生活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是大家在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去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识，对吧？要不然会让很多可能就是朋友误以为真，然后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困扰啊。
0: 是的哈，再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新华社发布一个重要话题，说冲上热搜的是降噪耳机受害者啊。说近日呢，说是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就引来了很多人讨论了。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嘛，并在地铁里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他受损了。
1: 我说实话，
0: 他说你看，其实最近其实有段时间了，同事离我2米左右远，小声说八卦的时候我能听到声音，但是说的什么事情完全听不到。有时候同事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第一遍总是听不清，得让同事再说一遍我才听得清。因为我平时跑步其实都会戴耳机听歌嘛，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必须使用降噪模式听歌。终于鼓足勇气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看到我的结果直摇头，说我已经轻度听力损伤啦。
1: 对，而且我说实话
0: 啊，
1: 哥哥
0: 啊，
1: 每天下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是什么？是果然是你。
0: 对，
1: 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谁坐的？卓女士。
0: 对，
1: 每天早间第一个节目是咱们两个。
0: 是的，
1: 坐在这个位置的是谁？是高敏。
0: 对，
1: 高敏每天早间拿起这个耳机的时候，我大概率的状态都是开始调音量
0: 啊。对，
1: 各位你们想象不到啊，他那个音量真的很大，
0: 所以
1: 就是我就说我们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职业病在的，因为就是习惯了那个耳返的一个声音要调大调大调大调大，导致呢就是每天呢就是一旦长时间不用耳机，然后呢你再返回回来，你会发现哦，这个声音好大呀。
0: 那你要尝试我的吗？我都比他会更猛啊，我是入耳啊。
1: 啊，天哪，不是，
0: 因为我也是最大呀，我就嫌那个声音太低，所以我就戴着耳机啊。
1: 不是，
0: 来我们正常说话，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你看，
1: 放下了，
0: 所以我们是受损更严重。
1: 对，受损会更严重一些。
0: 我怀疑我们已经到中度了。
1: 就是这个耳机的这个声音真的很明
0: 确。你没有塞进去，快好好塞进去。
1: 我不要塞进去，它已经够了，各位。就是这个耳机的声音，它已经就是感觉它这个左边那个耳机进入到我的耳朵，然后呢，这个耳朵里面那个声音已经从我的左边进入到了我的右边，就直接蹭蹭蹭的在穿透。我的天啊，真的声音一定要小一点点。平常戴耳机的话，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听力受损就是它跟那个降噪没关系，它跟音量。 量有关系，
0: 主要是使用时长和耳机音量有关的。
1: 对，是的啊。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耳机，它这个因为这个是有线耳机，现在很多都是无线的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它有那个声音的一个调节，
0: 嗯，
1: 你大概率都是在50%还是50%以上的，各位、
0: 哎，
1: 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看一下自己啊？
0: 关注一下来自于医生的提醒，说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嘛。但如果您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
1: 嗯，
0: 重者这个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的。
1: 是的，然后呢，而且呢，这个白大褂也说到了，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的环境之下，不自觉的调高音量，
0: 哎，
1: 再加上熬夜，
0: 对，
1: 再加上你的过度疲劳，
0: 是的，
1: 各位，你听力损伤的风险一定会增加的。
0: 啊，
1: 所以说各位，大家在这个佩戴耳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遵循一个60-60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每次佩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
0: 对，
1: 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对，
1: 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咱就说让自己的耳朵休息休息啊，
0: 啊，
1: 包括在一些比较嘈杂的一个环境当中，
0: 啊，
1: 大家可以把这个耳机下意识的就是。调低一些，或者说就不用耳机了， 对不 对、
0: 哎、对，
1: 我们刻意的去训练训练自己的耳朵，
0: 的，
1: 包括呢我们说熬夜这事儿，各位咱就说不光是耳朵，心脏，
0: 哎，
1: 肾，心肝脾肺肝儿，你，
0: 啊，
1: 这个熬夜都有关系，咱就是少熬点夜吧，真的吧，啊，这夜真的没必要熬啊。
0: 对呀，然后呢就是还有世卫组织数据显示说，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了，大部分听力受损的这个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不易察觉，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比方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10道听力测试题啊。
1: 嗯。
0: 一，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二，若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听不清导致沟通困难了？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的？四，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的？五，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的？
1: 六，然后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哎，不好意思再说一遍呢，啊，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是很含糊不清，或者听起来感觉很不清晰的。
0: 对。
1: 八，是否常常误解别人说的话，空耳效应，而且呢回应他人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个文不对题的。九，在听女性和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有点困难呢。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呢？如果说你在这个10道题目当中有超过3道的答案都是，你就应该去医院去检查一下了。所以说李翔老师，你是，
2: 我早抽了。
1: 嗯，对，就是这个，你这么一查你就会发现，哦，确实。而且我会发现，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自己身边就是这个朋友，他耳朵这个听力到底有没有受损，各位还有一招。你看他嗓门大不大。一般嗓门大的人，他的耳朵会稍微有一些听力受损。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到那个声音会有些低，所以会不自觉的调高自己的音量。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临汾的大街小巷突然间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李想呐，卓然呐，高敏呐，浩东老师啊等等，就我们一些主持人啊，大家可能在这个旁边聊天干嘛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啊，他们那桌好吵啊。就是因为我们几个耳朵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啊，一堆大嗓门坐一桌。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今年呢，有人总是在说哈，说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的，今年将出现持续性的极端的高温呐，还有这个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层出不穷，引发热议了。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数据也显示说，今年4月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1摄氏度了，为196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第五高。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的工程师就表示了，他说，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啊。
1: 是的啊，感觉每年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声音，说这是真的是今年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
0: 哎，
1: 各位朋友们，预计呢，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预测，今年的主汛期是在6月到8月。然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呢，较常年呢确实是同期要偏高一些的，高温的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呢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热浪。
0: 对，
1: 但是呢，极端的高温的过程 程的这种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限定啊，所以说这种网传这种迎来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哦。
0: 对，那么对大众而言呢，说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传的说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
1: 对啊，
0: 没那么夸张
1: 啊，没那么夸张啊。
0: 对，然后呢，中央气象局也建议说，网传说法本意或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防范，但不要夸张的渲染和放大焦虑哈，应多写科学物解读和科学的健康的科普，
1: 嗯，
0: 对吧？
1: 没错啊，是的啊。但是确实啊，我们就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些

0: 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啊、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一些防晒的一些措施，再比如说啊，就是现在车都非常的智能了，对吧？
1: 对，
0: 您还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一键打开自己车内空调呢？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给自己稍微这个车内进行降温，包括到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比较炎热的午后的一个时间，尽可能的避免自己在这个阳光的暴晒之下。反正咱就是说夏天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1: 对，
0: 每年反正都挺热的，也没有说哪年夏天不热的，这种话反正是没听着过啊。
1: 不要过度焦虑啊，
0: 对，不用过度焦虑啊，就是啥来了咱还有空调呢吗，怕啥呀，对不
1: 对一样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节目还有3分钟要结束了，我们就用一首歌结束吧。
0: 好的，
1: 情人雨蒙蒙呗。
0: 对，行嘞，来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放着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律师说呢，您的问题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还有听见临汾的微公号也可以在上面留言，文字、图片还有视频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么在昨天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也说到说临汾啊，感觉就会有一种一秒入夏的感觉。昨天呢，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啊，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比较黏黏的一种感觉，好像就是久违的那种夏天的感受又来了。那么很多人都关心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有降水的出现，未来一段时间最高温度会突破多少度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呢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
0: 来看一下，在这个昨天下午16时截止到16时，我们临汾市区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32.7摄氏度，体感呢还是比较热的啊。那么未来的三天，我市总体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方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川的地区将会有干热风。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天气。

0: 的变化可能会对您的生活啊带来一些这个影响。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今天呢是5月13号，今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局部的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川的地区将会有干热风，西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1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43%到82%。
1: 关注到在5月13号的夜间到5月14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平川地区呢是有干热风，西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1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50%到71%。到了5月14号的夜间到5月15号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平川地区呢依旧是有干热风，东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湿度是19%到32%。
0: 你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会比较热，而且我们感受到说有干热风这几个字，首先是干，另外是热哈。今天早晨这个进到直播间，昨天的时候我俩说哇真的是好热呀，直播完出一身汗。那么今天早晨起来，我们早间的主持人非常的明智，打开了空调。就是现在问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开空调的有多少人？
1: 对，前两天
0: 吧，应该
1: 前两天关注到，我有一位朋友说哇今天真的太舒服了，说这个孩子不在身边，自己能够享受这种就是自己的惬意时光，把空调一打开，哇在家里睡觉好舒服。我当时就心想，这么早就开空调了吗？
0: 有点太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你说今天如果说就把空调打开的话，你说未来一段时间到了7月份8月份，这个空调基本上就关不掉了吧。
0: 但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它是有灯啊，这个灯真的是很亮，然后也很热啊。
1: 是
0: 就是打3到4个灯，确确实实会把这个直播间的温度，而且它没有，它这个窗户不开的情况之下，是吧，会有点热。所以说我们直播间这个设备也是需要降温的，除了我们人之外，设备也是需要降温的，所以说可能会开的稍微早一些。你看这个卓然说早上好呀，上班快乐，你赶紧来呀，上班快乐，来快乐的上班吧。
1: 对，每天早间的时候在想，我说哎今天卓然会不会踢班呢，打开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门一看，还是早间的固定的主持人，心想这卓然什么时候来早上客串呢，期待你能够早点来到早上和我们来面对面。
0: 他昨天不就客串了吗？
1: 对，
0: 昨天在直播间不是化妆，然后还没有化完的一个妆。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各档节目当中啊，那么大家最喜欢的一档节目是哪档节目，最喜欢的主持人又是哪位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小小的透露一下哦。
0: 你知道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挑事儿的
1: 挑事儿。反正感觉咱们俩的这个就人气好像并没有其他的那个，比如说
0: 挑事儿。
1: 我觉得大家肯定对我们喜欢的这个程度，每个人的喜欢的这个喜欢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喜欢的这个风格的主持人也不一样啊。
0: 咱们要自信一点啊！
1: 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说我俩的名字，别人的名字是坚决不可以的，我们就自动屏蔽了。
0: 要自信一点。说到这个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天气的这个变化吗？最近呢，这个网友发现天气预报的这个图，哎，它是不是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5月10号起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高气温预报图呢也是画风突变，不是说它这个图变了，而是说天气要变了。同样的气温状况之下呢，此前大片的热情红色变成了清爽的粉黄，也如同换上了夏装一般，哎，好像看上这个颜色不一样，我们这个心情也不一样一样啊。
1: 是。那么在5月12号的时候，中东部的热力呢将持续的升级，像在5月13号到14号，那么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呢也是达到了本次过程的一个高峰时段。你像在我省省会太原，还有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呢，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这不难让人产生了一种联想，那么图例的更换是不是跟近期北方的这个热烈升温是有关系的？那么专家表示啊，说这个图例呢更换并非是针对某一次的一种天气过程，是因为最高的温度在冬天和夏天的浮动区间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因此呢，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啊，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图例它就会进行一次调换。那么东半年最高的温度较低，图例的温度范围也会下调，而下半年的气温较高，图例的范围也会适当的往上会提一提哦。
0: 也就是说呢，不一样的这个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那么中央气象台通常会在5月和10月份来进行这个季节性的图例的调换。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10月份天气转凉之后呢，气象预报的图例也会适时的换回冬装，哎，大家适应一下就好。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适当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有人 一看到这个图例变了，他说哎呦，是不是今年的天气有什么特别不一样，那有可能是您之前没有关注到它的变化，今年哎尤其关注了一下它的变化啊。
1: 是的，那么在最近几天啊，大家就是这个是不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呢？那么在早间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开窗通通风，下午的时候风力呢依旧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应该在早间的时候换一换空气。那么前两天呢也是关注到有人在说了，说哎这个今年会不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
0: 好像每年都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有人问到过这个问题、啊、
1: 对，夏天的时候说是最热的夏天，然后冬天就会说哎最冷的冬天。我就感觉到无论是哪一年，每一年的夏天我感觉都是最热的，每一年的冬天感觉都是最冷的因为到了今年的时候已经忘记去年的那种体感的一种感受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大家说一说，既然说到天气了，我们就多来聊一聊，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层出不穷，引发了热议。那么数据显示，今年是从四月份开始啊，那么全国平均的这个气温是 13.3， 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1.1。 那么国家气候中心的郑高级工程师呢也是表示，和常年同期相比，那么今年的这个高温情况它虽然说具有一定的这种极端性，但是也并不是说比较罕见的。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那么天气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也说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的主汛期六月份到八月份，全国大部分的气温呢较同就是之前的时候相比的话是有点点偏高，高温的日数较往年也是比较多，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还有新疆等部分地区，阶段性的高温呢热浪，但是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它是有空间和时间的一种限定，那么网上的这种说法呢也并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刚刚提到了一个，它的这个热的程度比较高，然后呢这种高温天气的日数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今年确实是有一点点热，但是有那么夸张好像也并没有达到大家所说到的哎，以前没有这么热的一种程度。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网传的这个说法本意或是想让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来重视一下这个夏天我们要注意防范啊，但是也千万不要去夸大是吧，
1: 对，
0: 也不要放大焦虑啊，还是要多一些这个科学的解读，还有健康的这个科普，大家也可以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的变化，因为每年到五月的中旬到六月初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夏天稍微热一点的时候了，
1: 对，
0: 大家可能从春季突然转到这个夏季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每年都这样，突然一下子我们就要穿短袖，突然一下子我们就要开空调，或者突然一下就很热的这个状况啊。那么大家首先呢不要这个有什么任何的恐慌的情绪，夏天它就是这样，今年可能会稍微早热了一点点，或者是有突然的这个温度升高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么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关注好自己的身体，那么在这个外出的过程当中啊，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防晒的工作呢也应该得做好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近期大家不是想要出去玩吗？那么刚刚结束了五一的假期，很多人说哦，这个五一的时候首先是人多啊，另外一个很多比如说像住宿啊什么价格可能是不是也会稍微高一些啊。那么假期过后呢，出行的高峰逐步的会有一个回落，很多旅客呢都已经开始筹措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的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止到五月十日、五月十一日到五月三十一日的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1242万张，那么价格呢比较低，人流又比较少，体验感呢也是比较好，那么节后的窗口期也正成为了出游时间的一个新的选择。
1: 是的，那么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之后啊，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是有所回落的。那五月中旬呢是价格的一个低洼地带，那么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的航线均是有1到2折的一种机票的折扣，像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的航线更有甚者呀，它的机票呢会低到200元左右，感觉到飞到海南的话这个机票的价格还确实是比较合适的。
0: 是
1: 啊，真是比较期待，如果说有这个 山西省省内的一些这个机票，如果说价格呢也能够低到200的话，我觉得大家
0: 要走
1: 说走就走啊。那么此外的话呢，那么随着这个国际航线现在在持续的恢复，出境游也成为很多人错峰游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今年明显的感觉到在朋友圈当中，很多朋友就是出境游的这个火热程度是逐渐在升高。那么相应的数据也是显示啊，截止到5月10号，在5月11到5月31号出入境的机票的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了8%。那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的同比增长约为15%。出境热门目的地呢是首尔、曼谷、新加坡等等一些地方哦。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在5月中旬的

0: 那通常是全年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的时间段之一，
1: 对，
0: 像机票呀还有这个酒店呢，这个价格都是处于比较低位的一个状态呀。那么在节后呢，机票价格可能会因为供需的变化会出现一个小幅的波动啊。那么建议大家在购票的时候可以优先来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一些机票。那么大家一般买机票都会提前的去买啊，
1: 是，
0: 所以说你可以呢买这个有标识是买贵退，那么如果说价钱高了，咱们就可以再退掉重新买价格更合适的这个机票啊。
1: 是，
0: 那么错峰出游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了，但是也可能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因为比如说像工作的原因呢、啊、还有他要考虑到全家去出游，那肯定还要考虑到全家人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呀、啊、等等哈。为什么说过节的时候人还是会更多一些呢？那么过节大家都放假，可以呢就是少调休呀，或者是不用担心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啊。
1: 对，有很多人家里有这个孩子嘛，孩子可能这个上课学业他平时的时候也比较繁重一些、总感觉会请假的话会耽误孩子的这个学业，所以说大家只能够选择在这种五一小长假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呢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虽然说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才会有一种旅游的这种感受啊。确实错峰游是有它的一些好处在，但是呢扎堆游的话也会有扎堆游的一些乐趣哦，
0: 各有各的乐趣是吧。
1: 是，
0: 我觉得就是但凡是出去玩了，大家这个心态呀就要放好。
1: 是，
0: 一个就是在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大家首先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也是要保持一个快乐的这个心态和心情啊。人多我们就按照热闹的走啊，这个人少我们就按照轻松的走啊，各有各的这个状态玩咱们就玩得开心，既然花了钱了嘛是吧，全家人一起出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出游方式都开心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来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吧，说一说房价的那些事情。到了这个五月中旬，我们来看到的是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有这样一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啊，有房产协会的一个统计，2026年的四月份的临汾市区新建的住宅的均价是每平米6598元，各个片区的这个成交的均价我们来关注一下，像中心的城区呢是每平米达到了8527元，东城片区呢达到了每平米6149元。
1: 是，在河西新城呢是达到了每平米6338元，姚庙片区呢是每平米5572元，城北片区呢是每平米5203元。关注到最高的房价呢是出现在中心城区，是8527元。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这个房价呢能稍微低一些，那么平均的均价6598元。那么大家呢都在计划，有没有计划在我们临汾的哪个城区去进行购房呢？或者您现在住在哪个片区，这个房价哎跟您当时购置的这个房价到底是成怎样的一种趋势呢？
0: 它其实呢是一个新建住房的均价，
1: 对，
0: 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心的城区它大概是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北至北环路，南至南外环，东至同蒲县的铁路，西到滨河东路。那么东城片区呢是同蒲县铁路以东，河西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西，城北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东，北环路以北，姚庙片区呢是在南中环以南。它其实中心城区还是范围比较广的是吧？
1: 对，
0: 就是以前我们说到的热力能供到的这个中心城区大概就是但没有那么远，但是中心城区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它是新建的这个住房，那么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
1: 是 Q 跟我们说是降价了，我也感觉这个价格是有所降低啊，
0: 均价是降了，
1: 对
0: 是吧，
1: 均价降了一点点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继续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会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的最新回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收音机旁。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动动您的小手去点点赞，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
0: 当然了，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和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呢继续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啊，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想说一说您想知道的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啊。其实呢说到刚刚结束了五一的这个假期之后，我们临汾的很多的这个景区也是有了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西线小西天呢，它也是成为了就是全国 top 10 时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热门的这个景区。那么近期呢，红桐大槐树景区也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再次登榜全国百强。那么在近期发布的2026年4月份，就是5A级的景区品牌传播力啊100强榜单，我市的红桐县这个大槐树寻根暨组园景区以品牌指数362.09的佳绩位列全国百强第12名，在华北地区呢可以说是稳居前列啊。
1: 是的，在同期所发布的人文景观类的景区 TOP10 的榜单当中啊，大槐树的景区是排名在第6，和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景区啊是共同跻身于全国人文景观的第一梯队啊，真的是可喜可贺。
0: 对，它是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这个人文景观类，它是这个排名第6。
1: 对，
0: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全国百强，它是在第12，就是关注的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人文景区的，有的是自然风光的，
1: 对，
0: 有的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啊，但是由此我们能够关注到，就是我们红桐大槐树寻根暨组园的这个热度，在全国啊都是可以数得上的，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呢到我们临汾来，我觉得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临汾，也可以到其他的景区去看一看，我们临汾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是，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啊，它是刚好有清明小长假和多地的春假，文旅市场的热度高涨。这个榜单当中显示啊，那么当月所有5A级的景区品牌指数呢，均环比上升了2.81%，百强景区呢均值也是上升了4.57%。那么大槐树景区呢，它也是紧扣着春日出游和休闲文化双重的一种需求，推出了寻根问祖旅游季系列的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祖习俗的展演，以及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也是有效的提升了品牌的传播率，还有游客的口碑哦。
0: 当然了，在这个细分的指数方面呢，景区依然是依托深厚的根土文化的一个底蕴。那么在搜索热度还有媒体关注度啊等等这些表现上，都是有一个稳步的提升的啊。那么此次呢，这个上榜不仅延续了景区3月份的一个强劲的势头，也是为我市文旅品牌建设呢再添了一个新的亮点。那么即将到来的也是一年当中，就是大家出游欲望最高的几个月份。你看，5月份之后，6月份、7月份、8月份，正好是到这个暑假的时间，
1: 对，
0: 也到了一个出游的高峰时间段。那么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找一个地方去玩一下的话，来我们临汾吧。临汾有很多这个景区也是等待着大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好玩的好看的点啊。而且呢，虽然说天气也比较热，但是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首先是早晚有温差，
1: 对，
0: 另外一个还有很多景区景点呢，还有一些这个民宿啊所处的位置，它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到夏天的，比如说像安泽呀，
1: 对，
0: 还有这个云丘山呀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纳凉，我感觉是吧，
1: 是
0: 避暑纳凉康养。
1: 对，就是那句话嘛，我们经常说到的，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也欢迎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临汾做客。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这个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啊，大家也不要走开呀，可以来听会儿歌，等这个歌曲播放完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来双手这个双击啊，双击屏幕给我们点赞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内容是如何制定本地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实施细则。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8条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联、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在实际工作中，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各省市县都应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残疾人证管理的实施细则。各地制定出台本地残疾人证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是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遵从国家和上级所规定的管理办法，不得与上级出台的管理办法相违背；结合当地实际，充分考虑本区域的特点；简化办证流程，最大程度方便办证残疾人；加强管理，规范流程，防止出现管理漏洞；实施细则出台前征求上一级残联意见，印发之后向上一级残联进行报备。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残疾人证核发权限可以下放到乡镇街道残联吗？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残联负责残疾人证的申办、受理、核发管理等工作。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残疾人证的审核、批准由区、县残联负责。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残疾人证申办、受理、发放等工作下放到乡镇残联。为了便于残疾人申请残疾人证，残疾人证申办的受理发放工作环节，县级残联可以委托下放给具备工作条件的乡镇街道残联，按照要求明确经办人员并申请管理账号。虽然申办受理发放环节是可以下放，但残疾人证申办的审核批准仍然是由县级残联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当中批准残联审核意见栏需要加盖县级残联公章，残疾人证当中的批准残联一栏也需加盖县级残联的公章。

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核发残疾人证为什么不得向残疾人收取工本费。办理残疾人证不得向申请人去收取工本费。2008年、2017年所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的办法》均对此呢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呢，指定机构评定残疾类别、等级的费用以及照片等等一些费用，原则上是由申请人个人自理，有条件的地方呢，可由当地的财政予以补贴。对特殊申请的申请人，应协调有关部门予以减免。1997年11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制发残疾人证经费负担问题的通知等明确规定，残疾人证工本费是由省级财政负担，向残疾人核发残疾人证时一律不得收取费用。在核发过程当中发生的证件运输、保管以及登记申领等相关的费用，是由同级财政部门在每年核定残联事业费时统筹进行安排解决。风雨之后才会，在该通知印发之前，残疾人证需要由残疾人个人负担工本费。1995年，中国残联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的工本费原则上是由残疾人个人承担，收费的标准是由中国残联统一确定，那么对于特殊困难者是予以减免。自1997年开始，核发残疾人证不再向残疾人收取工本费。以上就是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那么很多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在纳闷说，哎，这两位主播干嘛呢？刚刚我们在调试了一下这个设备啊，这个设备刚刚呢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暂时离开了一下，但是目前为止大家看起来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吧。
0: 可能会有一点卡，
1: 对，可能未来的时间有一点点卡啊。那么也不耽误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说有想对我们说的话，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呢依然是咱临汾事儿。另外呢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生活当中您如果说呢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或者是困扰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继续关注大家所发送的一些问题的回复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是觉得不是很方便就是跟我们详细的去聊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1: 对，这个乔迪给我们发了一大段的话啊，然后我们在考虑说这到底是要再跟我们聊了什么。对，他刚刚说到什么山西父老乡亲神愿意，
0: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离开了直播间。
1: 对，想当这个环保形象大使，我倒是挺想当这个环保形象大使的，又可以去山西是吧，又可以去山东。但是这个是什么，就是你命名的这个环保形象大使吗？
0: 或者是说你是在山东然后去邀请山西的朋友然后去山东玩吗？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其实啊，说到每年的这几个季节，我们发现像山东、河南、山西啊这几个省份，他们之间的文旅的联动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它首先是离得会比较近。
1: 对，
0: 那么离得近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景区呢它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像我们山西人拿上这个身份证啊去山东或者去河南的很多景区，它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或者能够享受半价的优惠的。
1: 是的，
0: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啊。那么在近期想要去出游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河南省还有这个山东省的一些景区推出的这个和老乡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内容啊。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也关注到我们临汾市区的很多景区啊也是丰富的活动内容要和大家分享，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周边游呢，比如说像周末一天两天的这个时间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周边游，是吧？
1: 是的。那么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关于在这个红桐大槐树景区这边呢是有可喜可贺的一些这个成绩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山西呢有一个案例入选全国首批的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发布。那么最近啊发布这个呢这个官方的这个是叫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它是印发了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那么在全国有20个入选的案例当中啊，山西永和黄河乾坤湾风景名胜区那是榜上有名，也成为山西省的唯一入选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哦。
0: 它是特色生态旅游地啊，特色生态旅游地。其实啊，说到我们山西省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它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黄河乾坤湾，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它首先是有这个沙地河道啊等等啊。前两天不是有这个520黄河英雄会的这个越野赛吗？那么这边呢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点啊，一个赛段，就是让很多的朋友感受它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想要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因为从航拍上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全貌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说近距离的去感受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啊。
1: 是的。那么说到我们外出去旅游的话，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两个地点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

0: 的时候带着孩子呢去这个博物馆去走一走看一看。即将呢会迎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还有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一般到这种比较特殊的节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景点还有一些博物馆都会有一些这个优惠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活动。那么来关注一下，在临汾市博物馆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和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那么这边有怎样的一些活动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哦。
1: 首先呢就是这边它的开放的时间呢是18号、19号这两天是正常的开放的。5月20号星期三呢是顺延闭馆的。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因为有这个活动是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它的这个开放的时间和这个闭馆的时间呢稍微做了一下调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会顺延闭馆，早上的9点到17点，那么16点呢停止入场，17点呢观众是要退场，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时间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像铁佛寺博物馆这边呢也是5月18号、19号呢是正常开放的，那么5月20号周三也是会顺延闭馆。那么开放的时间依然是9点到17点啊，那么17点的观众是退场。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呢依然是这样，5月18号、19号正常开放，20号呢顺延闭馆。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三馆联动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感受的话，我觉得时间充裕的话完全可以花2天的时间把这3个馆都逛一下啊，既然来了那么就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香汾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哎，也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正常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博物馆呢都是在周一的时候会闭馆。那么刚刚查询了一下，5月18号刚好是周一，所以说18号和19号2天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正常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都是可以的。周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周三的时候它是闭馆的，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
1: 对，时间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哪里玩，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不要凭着自己的印象然后就直接去了，还是需要去看一下公号上推出的一些这个信息。您不要去了之后哎跑空了，比如说周三很多人觉得哦周三应该是开馆的吧，但是周三去了之后人家正好就哎顺延闭馆了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微公号。虽然说现在很多这个博物馆呢，比如说像我们临汾博物馆，它是不需要这个门票费用啊等等，但是该预约的还是要看一下，是吧？提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博物馆就是大家不单单是要逛一下，
0: 对，
1: 是不是还有很多活动能够参与的还是要参与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VR 的体验呀等等，那它是需要来预约一下才能够去体验的。其他外省的很多博物馆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去周边的像太原呀等等这些这个青铜博物馆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活动项目它是人数非常少，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影像，它是只有几场，但是需要你抢不到，你可能去了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了，是吧？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有的人就说自己非常的佛系，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打有准备的仗，既然想得到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一种出游的体验，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功课，包括他最近有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去了以后怎样去进行游览，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体验到最好的一种这个体验感。
1: 对，
0: 那么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安泽，好像提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安泽最近还是确实是比较火爆的，因为在这个安泽呢，它是有太岳、叠翠、沁水、洋洋。这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安泽，说的比较多，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想去安泽去走一走，去我们之前所推荐的那个叫田家庄，是吧？然后还有蒹葭，
1: 是吧？
0: 对，还有蒹葭乡居，真想去感受一下。那么这边呢，也确实是建得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安泽呢，它相传叫做荀子故里，中华千年古县。那么在这边的话，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地点，比如说我们在春日里的时候，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它漫山遍野黄色的连翘花，它是次第盛开满目金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入夏了嘛，在夏天去往安泽的时候，有这种田园乡居满目青翠，高山草甸凉风习习。那么在秋日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漂亮啊，秋日的时候它漫山遍野会有红叶岭层林尽染，红枫呢和这个黄色交织在一起呢，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到了冬天的话，这边安泽应该会凉一些，会寒冷一些，但是它的风景也特别漂亮，青松岭林海银装素裹，宛若仙境一样。
1: 就是听了这样的这个推荐，大家是不是哟就感觉还是要去一趟的，尤其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作为比如说我们避暑啊、康养啊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安泽呢是天然

0: 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重点去介绍安泽的连桥呢？
1: 对，
0: 这边的这个连桥呢，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重点去介绍安泽的连桥呢？
1: 对，
0: 这边的这个连桥呢，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比如说从采摘到深加工啊，就是目前为止呢，打造了集提取、加工、研发、生产于一体的中药的一个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那么到这儿之后，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连桥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品啊，你看又能够去旅游，然后呢还有康养，还能够带走一些本地的特别有特色的别地儿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啊。
1: 嗯，是的。那么在这边呢会有一杯热茶，一席家常，好像在安泽就能够放松下来，特别的美好啊。除此之外呢，在这边的话呢也是这个连桥产业兴乡富民。14年的时候，安泽的连桥呢也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那么这边呢也会有一些他自己规模的中药材的产业。那么现在呢也实现了从优质的原料的供应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叫做大健康产品的一个溯源地。那么这两天也和大家说到了安泽呢有一条河，就是沁河对吧。沁河的话，这边呢它湿地白鹭也是比较多的，依托良好的这种生态和自然环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文化节，比如说荀子文化节呀、花海研学，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田家庄的旅游度假区兼家乡居民宿，也是吸引了八方来客。那让大家在这边的话能够看见山水，享受山水，还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那么养眼养心更加养生啊。那么安泽现在全力在打造一个叫做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那么现在大家呢就是大家出游主打一个什么，就是休闲生态康养。那么这边呢也是非常不错，如果说在周末有时间的话，两天的时间去往安泽这边走一走看一看，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住这个民宿，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很多的推荐也希望能够就是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灵感。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出去玩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的向往啊，比如说我就特别想去哪里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向往的时候呢，听一耳朵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是吧？
1: 对，
0: 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广告时间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下个广告时间段我们也可以来为大家来放送啊。好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0: 88.9，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林粉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林粉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可能或者是
1: 手机换号没有提前被
0: 换号了。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这个驾驶证什么时候到期，自己应该先心里有个数，是吧？大概知道是哪一年，大概知道是哪个月份。你不能说是过了期了，然后呢都没有去这个换证啊，这个可就不行了啊。那么在近期呢，这个很多朋友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哎，比如说好好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也没有任何的交通违章，但是呢他却去参加了驾照科目一的考试，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手机换号没有提前的备案，新号码没有收到要换证的一个提示的短信啊，就是偶尔查询了这个 APP 才发现驾驶证逾期了。哎，逾期之后呢没有办法，只能够再去学一下了啊。
1: 是，那么准备换手机号码的车主和驾驶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或前往车管所办理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的变更备案，方便的及时收取各类的交管提示的信息。那如果说你换号码不进行备案的话，可能会出现种种的一些问题。首先网上办就是相关的一些业务不方便，交管12123呢没有办法正常登录，验证码收不到，各类驾驶证业务呢难以线上办理。然后另外就是你收不到及时的这种违停让你驶离的这种消息，或者是挪车等等一些提示的信息。另外呢会收不到机动车审验提示的信息，还收不到驾驶证审验换证等等一些提示信息。所以说你要换了手机号码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备案。那比如说大家在这个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些交通违法的一些提示责令你立刻驶离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没有记录在案的啊。那么大家呢即刻将您的爱车驶离现场的话，这个是不会罚款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的手机号码变更之后没有进行这个备案的话，这些信息你都收不到，很有可能就会
0: 收到一张罚单
1: 200元的、哦、
0: 对。那么要换号的话要及时备案，就是重要的信息千万千万不要去遗漏了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及时的去窗口去办理，带上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的窗口现场办理就可以。如果说您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了或者是注销的话，这种情况您只能去窗口去办啊，这个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在网上办的话是可以来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进入到驾驶证联系方式，修改联系方式，然后录入到新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修改了啊。
1: 对，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线上办还有这个线下办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您的手机号说我这号不用了或者我停用了，那这种情况您必须到窗口去办理，线上是没有办法办的。大家要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

0: 关于具体的操作的方式和流程呢，大家也可以来按照这个小程序上，还有就是您进入到线上的这个程序之后呢，按照提示逐一的来进行办理就行了。那么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妨呢拿出来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来打开手机看一下您的电子的这个驾驶证啊，就是有没有已经逾期的，或者是已经是临期了，快到这个换证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抓紧时间，该去换证就要去换证了啊。
1: 是的，那么车主驾驶人，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你更换这个手机号码的时候，可以在30天之内呢完成这个交管信息的变更备案，确保自己联系方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能够让相应的交管信息呢能够及时的到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手机号码变更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备案。
0: 另外呢还有一条这个贴心的消息，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创新推出了上门办加督办结的这个双轨服务啊。今日呢有两家地产公司呢因为这个土地的纠纷，然后就导致业主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不动产证。那么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有一个团队，它叫什么呢，叫英子跑腿。这个团队呢它主动的介入到了这个调解当中，然后促成了双方和解，补齐了相关的手续，这个业主呢也是顺利的领到这个证了。地产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表示，有这样的一些贴心的服务呢，干起事来更加有信心，也更加舒心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像这个产证啊，在拿到产证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有一些小区它可能会存在一些以往的一些遗留问题啊，中间的环节很多人不熟悉业务，或者是没有人专门的去跑，因为它不是涉及到单户，它可能涉及到整个小区。那么像这种问题呢，是需要有一个人就或者有一个团队去介入来调解，那么调解好之后才能够拿到这个证。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团队啊，就是关于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呢可以让大家就是少操心
1: 啊，
0: 少操心，然后他能够上门去办理，而且呢还可以这个督办，哎，都特别好，特别方便啊。
1: 对，说到这个专门的跑腿的这个英子品牌，他呢就是由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主任陈小英呢牵头创立的。他说啊，在窗口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一些老人，他们会行动不便，要来回奔波，办事难度比较大，还有部分企业呢受到历史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办证之前呢会有种种的一些就是困难。那么这些急难愁盼正是他们需要攻克的一种难点，需要主动向前一步，把这个窗口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他们的辛苦呢去换来的是群众的一些幸福的指数。那么这个中心啊，他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叫上门办督办结的双轨的服务，也是精准的破解了两类民生的痛点。比如说一些年老体弱卧病在床的一些这个老弱群体的话，那么抽调业务骨干呢会实现申请之后24小时之内就能够进行响应，上门会完成身份核验、信息采纳及签字确认等等一些全流程的服务。那么特殊群体呢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和快。
0: 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会觉得哇，就是很放心。以前的时候我们办理好多这个证的时候是需要跑
1: 好
0: 几次啊，
1: 对，
0: 需要跑好几次，然后要到不同的部门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啊等等，尤其呢是对于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那么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都是难题啊。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呢他们所形成的就是建立问题台账，上门去核实，然后多方来进行沟通，然后再跟踪督办，再结果反馈，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闭环的机制形成之后呢，然后也主动的下沉到了这个企业呀、社区，也有一些比如说像跨部门的一些调解，是吧？
1: 对，
0: 像住建呐、还有这个税务啊等等，就是这些部门都是需要来多方去调解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办起来也就更加顺畅了。
1: 是，以后啊，我们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和快捷。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帮大家去进行跑腿，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办起来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房产证的话，也会更加的便捷。
0: 关于这个产证的一些办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多次有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咨询，比如说您家是什么样的小区，然后目前为止这个产证有没有拿到手，可能存在什么一些难题困难呀等等，也可以在公屏上再跟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来咨询一下相关部门，然后看看问题的症结在哪儿。而且我看 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就专门的这个部门，
1: 对，
0: 它是做这个事情的，

0: 那收到大家的一些问题反馈之后呢，他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调解了解情况。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那当然这个就很快的就能够解决。那如果说是有遗留的问题和难题的话呢，他们也会一步一步的去跟进，最起码有人去督办这个事情，有人在跟进这个事情，那我们的进展就会更快一些啊。
1: 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困惑的那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二手房的过户到哪里办理。那么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回复，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的综合业务窗口，综合业务窗口呢去申请二手房的转移登记就可以了啊。
0: 嗯，这个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1: 对，
0: 就是这个确权的中心这边
1: 哈，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另外呢，还有就是之前的有一些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哎，我这个社保卡是在红桶缴的费，但是他现在好好的就显示到这个是挂失的状态，没有办法使用了。想问一下，这种状态怎么样能够这个恢复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类似于这个社保卡的一些这个业务问题，线上办都可以，线下办也可以啊。
1: 对，
0: 比如说呢，线上的话您可以通过三进通或者是微信三进通的小程序也可以。有一个业务它是解除挂失，就是您现在这社保卡有一个业务它在挂着呢，就是解除挂失，把它解除了。这个是线上的办理，线下的话就是您本人或者是由您这个代办人带上您的身份证，还有代办人的身份证还有社保卡到政务中心社保卡窗口去办理，解除依然是解除这个，就是比如您刚才不是有挂失吗？解挂业务啊，把它办一下就行了。那么关于很多的一些业务流程，很多人会说，哎，我就没有办过呀，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那么有可能不是您自己本人办的，再或者是说你可能不了解流程啊，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大家可以记住几个这个 APP， 比如说像社保类的一些问题，像三进通啊、民生山西呀、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和咨询。而且现在很多这个 AI也可以来告诉大家具体的办理流程，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是吧？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他说是在侯马市新田路的路灯没有开启，居民夜间呢出行是不太方便的，希望能够尽快开启。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侯马市城市管理局回复，已经安排人员前往实地呢进行查看，对故障路灯以及线路呢是进行维修，现在已经维修完毕，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边呢已经恢复了亮灯了。
0: 另外一位朋友是这个香粉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是这个香粉的，但是现在想办理一下护照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哪儿办，就是流程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香粉县政务服务大厅它是可以办的，你可以先记住这个地点，带上身份证到县政务大厅，这边呢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公安出入境的窗口是可以来办理这个护照。证件的预约取证日期大概是7个工作日的时间，当然预约取证的时间不包括邮寄的时间和调查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收费的话大概是120块钱，其实很简单，就带上你相关的这个证件，然后到香粉县政务大厅有一个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去申请办理护照，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怎么办，然后需要这个怎么去申请，申请完之后按照流程会等待啊，大概是7个工作日，大概的工本费是120块钱。
1: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来回复了一下之前大家所关心或者是咨询的一些问题。那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有详细的要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后台呢进行留言，方便的话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编导看到之后呢也会和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集中回复大家的。
0: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再跟大家聊太多问题了啊。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有比如说像律师啊，还有我们的医生啊，还有各行各业以及各个这个政务部门啊等等会做客我们节目。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像抖音号也好，或者是这个微公号也好，会推出一些短视频。那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一些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锁定时间关注，在直播间呢问出您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有专业的人员为您做一些解答。
1: 好的，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拜博口腔的郭瑾医生。欢迎郭瑾医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瑾医生，你看大家大吃大喝，吃完了之后塞牙之后又不好好洗，然后这个牙周隐患又来了。
1: 对对对，本来咱们今天是应该挺开心的，不应该讲烦恼事儿是吧？但是咱们讲这个烦恼事儿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烦恼，预防烦恼。
0: 对，
1: 对，
0: 主要是为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刷牙呀、吃饭呐，这个是每天无数次要进行的。
1: 对，
0: 以前人吧还简单点，一日三餐。现在呢，我要加上零食、甜点、夜宵什么的，就真的好多顿。
1: 好多顿
0: 啊，有
1: 好多餐，
0: 一不小心就暴露了，秃噜出来了。但确实，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在楼下不远处赶紧洗了个牙哟。
1: 是吗？
0: 就是我现在以前一年洗一次，上次咱们俩做完节目之后，
1: 半年洗一次。
0: 哦，对对对，我觉得得加大。
1: 你还是学习到好多东西。
0: 是的，而且我现在经常没事晚上照一照镜子，我就想到底哪儿是就是牙结石，能不能看出来啊？因为是上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郭瑾医生扭转了我们一个概念，就很多人觉得误区，说我年纪大了牙就掉了，这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1: 对对。
0: 但我上次听完课之后才明白说，哦，原来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牙齿没有好好保护，再加上常年牙结石没有认真清洗，然后是牙结石导致了，比如说牙出现
1: 牙龈炎、牙周炎、哦、导致了牙齿的松动。
0: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反应，是吧？
1: 对对对、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护牙健康是特别重要的。上次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牙周炎的危害啊，今天咱们就开始，就那个牙周炎有的时候还不是说像平常牙掉了或牙疼，它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在初期。
1: 对对，
0: 这个是慢慢润物细无声就形成的一个炎症。那现在就有很多朋友经常会捂着那个脸说，哎呦，这牙特别疼。
1: 对，牙疼也是口腔里面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经常也会有朋友啊，有患者打电话来说，哎呀，我今天牙疼了。牙疼其实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多种原因都会引起。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就会区别问一下了，初期的电话里面诊断一下。那怎么样呢？就是说我问一下你这种牙疼呢，到底是冷热水疼，还是咬东西疼，还是说没有冷热水也没有咬东西它自己就疼，它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现在一个个的说
0: 啊。行，说之前我看很多朋友来签到 啊，其中沙阳阳同学来签到说，郭大夫好，又见着了。
1: 哎呀，你好你好。
0: 上次就听过节目了哈。然后齐峰同学也来了，会飞的鱼，还有很多的高博，这些老朋友都来了啊。行，大家已经坐好小板凳坐等听讲。咱们说牙疼有几种可能性，咱们挨个排查一下。您
1: 挨个排查
0: 情况啊，
1: 挨个排查一下。咱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冷热水疼。冷热水疼的主要的三个原因吧，主要是第一个是龋齿，龋齿就是咱们说的虫牙，第二个是牙本质敏感，第三个是楔状缺损。其实楔状缺损和牙本质敏感可以放在一个里面，我说是主要啊，不能说一概，肯定是这三种
0: 大部分。
1: 大部分，对对对，大部分。咱们先说第一个龋齿，就是咱们所说的虫牙这个问题，这个可能大家都很常见，也不是常见，我都有。
0: 你有虫牙？
1: 我有一个虫牙。
0: 但是有虫牙会喝到冷水热水的时候有反应吗？
1: 咱们一个个讲、咱们讲这个之前先讲个牙齿的构造、大家听好了，牙齿构造大概分为呢三层、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外面一层是牙釉质，就是咱们常识好多患者来说珐琅质、牙釉质里面包着一层牙本质。第二层牙本质里面就是牙神经，咱们记着这三层关系。咱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会龋齿会导致这个冷热水疼，会出现更严重的疼，好吧？咱们先讲到这个龋齿，其实就是咱们生活中的讲的虫牙。为什么这么一说呢？其实这个龋齿在很久有牙齿就会有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最早的就是有记载的，甲骨文的时候就有记载。它甲骨文上记载就是一个虫和一个齿合在一起，就是合成一个字儿，那个曲字啊。然后呢，后来嘛，民间就流传着是虫牙。

0: 其实不是虫牙啊，其实不是虫牙，在差不多咱们显微镜发明以后，差不多在19世纪左右的话，就是说发现了这个是其实是细菌啊，提出了这个细菌学说。其实龋齿是细菌引起来的，不是虫牙，里面不是有虫子啊。
1: 我一直以为是虫子啃的。
0: 有虫子是吧？其实现在还有，比如说，哎呀，其实那次我也遇到一个，给一个小孩看牙，小孩也是龋齿来的，小孩看牙，然后他父母说，哎呀，没事儿，医生给你把里面那什么
1: 小虫子拽出来。
0: 不是不是，还不是小虫，他说什么哈克迪克，把哈克迪克拽出来。哎，我看了他，我都有点疑惑，我什么是哈克和迪克呀？啊，最后那个家长给我解说，这是一本儿童读物，是国外的一本儿童读物，里面呢他说虫牙这个牙齿里面呢住着这两个人，哈克迪克，如果你牙疼了，是这个哈克迪克在里面盖房子修水道。他其实也就是虫牙把这个拟人化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东西。
1: 有些绘本就是
0: 啊，对对对对，还是比较形象的。我说我以后看到小孩我也说哈克迪克，他们能理解，能理解。然后咱们讲这个细菌哈，它其实是细菌引起的这个牙齿硬组织的一个病变，就是那个牙釉质和牙本质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啊，它是细菌引起的，龋齿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咱们会发现就是牙齿变黑了，
1: 嗯，
0: 有一个洞，
1: 嗯，有一个洞，
0: 啊，
1: 我一直觉得小虫啃出一个洞
0: 啊，对，有一个小洞，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表现。那它的原因，造成这个小洞的原因什么呢？咱们先讲一下。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咱们上一期节目讲这个，牙周炎、牙龈出血的这个牙龈炎、牙周炎的它的引起的因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没刷干净牙嘛。
0: 对。对对对，是他根本的对没刷干净牙菌斑。
1: 对，
0: 我还记得你这个牙菌斑是危害牙齿口腔，是影响牙齿口腔最大的功敌，就是牙齿中的就是
1: 残留物，
0: 就是影响因素中的灭霸。这牙菌斑呢，贴哪儿害哪儿，知道吧？贴到牙龈上，牙龈发炎，牙龈炎、牙周炎；贴到牙齿上，就是会产生龋齿。
1: 嗯，
0: 牙菌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细菌的一个集合，就像就想象一个航空母舰一样，里面都是细菌菌落部落，好多细菌部落。他们呢这个待到牙面上，比如说咱们贴在这个牙齿的表面上，咱们牙齿上面是有窝沟的，不是平的，它刚好给它形成一个驻扎的环境，对吧？贴到那以后，咱们的食物在那儿，如果咱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把食物清理干净的话，它里面的细菌会分解里面的食物产生酸，产生酸以后来腐蚀咱们的牙齿，才腐蚀咱们的牙齿，让牙齿脱矿啊发生这个病变啊，然后主要的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可乐。
0: 你首先肯定想到的是可乐，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什么呢？哪一类呢？就是比如说蔗糖、葡萄糖、淀粉，这一类的东西，咱们面包什么的甜的那些里面，现在主要的不就是蔗糖吗？好多现在都爱吃甜的嘛，特别是你加个餐什么的，对吧？吃个糖什么的啊，吃个糕点什么的，里面它会分解里面的这些蔗糖来利用起来进行产酸，
1: 包括米饭也含啊。
0: 也有啊，也有啊。
1: 其实大部分主食都含碳，就是碳水嘛。
0: 对对对对，它就会分解这些东西，产酸来腐蚀咱们的牙齿。但是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咱们是人，还有食物，还有这个细菌，还有个时间轴，对吧？是个长期的过程，它才会腐蚀出来一个咱们所说的一个洞，就形成了一个龋洞。
1: 那基本上就是我想想啊，好好刷牙的话可以降低这个概率，对不对？
0: 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你看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刷牙，所以口腔里面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刷牙其实来预防的。
1: 所以说刚才我们分解了就是牙疼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有龋齿的情况。
0: 对，
1: 而顺便又说了说龋齿是怎么形成的。
0: 对，
1: 所以听了这个还学了另外两个儿童绘本里面的词儿，叫什么来了？哈克
0: 和迪克，应该是这两个吧。
1: 哈克迪克，
0: 对，
1: 听着浩克我就看复联看多了。
0: 浩克也可以，你可以
1: 哈克和迪克。
0: 对对，浩克的破坏力更强。
1: 对，所以刚才给大家就是提了个醒吧，算是我们了解了龋齿是怎么形成的，就知道我们应该从源头上来扼杀更多的这个细菌产生的可能性和来源。
0: 对，
1: 这事儿就更加重要。
0: 对，
1: 因为与其事后花更多的时间去消灭掉它，不如最一开始从源头上就可以，咱不说解决，但是大大的降低
0: 对预防
1: 牙菌斑产生的可能性。
0: 对
1: 啊、
0: 哦，对对对，很对。
1: 好，咱们这个龋齿说完了、嗯，咱们说说第二种情况呗。
0: 龋齿还没说完呢，
1: 还没说完，您说。
0: 这才刚一个开始啊，哦、只是讲到的这个龋齿形成的原因呢。
1: 啊、
0: 哦，对，现在那龋齿产生原因后，它的症状是什么呢？刚说到了牙齿的三层，大家是不是还记着？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髓。
1: 对，
0: 如果这个龋坏在那儿，这个牙菌斑层的产生破坏到第一层以后，牙釉质一般破坏以后，一般情况下还不会出现太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冷热水疼还不会出现呢。
1: 牙釉质就是经常在这个牙膏广告里能够听到的这个名词，
0: 修复牙釉质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啊，第一层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呢，只有差不多再往深的发展到牙本质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冷热水的疼。也就是说，你如果出现冷热水疼的时候，嗯、已经龋坏发展到中层了。
1: 嗯，
0: 龋坏分为浅龋、中龋、深龋。
1: 嗯，
0: 啊，再往里面就是牙髓炎了。
1: 嗯，
0: 浅、中、深，一般浅龋没有什么症状。你如果冷热水疼的时候，一般都是中龋以上了。中龋以上了，就是稍微已经严重了、
1: 嗯、
0: 不是早期发展了，已经发展到中等了。
1: 嗯，
0: 咱们那个龋齿别看外面是一个小洞，我一般会举例就是它像一个烂苹果一样，外面一个小口，里面已经其实已经很大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发现的时候，除非我们就说我们医生发现啊一个小洞，你们如果发现通过症状再进行检查或治疗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大了。
1: 嗯，
0: 啊比较大了。它出现中层以后，它就会出现冷热水的刺激疼，如果再出现深层，再发展到牙髓，就会出现自己有疼。
1: 嗯，牙髓炎。
0: 牙髓炎，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嗯、是吧？就我一段时间好像只能含着冷水，就才能保持就它不疼。
0: 对，这个的话，咱们要讲到这个疼的第三个症状，就是咱冷热水也不刺激它，它就出现疼，这是第三个症状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就是说冷热水刺激的疼，那说明还属于咱们还可以补救的一个阶段。
1: 嗯嗯。
0: 啊，虫牙一个补救的阶段，这个怎么办？啊，咱们出现的症状怎么办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补牙，
1: 嗯，
0: 那、啊、就是补牙。补牙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的龋坏黑的东西
1: 先清干净，
0: 给它清理干净啊，把那些哈克全部清走，全部拆迁走，让他们，对吧？然后露出自己健康的牙体后，然后再充填啊。早些年的时候，咱们可能是充填的那些，龈拱啊黑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咱们已经材料很先进了，都是跟牙一样颜色的树脂类的。跟牙一样颜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补上几乎看不出来、
1: 嗯、
0: 啊，就树脂充填，好把那个洞填住，不让它以后再继发龋坏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我以前记得小的时候特别容易得虫牙，是因为小孩更喜欢吃甜食多一些，再加上刷牙也不可能像大人刷到位。
0: 对对对对，其实小孩的这个那么现在其实换取率越来越高，
1: 还高了呢。
0: 是高了啊，除了大城市
1: 吃的好
0: 大城市以外，对对，现在甜食越来越，其实这个跟，其实有一次在打车上跟出租车司机讨论的时候，问题怎么现在虫牙怎么越来越多？
1: 嗯，
0: 我说发现，在你们那个年代，可能吃的是粗粮，
1: 嗯，
0: 粗粮什么呢？比如说窝窝头，对吧？它比较硬。对吧，它上面它咬的时候其实对牙齿是有个摩擦的、
1: 嗯、
0: 摩擦其实就是有个清洁的，它其实有个清洁的作用、
1: 嗯、
0: 现在小孩都吃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没有清洁作用还粘在牙齿上，
1: 嗯，
0: 对吧，啊它更容易龋坏的。随着咱们现在食物就是越来越丰富、嗯、而且现在这个口腔的意识的保健呢，在有些地方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普及，所以换龋率还是蛮高的。
1: 挺高的
0: 啊，还是蛮高的。
1: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龋齿这个范围就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就说明这个是非常常见、嗯、而且易发生的情况啊。
0: 对对对，龋齿其实是刚说的，后面的两个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龋齿了。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龋齿了。然后龋齿，咱们你有龋齿吗？
1: 我小的时候有过龋齿。
0: 那你猜一下龋齿最容易发生在哪个位置？
1: 肯定是后槽牙呀。
0: 哎，对。
1: 你
0: 真聪明，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上次找郭锦医生去查什么的时候
0: 啊，
1: 你在处理就是检查口腔的时候顺便就看见我后槽牙有一个小小的，你当时我记得你还说呢，哎呦你有个龋齿，我还说不可能，
0: 对对对，
1: 那是我小学的时候长的，怎么可能现在会
0: 小学的时候长，
1: 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龋齿不光是小孩子会，就小朋友们会长哈，就大人如果就一不注意一不留神的话，
0: 最主要的龋齿形成时期差不多应该是12岁之前。
1: 哦，大部分是吧？
0: 大部分。啊，大部分12岁之前，为什么呢？因为12岁之后，其实牙釉质矿化各方面都很好了，就是比较难龋坏了。
1: 嗯、
0: 在12岁之前的话，比较是容易龋坏的。
1: 嗯，
0: 所以好多小孩要好好刷牙，还要做涂氟呀，做窝沟封闭啊，这一系列的来预防这个龋齿。
1: 嗯，
0: 来预防这个龋齿。
1: 再加上小朋友刷牙，嗯、说实话应付差事的比较多，就说妈妈在旁边站着刷，他真的认真刷了。
0: 其实这是一个。

0: 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其实在小孩你说让他六七岁五六岁的时候让他刷好一个牙，按咱们大人的那个刷很好的刷方法去刷好一个牙其实是挺难的。
1: 嗯，
0: 如果其实正常的话，在国外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家长给小孩刷牙刷到六七岁。
1: 哦，外国都是大人帮着孩子干呢。
0: 在有一个国家是这样。
1: 哪个国家哎，我就觉得西方人难道不是说锻炼孩子们的自己独立的能力要更强，但是牙齿方面
0: 牙齿的刷牙方面的话还需要咱们家长来帮助他啊。
1: 其实确实是需要大人协助的。
0: 对，就算家长咱承认这刷牙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你何况去要求一个小孩呢。
1: 也是
0: 对吧。
1: 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想了想，我每天刷牙为什么次数多呢，就是应付的几率高一些。
0: 对，产生泡泡就吐点。
1: 对对对是的，我就觉得有泡沫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就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是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上期也说到了有正确的刷牙方法啊什么的一系列的东西。
1: 嗯，
0: 啊一系列东西。嗯，
1: 所以咱们龋齿这部分是不是说完了？就
0: 还没说完。
1: 还没说，那您继续。
0: 好了，咱们讲到了龋齿的症状治疗，主要的咱们我觉得咱们讲这个主要是讲龋齿的预防
1: 啊，龋齿的预防。嗯，
0: 才讲到了重点。
1: 对
0: 啊，强制龋齿的预防。
1: 前半段吓唬吓唬您，后半段咱们告诉大家有解决方案。 啊， 啊
0: 对，有解决方案。如果现在没有产生龋齿的，或者已经啊有着龋齿的，咱们听听下面的预防方案是什么。龋齿怎么预防呢？一个是从这个饮食结构上。
1: 嗯，
0: 如果你不能注意饮食结构的话啊，那就从你的这个牙齿保健上啊，牙齿保健上进行解决。饮食结构上的话，就是咱们可乐尽量的少喝。其实我遇到一个患者，其实还是挺年轻的，挺年轻的时候满嘴的牙坏得特别的严重。像这种情况下，全口牙齿的坏得比较严重的话，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什么爱好没有？他说我不爱喝可乐，一天两大桶可乐。
1: 两大桶？
0: 两大桶可乐。
1: 而且他喝完了可乐会刷牙吗？
0: 这是主要问题。
1: 嗯，
0: 如果你喝完可乐你及时的刷牙问题也不大，你如果不刷牙的话长期情况下，那么你龋坏风险比别人就高得很多了。
1: 嗯，
0: 高得很多了。
1: 碳酸饮料尤其对于腐蚀有很强的腐蚀性。
0: 对对对。还有晚上的刷牙。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比如说现在应酬比较多，喝完酒以后然后回家后醉醺醺的就睡了。
1: 喝多了就睡了。
0: 经常有些人喝闷酒，就是就闷着酒就睡觉了。这种对这个牙齿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注意饮食然后及时刷牙。
1: 嗯，
0: 啊，而且对于咱小孩来说怎么预防这龋齿呢，就是说及时的涂氟做窝沟封闭，这个很重要。你刚说了后槽牙，
1: 嗯，
0: 六龄齿六岁萌出来了长出来的。
1: 嗯，
0: 六岁咱们要进行做窝沟封闭，现在这是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现在一般学校都会做，如果学校没有及时做，一定要在家长带着去其他医院或诊所进行做窝沟封闭。
1: 嗯
0: 嗯，窝沟封闭可以很大很大的降低这个后槽牙的这个换龋率。
1: 嗯，
0: 和换龋率。还有现在牙膏来说一般都是含氟的了。
1: 嗯，
0: 含氟牙膏。
1: 嗯
0: 啊，含氟牙膏及时的六岁以后啊可以用这个含氟的牙膏啊。
1: 嗯，
0: 能抵抗能加强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再矿化啊。
1: 嗯嗯，
0: 啊含氟牙膏。
1: 我觉得在预防方面，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啊，如果就说您有点懒，因为我有点懒，
0: 对，
1: 所以呢早上起来晚上刷牙肯定的，但是中午保不齐咱们吃点零食啊，或者您在单位中午大吃大喝了，吃的比较杂。
0: 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至少备个漱口水吧，中午吃完了饭要拿它漱漱口，因为清水漱口的这个去菌率也不是特别有帮助。
0: 对，漱口水里面含有去这个牙菌斑的这个成分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会建议患者，比如牙龈炎刚洗完牙什么的，长期我会用个一两周漱口水。我一般不会推荐患者太长期的使用漱口水。
1: 嗯，
0: 它有抑菌的成分，抑菌成分的话口腔里面也其实是一个菌群，菌群的话你长期抑菌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
1: 比如说我中午吃完饭拿漱口水漱一下口，然后早晚就是还会刷牙，这种用漱口水的频率也会觉得有点高吗？
0: 嗯，这种情况下还好，
1: 还好是吧？
0: 这种情况下还好。
1: 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最好中午吃完饭也简单刷个牙。
0: 按理说应该是饭后刷牙，
1: 是吧？每一顿饭哦，都应该早晚睡觉前啊。
0: 对呀。
1: 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短信啊，比如说沙洋洋就说了：“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在我们的笑容里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会给我们加分不少。祝大家都好运，谢谢郭大夫的分享，记下了。你看，
0: 谢谢谢谢，
1: 这属于好好学习记笔记的。”
0: 励志型鸡汤。

0: 对，另外呢，齐峰就说我有时候觉得牙龈有点长啊胀和痛，特别别扭，但是用力嘬一下就会出血，然后胀痛感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1: 他这就是咱们上期所说的，可能是牙龈炎啊，也可能是牙周炎。
0: 哦，反正是个炎症了，
1: 是个炎症，他需要去
0: 干预一下了。
1: 对，干预一下，洗个牙或者做牙周的一个刮治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啊。你现在处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不要等它越来越严重了啊，越来越严重。
0: 我们其实上次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不知道为什么，就牙和胃这两个是每天利用率最高的两个部分，但是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掉的两个特别重要的器官。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爱心和关注力在他们，在胃其实也一样啊，很多人都有胃病，但没有人放在心上。
1: 对对对，
0: 是吧？牙也是，动不动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你们看都这么说吗？
1: 小动不补，大动吃苦，
0: 嘿，都一套一套的。
1: 是，
0: 但是以前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觉得这话其实也不对，怎么能说不是病呢？牙疼它一定是个病啊。
1: 是，
0: 对吧？只是就主观上很多朋友不太当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观念上扭转一下。另外，刚才灿烂阳光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拍的牙片儿啊，刚才广告
1: 我刚看了一下，
0: 也给郭大夫看了看。
1: 嗯，
0: 灿烂阳光就说想问一下，他昨天拍的牙片儿，十天前刚拔了右下方的智齿，现在挨着的右下方最后一颗牙疼的不要不要不要的，请问怎么治呢？谢谢老师。
1: 他那个看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智齿顶着前面牙了。
0: 嗯，
1: 他一般智齿都会长着比较往前斜着顶，不是那么正的。
0: 嗯，
1: 顶着前面，把前面顶出一个龋坏。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呢，智齿拔掉了，但是前面龋坏，我刚看到了，这位听众他在前面有个虫牙。
0: 嗯，
1: 啊，就是挨着智齿的那个面有个虫牙，而且那个虫牙比较深了。
0: 嗯，
1: 如果你疼得很厉害了，是不是那个已经前面那个牙已经牙髓炎了？就是你这个龋坏已经发展到牙髓炎了。
0: 嗯，
1: 啊。
0: 这个牙髓炎到了牙髓炎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1: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治疗，你至少得去三四次，而且你的金钱的成本要比龋齿要高出将近10倍20倍。对，
0: 咱们这个其实之前还想说说智齿，还是没有时间说，下回再接着说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欢迎郭景医生常来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护齿健康的话题。好，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这样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跟您说说蜂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蜂蜜哈，很多朋友可能看舌尖上的中国二啊，第一集有一个桥段，就是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里，一个男孩爬到40米高的这个树上去获取那个野蜂的蜜，全家人吃的时候觉得甘之如饴，特别的甜。那个可能是很久以前人们获取甜味物质的一个载体，蜂蜜。其实中国人接触蜂蜜最早养蜂收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汉时期。
1: 确实我们也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养蜂史了。
0: 蜂蜜确实是让人们体味到甜的味道了，
1: 幸福的味道。
0: 啊，说到这个甜的味道，它也是五味之一哈。
1: 对，
0: 也是不可或缺的。
1: 对，确实是。我们觉得甜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甜呢，在中医里面认为是甘，甘。

0: 这个肝的这个肝的定义呢，主要是对人有滋养作用的这种食物，这些食物呢，它都定位是肝。那跟蜂蜜相比起来呢，甜度就差远了。
1: 但是它也属于肝的范畴。
0: 哎，对对对。
1: 之前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们聊过一期糖哈，他就说这人一辈子不吃精制糖，我们指的精制糖，糖块啊、糖球啊、糖豆啊、白糖啊，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指的这个，肝指的这个甜和那个精制糖的甜可能要分开。
0: 对，
1: 不是一个意思。说到蜂蜜了，它是一种很甘很甜的物质，那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食疗作用？
0: 首先作为甘味的物质，它对身体的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自从古代开始，蜂蜜里头所含的多种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它的口感，都使得人们非常喜欢它。而且人们发现，就是吃了蜂蜜以后，常常呢就能够比较快的恢复体力，然后呢也比较就是能够有果腹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能够吃饱的，味道又非常美好。这样呢，大家就都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认为，这个蜂蜜这种食物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快乐这样的这种食物。所以从一开始人们就特别喜欢蜜。而蜜在整个的中医里面其实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醋一样，它是中药炮制的一个重要的辅料。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在进行加工，把它更适合于人们食用，然后减轻它的毒副作用，增加效果的时候，都会用蜜炮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医认为蜜本身有一个缓急的作用，同时它也有解毒的作用，然后呢它还能够有一定的滋养的作用。那这样情况呢，就是有许多我们认为可能药性药味比较烈，就是作用比较强，可能毒副作用也比较强，那这样的药呢，我们就会用蜜糖来治，缓和到它那个特别急切的这种毒副作用，然后一般呢是增加它一个比较好的口感。
1: 在中药中我们经常用到这个蜜哈。刚才吴浩老师还说到这个蜜有解毒的作用。
0: 对。蜜本身呢，它是吸收会相对比较缓慢，它也有糖分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我们认为呢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解毒的作用。所以平时我们的药之所以用蜜制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因为是药三分毒，如果我们投入了这个蜜的话，它就有解毒的作用。
0: 对，这个是应该说呢是中药的一个传统方法，炮制方法里面的一个传统方法。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发现更多的这种特效的解毒剂，可能我们会有比这个蜜更好的一些选择，但是从传统的制药工艺上讲，蜜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1: 说到解毒了哈，要多问吴浩老师一句，有些朋友又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接触蜂毒的人，被蜜蜂经常叮咬的人不易得关节炎，是这样吗？
0: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不易得。我们目前呢知道蜂毒是和蜂蜜完全不一样哈，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它是蜜蜂来用来防卫的这样的东西。它蜂毒里面有很多活性成分，这一点可能跟蜂蜜有相似的地方，因为蜂蜜里也有很多这个活性成分。蜂毒的活性成分里面有很多是止痛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一些企业把蜂毒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做成一个注射剂。就是用来治疗包括关节炎甚至有一些肿瘤在内的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是已经有了，而且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对这样的治疗是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是有的。但是具体的应用呢，是完全需要在医生的这种处方的状态下去进行的。咱们中国呢，这个方向呢是叫做一个蜂毒疗法。也是比较特殊的，是可能是算

0: 是一个咱中国的一个特色吧，
1: 哦，
0: 但是这个的应用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有足够的这种基础理论啊，还有实验研究的支持。
1: 嗯，不能说我关节炎，我就让蜜蜂咬我吧。
0: 哎，对，那可不行，因为蜜蜂咬除了就是有止痛的作用，在一些咱们一些朋友身上它有止痛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些朋友更多的人他会叮起大包，他会有一些过敏反应，要真的有过敏反应，尤其是比较强烈的话，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不是可以轻易尝试的。
1: 嗯，别我们一听一说哈，这个蜂蜜啊，蜂毒会治疗关节炎，您就真试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哈。
0: 对，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
1: 嗯，对，说到这个蜂蜜的食疗作用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止疼。
0: 嗯，对，这个蜂蜜呢，我们认为它有肝缓的作用，所以对一些疼痛呢，我们觉得用把它配在其他药物中，它应该是有一定止痛的作用。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外用上，蜂蜜是咱们中医里面的外用药里面的生机药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说有很多药物配合蜂蜜，然后它就能够收口，就是这个促进伤口这个
1: 愈合，
0: 对皮肤和肌肉结缔组织的生长。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上呢，就是蜂蜜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也有比较好的这种疗效。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我这里说的呢，都是一些蜂蜜的临床的实际应用。您不要就是比如说真的划了一个
1: 口，
0: 然后不去消毒，然后直接把蜜涂在那儿，这个好像不是太合适。您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医疗的处理，然后完了之后，有那个什么。但从这个方向引申出来，我们确实可以用蜂蜜做面膜，它对皮肤对这个光洁度是很有好处的。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女孩住在一个宿舍嘛，然后其中我们的大姐是一个朝鲜族的这个
1: 女孩
0: 姑娘，非常的爱美，朝鲜族的这个传统是这样哈，她就是每天晚上会拿蜂蜜，然后拌上很多种不同的这种药材，然后完了抹在脸上，
1: 学中医的，毕业之后
0: 效果也很好，
1: 很快找到老公
0: 啊。对，很快找到老公那是自然的，而且确实皮肤也是保养的很不错。
1: 哦，就是说蜂蜜外用的时候它是会有一定的美容效果的。
0: 对对，
1: 哦，但是我也听说好像什么这个蜂蜜分子太大了，进不到皮肤内部。
0: 它不需要进到皮肤内部，其实蜂蜜是一个保湿的作用。
1: 哦，
0: 就是它能够，因为它渗透压比较高，所以它可以有一定的吸湿的作用。
1: 嗯，
0: 它把周围的水分锁住，然后让这个皮肤相对来讲在一个比较湿润的环境里，
1: 达到了补水的作用。
0: 对，
1: 我们说了这么多，蜂蜜的食疗作用哈，它真的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我看材料中曾经这样写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90多岁的高龄哈，他在和大家分享他的养生秘诀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他有终身食用蜂蜜的一个习惯，所以说适当的吃蜂蜜，真的对我们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而且其实蜂蜜还不止这些作用，我们中医认为蜂蜜就是有止咳的作用。
1: 哦，
0: 尤其是那种咳嗽的比较剧烈的那样的情况，我们觉得蜂蜜有这个缓急的这样的作用，所以用它润燥，它是能够润肺的。我们也会就是咱们前面也说过，像川贝啊、梨啊之类的，说过川贝蒸梨的时候，就是要放一些蜂蜜进去，这个也是它有一定止咳作用，所以我们才选它做一个辅料，来应用。同时呢，它还能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通便的作用。因为这个也跟咱们说到这个吸湿也是一样的，它渗透压比较高，它是蜜嘛，它是致密，比较致密的糖分，那这样它会保留一部分水分，那保留一部分水分在肠道内就产生了这种润滑的作用。因此呢，有便秘的朋友都知道说，空腹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蜂蜜水，可能对这个大便干燥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它也是这个道理。
1: 这是和您聊到了蜂蜜的食疗作用哈。那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各种

0: 花色各种香型的这个蜂蜜，我们要如何挑选呢？很多朋友就想问了，那我选择不同的蜜，真的有不同的食疗作用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蜜确实采自于不同的花，它可能会在这个性味和味精上稍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和这个原料是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这个方向的。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差异不会特别大，因为它毕竟主要成分都是糖，都是糖分，嗯，然后所含的这种其他的这样的这个有生物活性的物质相对少一些，
0: 嗯，
1: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您更多可能需要从这个口感上进行挑选，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选蜜的方向，就是您喜欢什么，您可能就用什么就可以，就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更需要强调的是，咱们国家其实蜜的产量是很大的，因为咱们国家人口众多，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蜜还是应该要挑一挑的。就是好的蜜和这个蜜的整个的价位在市场上也是差异有很大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去看的，更多的去关注的是它的配料表，是它是不是真的是成熟蜜。
0: 嗯，那如果说它是成熟蜜哈，是好蜜的话，它的配料表是怎么标注的？
1: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一般的叫蜂蜜的这样的产品，它是理论上是基本上全是用蜜来，就是它不应该有其他的，就是更多的这种添加剂啊，或者一些其他成分在里面，否则那个就不该叫蜂蜜，而叫做蜂蜜膏。就是蜂蜜膏里面没有说配比，它可能把蜂蜜两个字印得很大，把膏印得很小，然后来冲这个蜂蜜去卖，但是蜂蜜膏的这个标准里面没说含有多少蜂蜜就能叫做蜂蜜膏。所以蜂蜜的含量可能不会太高，它可能会用一些糖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是包括这个香味剂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质作为填充。所以第一呢，建议您去买蜜的时候还是要买蜂蜜。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应该说是它的成熟度呢是和它的含水量相关的。就是一般咱们加工的这个蜂蜜呢，它有这种价格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它是成熟的蜂蜜的话，它需要蜜蜂有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蜜酿成熟。蜜在这种蜂巢里面自然脱水，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如果能够缩短这个周期，那做蜜就变得价值，就是你一定时间内能生产的蜜的量更多，所以它的成本，
0: 时间成本，
1: 对，就是更低的。所以平时咱们很多包括我父亲母亲出去，然后就是被带到养蜂场，然后去看了这个整个的酿造过程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买回来两大桶蜜，然后才20块钱，哎呦，你就不可能指望着它一定是很好的蜜，甚至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天然成熟的蜜。咱们说这个成熟或者天然成熟，或者是没有成熟然后摇下来以后加热的蜜，其实差异上并不是特别大。不是说这说不是天然成熟人工加工的就不能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还是要分别一下它们的有不同的地方。一个天然成熟的蜜里面含有很多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然后可能会对咱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好的这种作用。在真的，如果您要是这种说咱们每天早上起来就会空腹喝一杯用蜜喝一杯水，用这样的有这样习惯的朋友的话，我建议您买的这个蜜呢就不要质量太次，就尽量要用这个天然成熟蜜。然后咱们一般的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蜜其实也是可以用的，也不是说不能够被应用，它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到时间，就是蜂蜜中的水还没有真正的自然风干，就还残留了一部分水分，这时候呢就被割下来了， 然后割下来以后进行人工的加热脱水的这个步骤，因为这个步骤

0: 相对来讲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所以成本就被节约了，所以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但是人工加工的这个过程可能会破坏蜂蜜里面有一些这种天然的活性物质，因此它的营养价值来讲是没有那个天然成熟蜜那么高。但如果您说我家就做个果酱，反正都是要需要加热的，或者是我在烹调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熟食的过程中，比如说咱们真的就红烧肉上的用的蜜，我觉得这种加工蜜就挺好的。一来它便宜，第二个呢，即使是有活性物质，咱们真的高温经过很长时间煎煮也都没有了，所以你买那个真的纯是这种天然成熟蜜有点浪费。
1: 对，看您干嘛用。
0: 对，
1: 如果早晨您自个儿喝的话，您就买点好的贵的。
0: 对，
1: 如果您是烹调使用的话，那其实便宜的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其实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也是做营养的，他说他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窍门，这个价格最高的和最低的大家一目了然嘛，他一定不买那最低的，也不买那个最高的，他从最高的往下数，大概买第二的第三的。他说这个时候是比较保险的。其实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如果您想自己喝这个蜜的话，太便宜的我们估计哈，它的这个质量可能不是会太好。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所以如果您真的想，就说我就想要这天然成熟蜜，什么样是最保险呢？潮蜜。
1: 哦，潮蜜这个价位相对也是会比较高的。
0: 是，对的，但是它是连蜂巢一起割下来的，它没有办法造假。
1: 那这种巢蜜如果要是食用的话，怎么吃呢？
0: 就直接吃。
1: 那巢能吃吗？
0: 可以吃。
1: 也可以吃。
0: 可以吃。
1: 这个，
0: 而且巢蜜还对有一些口腔溃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用了巢蜜以后有一定的效果。
1: 哦，如果口腔溃疡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0: 对，可以试一试。
1: 说到蜂蜜哈，我们顺带手的就说说它的这个衍生品蜂王浆。王浆这个东西在很多人的眼中是补品，是比较高档的这种蜂产品。那想问问吴浩老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哪些人群适合吃，哪些人群其实不适合吃呢？
0: 是这样，蜂王浆其实是工蜂用来喂不同的这个以后要不同有不同作用的这种幼虫的东西，它这个蜂王浆喂出来的当然就是蜂王了。蜂王是什么作用的呢？蜂王就是这个蜂群里面负责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一个雌蜂。那雌蜂它的全部生命的所有工作就是
1: 孕育生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就会不断的在生育，不断的在生育，不断的在生育。因此蜂王浆里面有比较多量的动物激素。
1: 雌性的激素。
0: 对，雌激素。
1: 那
0: 这个就决定了它其实第一来说对女同志的皮肤啊这种保养美容上它肯定是有一定好处，因为咱们的雌激素本身就有这个作用。然后第二呢，就是雌激素如果要是用的量太大的这样的状态下，可能有一些疾病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它有适合的人群也有不适合的人群，比如说当然它雌激素也是有一个合成的功能，因此它也有滋补强壮作用，这是没问题的，是有的。但是如果要是乳腺癌的患者，相对来讲他可能应该避免接触雌激素。那蜂王浆就是非常不合适的。同时呢，如果您真的是比如说男同志这个前列腺比较大，就尤其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吃一点蜂王浆有一定的好处，对前列腺的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
1: 虽然蜂王浆价格不菲，虽然它在很多人眼中是补品，但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哈。
0: 对，
1: 关于蜂蜜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幼儿、婴儿，适不适合吃蜂蜜？
0: 理论上说，加辅食以后，其实 是可以食用一些蜂蜜，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年龄特别小的孩子来吃。

0: 因为蜂蜜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也是所有的人都几乎都喜欢的一种味觉的食品。从健康的角度上，蜂蜜并没有说特别多的这种不良物质，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引起过敏啊，或者这种，因为毕竟孩子比较小，他的这个整个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主要是因为当孩子体会了这个口感以后，他可能就不太会忘掉这种口感，他可能就会要求，而长期大量的去食用这种甜味儿的食品，可能会对他整个味觉的这个建立呀，这些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就是变得嘴比较刁吧，我们说的。
1: 这是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哈，跟大家说到了厨房里的蜂蜜啊，也希望您能够从我们的节目中获取一定的知识，健康的食用蜂蜜。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国家
2: 发新生，
4: 首先首先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个新的突破哈。我国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了新成果。在四川省冕宁县的牦牛坪矿区，我们国家发现了世界第二大清稀土矿。这次的核实勘查项目中，新发现的资源量是966.56万吨。之所以称它为非常重要，而且有新的突破，是因为这次伴随稀土矿的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新增了伴生资源萤石2713.5万吨，重晶石3722.8万吨，都达到了超大型的规模。看到自然资源部的负责人也表示呢，说虽然稀土可能公众关注度高，但是伴生萤石啊、伴生重晶石的发现也是震撼性的。那结合这样的一些概念，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哎呀，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规模，到底背后怎样体现它的重要性和震撼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对话中国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高建伟老师，请他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欢迎高老师，您好。
6: 你好。
5: 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在四川牦牛坪的这个大发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为什么那里会有如此丰富的一个稀土矿的资源？高老师先帮我们讲讲背景。
6: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牦牛坪稀土矿的一个特点，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一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资源的规模。牦牛坪稀土矿啊，其实发现于1986年，但是呢，截至目前呢，累计查明稀土的氧化物已经达到了1146万吨。在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中呢，我们新增了966.56万吨，它现在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稀土矿，仅次于我们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稀土矿。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国家清稀土资源的重要供应地，这是第一点，资源规模。第二点呢，就是地质特征，它是在四川，是一个正常盐碳酸盐的一个杂盐体，是有密切相关的。这个杂盐呢，主要是由正

0: 糖盐呐、碳酸盐等组成，它是一个非常成分非常复杂的一个杂盐体。它的矿床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碳酸盐型稀土矿床，它的矿床形成于新生代，就大约是6500万年以来。为什么要说这个新生代呢？以后我们还要继续用新生代这个词。之后呢，它的矿体主要是受断裂带控制的，主要是呈脉状产出的。主要的有用矿物呢，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氟碳试矿，伴生着萤石还有重晶石。其中呢，这个氟碳试矿呢，它的力度是比较粗大的，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全冶。同时呢，伴生的萤石资源量也达到了2713.5万吨，重晶石是3722.8万吨，它的综合开发价值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矿的总体的一个特点。
1: 那这个特点的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原因。那为什么这块的这个地质条件形成了如此丰富的稀土矿的资源？
0: 一个矿的形成啊，是与它的这个成矿条件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呢，这个毛营坪稀土矿在哪儿呢？它在冕宁到德昌的这个稀土成矿带内。这个成矿带在哪儿呢？它在呀扬子地台的西缘，青藏高原的东部。这里啊，我们就再一次提到了新生代。新生代以来啊，全球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构造运动，大家可能也知道，叫喜马拉雅运动，因为它是在喜马拉雅山区确定而得名的。我们简称呢喜山运动。这个过程中啊，印度板块俯冲了欧亚板块，我们的青藏高原就此诞生了。同时呢，在碰撞的过程中啊，在我们的川西地区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深大断裂。之后呢，这些深大断裂啊，就为我们这些深部富含稀土的岩浆开辟了一个通道。正是因为这次碰撞呢，导致我们川西地区的构造岩浆活动非常的发育。地幔熔融形成了什么样的岩浆呢？形成了富含稀土的碱性碳酸岩盐的岩浆。这些岩浆就沿着这些深大断裂侵入的过程中呢，发生了结晶分异作用。第一期的时候形成了正常岩，这是一个碱性岩。这些碱性岩结晶之后呢，残余的熔浆它就极度的富含二氧化碳呐、氟啊、氢稀土啊、钾呀、钠等等，这时就形成了碳酸盐的岩浆。然后呢，这些岩浆啊，沿着原来形成的正常岩的一些裂隙啊、断层啊，持续的灌入，形成了方解石碳酸盐、白陨石碳酸盐等，这些是碳酸岩盐的岩浆岩。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碳酸岩盐，很多碳酸岩盐包括灰岩和白陨岩、石灰岩和白陨岩，那些都是沉积岩。但是呢，我们这是一种特殊的岩浆岩，是碳酸岩盐的岩浆岩。这个碳酸岩盐呢，它的稀土品位是非常高的，是氟碳试矿的一个主要载体。这些岩浆啊，侵入到富硅的正常岩的时候呢，它就会和第一期形成的正常岩发生一个化学反应，这时呢，硅元素就会进入到碳酸岩盐的岩浆中，与熔浆中的钾呀、钠这些形成新矿物。这个过程被誉为什么呀？叫岩浆的去碱化和硅混染的一个过程。这个化学反应发生之后呢，极大的改变了这个碳酸盐盐溶体的一个物理化学条件，直接就触发了这些稀土矿物，包括氟碳试矿的大规模结晶沉淀。在岩浆晚期的时候呢，又析出了一些含有氢稀土、氟、碳酸根离子等等的一系列的热液流体。这些热液呢，会沿着这些以前形成的杂盐体继续运移。随着温度压力的降低，最终在低温低压的环境中，稀土又开始大规模沉淀，形成了脉状的矿体。所以说呢，总体呢，这个矿啊是这样一个形成的过程。
1: 你看这分了几期哈，比如说说到了这个第一期，然后又第二期，在这个硅的作用下和加持之下，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再到岩浆晚期，又随着这个大气降水呀，然后冷却稀释啊，不断的大规模的沉淀，最终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脉状矿体。这是历经了几千万年的一个过程，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稀土矿资源。我们一会儿会再请高老师给详细说说这个稀土它究竟珍贵在哪儿。那如果让您总结一下，是不是就是因为岩浆的不断变化，然后在这个地质作用之下，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一期又一期的化学反应，最终才出现了现在的一个地质条件？
0: 您说的非常对，可以说呢，每次成矿过程它都是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成矿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来说呢，在我们喜山期的作用下，之后呢，川西地区深部先形成了这些富含稀土的碱性碳酸盐岩浆，这是第一步。而后呢，这些这个喜山运动呢，还导致川西地区呢形成了一系列

0: 真大断裂，这些断裂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大，深入到上地幔的这些岩浆会沿着这些断裂会形成碱性盐还有碳酸盐的这个杂盐体。之后呢，通过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还有多期丝的热液叠加，最终才会形成这么大型的稀土矿。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形成过程，
1: 整个过程历时时间长，然后非常的复杂，而且还得在这个洗山的作用之下才能撬动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馈赠，但是这个东西就在那里，宝藏就在那里，能不能发现它们并且把它们开采和利用，那这就要看你的水平，看人类的这个技术条件了。所以说到这次的新和大啊，这个新发现呀，然后大规模呀，那高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主要体现在哪？为什么说这次找矿又是一次震撼性的突破？
0: 我的理解啊，新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找矿成果新。这次啊，是以新轮找矿突破行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稀土矿的一个增产，而是稀土、萤石、重晶石三种资源同时大规模的增产，实现了一矿多找。这是在国内这个稀土勘查中啊，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新突破。这是第一个新。找矿成果新。第二呢，勘查技术新。本次啊，找矿新突破呀，创新的融合了人工智能找矿，构建了无人机、高光谱、地质构造填图、高精度的电磁测量、微纳米级的颗粒物立体探测三位一体的一个勘查体系。它代表着啊，我国深部的矿产勘查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同时呢，也为全国同类型的老矿勘查增储上产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示范效应。这是新。第二方面就是大。我的理解啊，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资源量的巨大，新增了稀土氧化物啊，达到了966.56万吨，使毛永平啊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稀土矿，极大的夯实啊我国轻稀土的资源家底。同时呢，半生矿产的储量也大幅提升，其中啊萤石是2713.5万吨，重晶石是3722.8万吨，二者都已经达到了超大型的规模。这是储量。第二呢，战略意义非常大，稀土、萤石、重晶石啊，这些都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广泛于高端制造呀、冶金啊、化工啊、新材料啊、国防等各个领域。这次发现呢，大幅的提升了我国相关战略资源的保障能力，对产业链的安全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这是创新和它的规模大。自然资源部的负责人用震撼性来描述这次的找矿新成果，您理解这个震撼又体现在哪儿？
0: 咱们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一个震撼性，我想啊，从四个方面来解读这个震撼性。第一方面还是这个稀土的增储啊，规模巨大，改变了全球的供应格局。这个现在这个量级的增储啊，极大的巩固了我国在稀土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新闻中提到的半生资源的震撼性。大家都知道，萤石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矿产，它是氟产业的一个起点，也是制备氢氟酸含氟材料的关键原料。我们国家呀，虽然这个萤石的储量位居前列，但呢，长期的高强度的开采，导致啊，优质萤石的资源也是趋于紧张的。此次新增的这个2713.5万吨的萤石啊，属于超大型规模，相当于啊，在开采稀土的同时啊，附带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氟的资源库，这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氟的资源安全，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啊，重晶石啊，是石油天然气钻井领域的消耗品，它是作为这个加重剂的。我们国家呀，重晶石也是一个生产大国，但是呢，近年来呀，我们这个国家的深部的油气勘探越来的越深入。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最新的这个塔克一井已经超过了10000米，这对高质量的重晶石的需求啊是激增。所以说呢，3722.8万吨的超大规模的新能储量啊，为我国的这个油气验气还有这个深部油气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进一步巩固了这个重晶石在我国的这个资源安全，
1: 可以为我们在这个页岩油气和深部油气开发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对，第三方面呢，就会形成一个一矿变多矿的一个综合利用的模式。咱们以往啊，传统的找矿往往我们就关注一单一矿种，这次呢突破体现了这个共生半生矿产的这个综合评价，在同一个矿区啊，通过一次的勘查投入，实现了稀土、萤石、重晶石三种矿产的巨大突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的矿产开发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先进的这个选冶技术，我们将矿石一次性的吃干榨净，就是把稀土、萤石、重晶石全部开采提炼出来加以利用， 这种全资源的利用模式啊，会大大降低综合。

0: 开发的成本，提升矿山的抗风险能力，还有经济价值，它的综合效益远远高于单一的稀土矿山。
1: 嗯，
0: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还是这个国家安全层面的。对国家安全来说啊，它是双重的支撑作用。第一，在资源安全层面啊，三个资源同属一地，形成了这个战略资源的一个富集区，便于集中的规模化开采，有效保障了资源安全。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国际博弈层面，目前啊，全球的地缘政治在加剧，关键矿产成为大国角力的一个焦点。此次的发现啊，不仅增加了中国的这个资源加底，更让中国在稀土、深加工、氟加工等产业链的上游取得了定价权，还有稳定的供应。所以说我们中国在大国博弈中更加有了底气。
1: 震撼性体现在了稀土的增储规模、伴生资源，还有包括一矿变多矿的综合利用，以及对国家战略安全的一个支撑。那你看讲了这个背景意义哈，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其实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本身这次找矿我们奔着是稀土去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很重要，那高老师能不能再帮我们通俗的讲一讲，就是这次我们在四川发现的所谓的轻稀土和在南方的重稀土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稀土啊，是包括蓝、氏、普、女等17种元素，它是按照原子序数的不同啊，两分可以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有的时候呢还能三分，叫轻稀土、中稀土、重稀土。所以呢，我们这次是两分。轻稀土呢，一共包括七个元素，主要是包括蓝、氏、普、女一直到铀，它是轻稀土。它们呢在地壳中呢储量啊相对是丰富一些的。
1: 嗯，
0: 其中呢重稀土是10个，它的原子序数比较大，包括镉、铊、氐、氟、铋等10个。它们呢在地壳中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呢重稀土是更加稀缺的。
1: 嗯，
0: 第一个给大家讲讲什么是轻稀土，什么是重稀土。第二呢，应用的场景和范围不同。轻稀土呢，它的特点是用量大，应用的地方比较广。拿这个普跟铝为例，他们就是制造永磁体的一个核心的原料，包括新能源的汽车的这个电机啊，风力发电的电机啊，都离不开轻稀土。轻稀土啊，还被大量用于抛光粉啊、催化剂啊，还有玻璃陶瓷等等，这是轻稀土。中稀土呢，它的特点是用量少，但是价值非常高，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就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就体现在这一点。你比如说在高端制造中啊，重稀土啊主要是用作添加剂。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轻稀土做的这个乳铁硼磁体里边，如果说加入少量的重稀土，就能让这个磁体啊在高温下永久的不退磁。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重稀土的重要性。所以说这就是如何理解什么是工业维生素。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没有重稀土啊，我们的军用雷达、导弹的制导系统等等，它的性能都会大打折扣。不光是在轻稀土的制品中，在很多制品中加入了一些重稀土，它都会让它的性能有了极大的增强。
1: 放大器。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在家，大家在炒菜的时候，我们加一点味精，是不是这个菜就味道鲜美，提味儿？
1: 嗯。
0: 重金属就跟它的这个意义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再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荧光屏，如果说加入少量的这个稀土的话，它的这个画质会更好，色彩更好，画质更清楚，这就是稀土重稀土的重要性。
1: 应用范围包括它们里面的一些元素构成其实是有差异的，而且您也说了它的这个储量也是不同的，这个重稀土可能更稀缺一点，对吧？
0: 更少。
1: 对。
0: 对。所以说呢，第三呢，我就要说一下这个它们的分布还有战略地位。
1: 嗯。
0: 轻稀土呢，其实在世界上分布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的中国呀、美国呀、澳大利亚都有大型的这个轻稀土矿。中国的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牦牛坪啊稀土矿啊，就是现在世界第二大轻稀土矿，它也是强化了中国在这个轻稀土供应链上的压舱石的地位。
1: 嗯，
0: 重稀土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离子吸附型的稀土，那是重稀土。那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花岗岩就地风化形成的离子吸附型的稀土矿。这个稀土矿啊，在高端的国防工业还有这个高端技术业，它是无可替代的。而且呢，它的海外资源是非常少的，它的战略价值还是要高于轻稀土的。
1: 嗯，
0: 这就是重稀土。
1: 对，而且这次重大发现当中哈，不光是发现了稀土这样非常宝贵的这个战略资源，同时还有这种伴生矿哈，一矿多采，一矿变多矿的综合利用模式。那

0: 提到的大家说到的萤石啊、重晶石啊，这个地质开采出来的原材料，它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国家的一些高科技产业当中，它们又扮演什么角色？
1: 萤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氟化钙。自然界的萤石非常多，它有什么特点呢？萤石的颜色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萤石可以作为宝石，常说的夜明珠其实就是萤石。萤石的成分主要是氟化钙啊，所以说呢，萤石是唯一一个可以大量提取氟元素的这么一种矿物。比如在生活中，我们的牙膏里是不是还有大量的氟化物？它就可以用来预防蛀牙的，对吧？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工业中啊，包括我们的锂电池，包括我们的这个含氟的太阳能的电池背膜等等，它们都离不开氟元素。之后呢，在我们的电子工业中啊，以萤石为原料的高纯的氢氟酸为强酸性的清洗还有腐蚀剂，应用于集成电路啊，还有超大规模的电路的芯片的清洗啊和腐蚀等等，它是微电子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化工原料之一，这是氢氟酸。在光学工业中啊，这个萤石呀也有很高的应用，你比如说在光学的物镜啊、光谱仪的棱镜啊等等，这些这个高端元器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呢，这个在陶瓷工业中啊，萤石呢还可以作为这个陶瓷的配料，降低这个烧成温度，还有改善这个釉面的质量，就是呢萤石的用途还是非常的广泛的。
0: 对，既可以当宝石啊，我们可以佩戴，同时电子工业啊、光学工业呀、等等，还有包括它的这种氟化物的提取啊等等，这些都是萤石它的重要性和它应用的范围。那这重晶石呢？
1: 重晶石呢，主要的成分呢是硫酸钡，它的密度比较大，化学性质啊也是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它没有磁性，在啊天然气、石油等勘探开采领域，它是作为什么呢？作为钻井泥浆的加重剂，它是无可替代的。它还有一个特性，它能吸收 X 射线，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重晶石的墙体是不是可以应用在哪儿啊？核反应堆的屏蔽，还有医院的这个防 X 射线的这个建筑墙里边，是有广泛的应用的，是我们的重晶石。还可以制作颜料，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白色的一个原料。同时呢，这个重晶石呢还能制造这个氧化钡啊、碳酸钡啊等多种的钡的一个化合物，广泛用于啊光学玻璃啊、陶瓷啊、农药啊等各个领域。在这个水泥工业中，举个例子，它可以制造白水泥。你比如说在制造白水泥的过程中啊，采用重晶石加萤石复合的矿化剂之后呢，它的烧成温度可以从1500度降到1400度，它游离的氧化钡呢含量就低了，强度和白度都有所提高了。所以说呢，重晶石呢它的用途也是非常广泛的。
0: 你看这次我们的开矿哈，发现了半生资源萤石2713.5万吨，重晶石呢是3722.8万吨，提到了都达到超大规模、超大型的规模，所以这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当中非常震撼的其中一点。那您看从8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哎呦，牦牛坪这块采矿的一个特点，那现在啊，这可能已经是这几十年过去了吧，取得了重大突破。那您作为一个地质方面的专业的这个学者，能不能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几十年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到底是怎么样一代接力啊，然后通过技术的不断的突破，实现我们不断的这种找矿成果。
1: 其实啊，这个矿啊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到如今呢已经变成全球第二大稀土矿了，应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工作者扎根在我们的高海拔的矿区，用坚守和创新吧，之后呢一步步揭开了这个宝藏的一个神秘面纱，书写了找矿突破的一个奋斗历程。首先呢，就是第一代的地质工作者，我们可以管他叫开拓者，他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1986年的时候啊，四川省地矿局109地质大队的地质员啊，在野外工作中发现了当时认为是铅锌矿的矿石的一块标本啊，发现了稀有元素的异常，他们就不断的这个寻找，找到了稀土矿脉的一个漏头，并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很小的一段字吧，黄色的氟碳石矿，颗粒粗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找矿发现。后来呢，经证实呢，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在南方发现新稀土矿。后来呢

0: 啊，经过多年的勘查，这个团队啊，在牦牛坪探获了一处特大型的独立的稀土矿。这个成果呢，在199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地矿部的找矿成果二等奖，就是第一代我们的地质工作者。第二代呢，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坚守者，我们地质人的坚守，我们地质人的这种执着吧。随着勘探工作的持续推进呢，地质工作者的脚步并未停下来，几十年。他们先后开展了多次的详查勘查工作，继续扎根在矿区之后呢，克服高海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等困难，持续的开展找矿工作，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已经查明这个稀土氧化物的储量已经达到了317万吨，几乎是最初探明储量的2倍。这进一步印证了什么呀？进一步印证了牦牛坪矿区的巨大的找矿潜力。同时呢，他们也逐步模型了矿区的地质构造呀、岩体特征啊等等一系列的找矿线索，为后续的深部找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谢谢高老师今天参与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访谈，谢谢您。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大家。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侯马驿城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
5: 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
4: 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5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侯马市驿城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抓实抓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力量。在侯马经济开发区，王延峰走进山西玉贤磁电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生产规模、产值效益、科技研发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强科研攻关，有序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强化靶向招引，积极引入电磁线核心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上下游协同联动的产业集群。在义城县装备制造园区，

0: 品类型、工序流程、质量控制等情况，并实地查看二期项目的推进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拓展国内外高端客户与市场，助力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山西绿海果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潭村樱桃园区，王延峰走进大棚和分拣包装车间，实地查看樱桃长势及分拣包装流程，详细了解种植规模、日常管护、市场行情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共同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西夏坪村项目区，王延峰认真听取翼城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并走进田间查看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决战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严格对标整治要求，坚持挂图作战，实行消耗管理，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标本兼治、以案促治，坚决堵塞监管漏洞，防止问题反弹，切实把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调研期间，王延峰分别听取了侯马市、翼城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极端重要性，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细化任务清单，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真正将正确政机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5月6日至9日，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带领调研组，深入我市隰县、襄宁等地，就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开展立法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隰县北纬36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襄宁县紫砂陶小镇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隰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襄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段宝燕强调，要锚定发展定位，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开发区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进一步完善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切实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9日，清华大学与我市共建的初心服务站正式签约落地。该站点由市委组织部与清华大学携手共建，是我省首个、全国第14个初心服务站，标志着校地协同创新、智力赋能地方发展开启新篇章。此次共建以红色牵引、校地协同、双向赋能为总体思路，聚焦临汾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精准对接文旅资源保护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非遗技艺传承与产业化探索、文旅品牌策划与传播、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研究等重点领域，构建高校智力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合作体系。作为校地合作创新平台，初心服务站将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组织清华学子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科研服务与实践活动，把高校人才、技术、学科优势与临汾产业实际、基层治理需求紧密结合，为临汾发展注入强劲治理动能。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研究生团委书记傅宇杰，
4: 希望这次在临

0: 粉，我们共同签约落成初心服务站，未来能够将这个站点打造成我们校地共建、区域联建的一个示范样板。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啊，引导更多的清华学子来到临汾，爱上临汾，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专业的优势，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临期间，清华大学临汾初心服务站成员一行还在我市开展实地考察，在临汾市博物馆，大家一同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在微短剧基地和尧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近距离感受我市数字经济与电商产业的蓬勃活力，在汾城古建筑群领略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风貌，在云丘山市级人才工作基地调研文旅与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并开展座谈交流，在霍州市冯南园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成效，在霍州署大家参观古建遗存，体悟廉政文化与历史传承。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硕士葛荣晨。
2: 逛了一圈临汾市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行走的历史课，让我意识到临汾的历史是这么的源远流长，也增强了我们这个文化自信。同时作为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我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我们临汾的历史讲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1: 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岳成新。
3: 我看到临汾微短剧产业的发展劲头是如此的强劲，这里的场地设施也非常的完善，同时我也看到产业链也是非常的完整，能感受到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
1: 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周继如。
4: 我深切感受到临汾在 AI 赋能、智慧矿山、工业制造，包括数字政务化相关方面它的蓬勃发展的氛围，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参与到相关的校地合作项目，把实验室的成果写在平壤大地上。
1: 通过实地调研，大家对临汾的历史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初心服务站将成为校地协同创新、青年成长成才、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载体，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清华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郝琦。
5: 我还是非常希望自己未来的产业能够和临汾当地的发展去做一些紧密的高度结合，为咱们当地的发展去贡献一份这个家乡青年的力量。
1: 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硕士张佳敏。
6: 感觉临汾整体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而且一直在追求创新、走在时代发展前列的一个城市。临汾的整体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青年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之后我也非常希望来到临汾进行一些工作的尝试。
1: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专业博士张胜哲。
7: 我觉得临汾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市委市政府呢为我们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干事创业的平台，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更多来到临汾，去参与到我们地方的经济发展建设当中去。
8: 5月10日，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双安对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分享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山西安泽与浙江安吉两座以安为名的山水之城，以连桥白茶为媒，共同推动北药南茶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布局，为县域特色生态产品实现高质量出圈探寻新路径。安泽与安吉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安泽连桥与安吉白茶同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肩负着以特色产业富民、以区域品牌兴县的共同使命。本次双安对话聚焦北药南茶产业链协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旅推介、备忘录签订等环节，推动两地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产业联动。活动中，与会嘉宾立足安泽连桥独特资源禀赋，借鉴安吉白茶产业成熟发展经验，围绕产业深度融合、借力主流媒体平台赋能品牌出圈升级等议题深入研讨，把脉问诊。
1: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我市各地启动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方向、社会科学普及助力开局为总主题，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人文素质。2026年临汾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开幕式在洪洞县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社科普及手册、政策解读资料等各类宣传手册，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社科知识，提升文化素养，推动社科知识广泛普及。开幕式现场还带来了精彩的社科文艺展演。与此同时，市委讲师团还开展了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临汾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魏汾梅：
9: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积极探索哲学社会科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新路径，为助力临汾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奋斗目标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
1: 洪洞职业中学学生徐永俊：
10: 原来党的创新理念和社科知识并不是枯燥的文字，和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息息相关，以后我也会多关注多学习社科知识，也会把学习到的内容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1: 吉县、古县、蒲县、汾西、义城、大宁也同步启动了2026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开幕式。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精心布置宣传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发放科普资料，开展现场咨询，将党的创新理论、法治知识、文旅资源、科学素养、文明规范、惠民政策等内容送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回应疑问，传播知识，让社科普及真正走进基层，贴近生活，深入人心。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哎，我想问问跳糖，你有多久没有洗大澡了？
6: 哎，你还别说，我上周的时候刚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洗大澡，结果刚到门口，人家说不好意思，女宾已满。
5: 现在都已经这么火了吗？
6: 我也没想到，这也太火了吧！我日常生活当中洗个大澡，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排队。
5: 哎，你别说啊，现在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洗浴中心泡汤。
6: 是，你知道那个管理人员他怎么说的？
5: 怎么说？
6: 他说主要是啊，有很多学生们刚好休息放假了，
5: 哎，
6: 所以这就腾不出来空。
5: 是，年轻人们都说了，说在这洗浴中心啊，躺一天都不够。
6: 哼，忙碌了一周的打工人，有人这组团去洗浴中心去搬味儿，在独立的空间里享受断联的快乐。
5: 还有年轻游客呀，到洗浴中心过夜，既能够感受一下当地的洗浴文化，还能够省下一笔住酒店的费用。
6: 你知道吗？还有人他喜欢洗浴中心那个豪华的装修，人家是专门为出片而去的
5: 啊，就为了打卡。那最近呢？你像这个黑神话悟空也是爆火啊，有玩家呢相约在洗浴中心畅玩，电竞区那是一位难求啊。
6: 还有外国小伙被洗浴中心里面提供的中国美食所吸引，把这泡澡安排进了自己的特种兵旅行里。
5: 哎，有这个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在一个月当中，平台上关于洗浴的搜索量增加了40%，洗浴过夜相关的关键词呢搜索成倍的来进行上涨，那洗浴自助餐呢更是搜索量超过了3倍增长。
6: 是的，当下大家对于洗浴中心的理解已经从单纯的洗浴到休闲聚会地，再到旅游住处，休闲约会谈生意团建，反正都可以来泡个汤，一年四季都不受限。洗浴的内涵呢也正在被不断扩大。
5: 这波客流之下，商家也是吃足了这个红利。多位商家表示啊，原本你像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淡季，但是现在呢也成了旺季。为什么现在中年大叔们最爱去的洗浴中心成了年轻人们特别青睐的社交场所呢？这股风还会刮多久呢？
6: 哎，你说这股风还会刮多久？我可是知道有不少人正在筹备着要开洗浴中心呢。你看啊，这个泡汤吃美食还有可玩乐的洗浴中心确实正在让无数的年轻人上瘾，而且这年轻人的岁数是越来越低。根据相关的数据了解，你像北京啊、上海、武汉、西安等等这些城市不同价位的洗浴中心，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能够占到整体客流量。

0: 的50%以上。
1: 哎，我们就认识一位朋友叫赵玲啊，他呢是一位泡汤的新手。原本呢，他对于洗浴中心还存在着刻板印象，但是去了这洗浴中心之后，他的想法被彻底颠覆了。
0: 嗯，
1: 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洗浴中心的奢华，门票100来块钱，但是硬件设施那简直是媲美5星级酒店呀、啊！洗漱用品齐全，男女浴袍分成大小码，这拐弯的地方呢还有服务员指引，全程没有工作人员推销办卡。
0: 对，因为这次他体验特别好。得知这洗浴中心还能过夜呢，第二天他又找了一家洗浴中心住了一晚上。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家住上海，他叫曼曼，则是一位泡汤老手了，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当他想不到和朋友约在哪里见面的时候，就会选择，哎，咱们去泡个汤吧。近期的一个周末呢，曼曼呢因为临时有工作要处理，便改变了原来的出行路线，带着自己的男朋友直奔洗浴中心，既能够满足舒适的办公环境、凉快的需求，还可以休息吃东西，简直是不能太好了。
0: 他发现啊，洗浴中心的服务是越来越卷，他经常去的一家店呢，近期还为女性提供一些私人用品，他就觉得特别的贴心。还有北京的一位网友，他叫佳怡，他呢也是一位泡汤爱好者，他就发现啊，这个今年北京呢新开的不少洗浴中心都含有了户外汤泉，性价比高，环境很好，餐食也不错。现在不仅是国内的年轻人爱上了泡汤，这国外的年轻人也入坑了。
1: 是的，你看这外国小伙来中国啊，这泡汤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有一位法国的小伙啊，去西安一个洗浴中心，直接被中国美食给撑到了，感受足底按摩的时候还直问师傅说，这是不是中国功夫
0: Chinese 功夫啊。被这些视频吸引呢，也有很多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好好的体验。说实话，我之前也带家人体验过，就是进到洗浴中心之后，你先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到了一座宫殿，又大又豪华，紧接着这免费的自助餐，其实也不是免费，包含在你门票里了。
1: 是，
0: 这自助餐呢会让你走不动道，更有甚者会安排那种海鲜大餐，甚至你就直接想把家搬到这儿来。在感受完搓澡之后，更是会发出说，哦，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有这么脏的感慨。建议大家如果有南方的朋友啊，一定要带着他们去感受一下非常恢宏的泡大澡。
1: 这不禁让人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爱来泡汤了呢？我们也来试着总结总结这些因素啊。首先就是旅游热，
0: 是，
1: 你看近两年这个南方小土豆带火了东北洗浴，迅速呢也是蔓延到了全国，打卡洗浴中心成为了年轻人旅游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行程。
0: 嗯，而且呢，包括你像从2024年7月15号开始，中国对老外144小时过境免签的适用口岸增加到了37个。那在这样的政策助推之下，有越来越多的老外来到咱们中国特种兵旅行。那装修豪华、各种中国美食免费吃、还可以过夜的洗浴中心，就成为了不少特种兵外国人打卡中国的最新选择。
1: 哎，这一点是有数据为证的。你像那个某团啊，某点评啊，这洗浴中心线上热度增长的前10名的城市当中，就包括了北京、哈尔滨、广州、深圳等等啊。而这些无疑呢，都是热门的旅游城市。
0: 对，其次就是线上渠道带来的便捷性和透明化。不论你是第一次泡汤的新人，还是这个经常泡的老手，其实大多好像现在大家都会去选择网上团购，对吧？
1: 没错。
0: 你平台上能够选到的套餐非常多，而且价格很透明，你还可以直接看到用户发表的评价笔记作为参考，也可以让小白尽可能的少踩坑，降低大家的决策成本，让这泡汤就像是购个物一样很简单。
1: 是，你看在社交平台上泡汤啊，成为了年轻人当下正在流行的休闲方式之一。有人询问说泡汤注意事项，有人呢会盘点洗浴中心界的天花板，还有人专门教大家如何写这个泡汤之后的感受啊。那么这些讨论呢，也是更加提升了洗浴中心的热度。
0: 另外我觉得洗浴中心的文化现在越来越契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1: 嗯，
0: 首先现在有很多就年龄比较小的年轻人，对于当下洗浴中心的定位是具备疗愈加上情绪价值，是每一个社畜逃避工作花小钱能够享受独处空间的好去处。
1: 是的啊，很多打工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这个洗浴中心，那会特意呢选择不能带手机泡汤的这些门店，目的啊就是将自己完全的放空，泡完之后这身心都被治愈了。
0: 那对于放假的学生党来说，洗浴中心那更是和同学聚会的清凉之选，毕竟啊这儿有免费的电竞房，有 PS

0: 游戏以及不限量的美食饮料，这组团开黑绝对不是问题。
1: 随着泡汤的火热，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洗浴中心的体验感受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对于洗大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哎，另外我特别期待啊，如果说大家去到其他的不同城市也体验过当地的洗浴文化，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Thank you.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为了吸引年轻人啊，洗浴中心据说现在都已经是卷疯了。哈
2: 哈，确实卷，不仅是价格卷，服务卷，装修卷，现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也很卷。我们看到某团的平台数据显示，平台洗浴搜索量呢是增加了40%。我们说什么样的商家能够吃到这波红利？首先，一些综合排名靠前、主打高品质的商家，肯定是迎来了他们的新增量。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排名特别靠前的，一般情况啊，这种单价都不低。

0: 基本上单人也得在个300-400元左右。
1: 嗯，
0: 那当然，其中有一些消费者呢，人家是全家一起来享受美食和服务的，还有不少会有这个外地游客，其中就不乏我们提到的外国人。那很多忠实的商旅用户呢，也是这洗浴中心的常客，而且呢，还有出差的年轻人，等晚班机的时候，也会拖着行李箱先在这个洗浴中心来休息，到点之后直奔机场。
1: 哎，另外一些呢是更为平价的洗浴中心。那增量呢则以过夜的消费者为主，其中大部分其实都是游客。
0: 嗯，我们来看到来自于不同城市的一些代表性的地区，比如说长沙的油马汤泉，它的客单价呢是在240块钱左右。据说啊，每年夏天这个过夜群体都会比较高，而且每到周五周六呢更是会高达40%，而去到长沙旅游顺便泡澡的年轻人占比更是达到60%以上。
1: 根据多位洗浴中心的负责人就说呀，他们通常会结合年轻人的消费特点来制定经营的策略。
0: 有人说年轻人是不是图便宜啊，这话还真说错了。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追求低价，而是非常看重性价比、质价比，如果将服务做到极致，年轻人是愿意买单的。
1: 是的，那针对部分年轻人注重边界感的需求呢，他们还开通了无打扰模式，针对女性客户来提供一线的品牌的护肤品、化妆品、洗护用品等等，还会提供吹头发的服务。
0: 对，那在食物的供应上，他们更是不惜下血本。以当下的这时令水果西瓜为例，他们挑选的品种啊是被称为西瓜中的劳斯莱斯，而且把它保存在5摄氏度的环境之下，你只把瓜芯拿给顾客，就保证这口感最佳。
1: 注重线上销售渠道和线上推广也是现在的洗浴中心所采取的手段。他们给年轻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那洗浴中心在年轻人中出圈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如此。
0: 嗯，再比如从东北到全国的不少洗浴中心已经把什么小龙虾呀、海鲜啊、刺身啊、全球美食等等这些自助餐作为经营的标配。尤其在亲子客方面，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上瘾啊，这些门店纷纷引入了主打亲子游乐的水上乐园。还有洗浴中心商家为游客群体设计了符合年轻的特种兵的周边游路线。
1: 还有很多商家在本地生活平台上推出了团购套餐，把握住了年轻人的喜好，缩短了从种草到下单的时间周期。此外呢，平台还会通过洗浴指南、销量的排单等等各类的产品展示特色商家，在流量加持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潮流洗浴的体验者和消费者。
0: 那你说这洗浴经济的风最终会刮向哪儿呢？
1: 这洗浴文化呀，在全球都有着深远的历史。
0: 嗯，
1: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土耳其、俄罗斯、芬兰、日本。那土耳其的恰奥阿卢浴室呢，已经是快有300年的历史了。俄罗斯有着新婚夫妻在婚后共同前往洗浴中心，寓意着未来生活白头偕老的传统。像芬兰也是以桑拿体验出名，日本呢，则是众多的天然温泉。
0: 而中国洗浴文化呢，也是自古就有，包括我们看到有专家啊，其实是把他自己经历的一些国内洗浴中心的发展大致分为了3大阶段，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最初的洗浴中心呢，主要是面向政务商务群体，而且管理可能不够规范，很多洗浴中心还会有一些隐形消费，比如水啊、打火机啊，这些都需要另外花钱。那么从2008年开始，行业走向规范化，并且演变成集洗浴、按摩、桑拿、娱乐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休闲场所。到2017年左右，洗浴开始往年轻人的新生活方式去转变，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就这些观察者他们就发现啊，洗浴的内涵正在不断的扩大，并且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嗯，
1: 中国洗浴文化现在影响到底有多广呢？
0: 有一位留学生他说得很好，他说啊，他在中国上语言课的时候，老师讲到了当地的洗浴汗蒸史。这位老师听说近2年中国洗浴很火，于是给大家留的作业呢，就是分析中国洗浴文化的发展。
1: 这个市场还在快速的增长当中，你像某团的数据就显示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洗浴市场线上用户预计将超过4000万，那线上交易规模预计达到150亿。
0: 嗯，
1: 像在2023年一直到2026年这个期间呢， 行业用户规模年复合增速预计会达到19%。
0: 那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多位商家给出了大概几点判断，说年轻化，特别是95后到00后的顾客会持续增加。另外，线上渠道和口碑维护越来越重要。地域上会逐渐的向下沉市场去布局。
1: 哎，洗浴年轻化呢是大势所趋，有部分商家表示啊，他们会进一步的降低价格吸引消费者，但也有商家表示会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服务品质，给消费者带来物超所值的体验。
0: 嗯，而且像现如今这个城市微度假的概念呢，也随着洗浴热而兴起。那目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周末的两天时间就会选择在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周边的城市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城市的脉动，那可能就会选择去到洗浴中心来好好的休闲放松和感受惬意。
1: 嗯，我们来看大家对于洗浴中心有什么样的看法。李建华他说了，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呀，让他们去占领吧。
0: 哎，我问一下张小白，你对洗浴中心有什么看法？
1: 挺好的。
0: 你会喜欢去吗？
1: 喜欢呀。
0: 那我觉得你身上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南方的特质和影子
1: 啊。怎么说？
0: 我就感觉可能你不是那么喜欢这种
1: 大众的这种场所是吗？
0: 对。
1: 还有人生啊，他说了，洗浴中心新花样，新的时代，新的追求嘛。
0: 还有Jack 他说了，对老外来讲，国外的 SPA 环境也许会高级一些，但是中国的洗浴服务肯定那就是属于天花板级别，免费车厘子和各种服务那就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1: 是。还有丽丽她说了，洗浴中心已经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了啊，已经是卷疯了。
0: 嗯。还有默默她说，早就听说过水疗界的爱马仕了，可是一直还没机会去呢，我下次一定得带着家人来安排一次高级的服务和感受。
1: 嗯。还有这是 Chocolate 他说了，哎呀，夏天的时候我还真不去这个洗浴中心，但是冬天的时候经常会去泡澡。
0: 还有开心说了，我听说东北女孩每周都得去泡一次，几乎已经成了社交必备。你要说到东北啊，咱们接下来下个路口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东北的洗浴到底卷到了什么程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上个路口我们说到了这个东北的洗浴中心，我现在虽然没有去过东北啊，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让我觉得像神一样的存在。
7: 我告诉你啊，你看在网上有很多的南方小土豆去到东北去洗澡，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感慨，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记录。
6: 嗯，
7: 就当外地人走到一家东北洗浴中心门前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哎呦，这是豪华酒店、私人别墅，或者是当地的博物馆。
6: 但偏偏猜不到啊，这就是东北老铁们口中的洗浴中心。
7: 这是俺们那旮沓的洗浴中心。
6: 哎，你看，如果说这李雪琴妈妈眼中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在东北人心中，人间的天堂那就是澡堂。
7: 嗯，洗澡是东北人生活中最为隆重的活动，可能真没有之一。
6: 哎，东北人对于洗澡有多重视啊？咱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澡堂子，你就一下就明白了。走在这沈阳街道上，不看招牌的话，你肯定想象不到眼前这豪华气派的地标性的建筑，它居然是一家澡堂子。
7: 某平台啊，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呢，在中国占地面积超过5000平米的洗浴中心仅有10%。但你打开这款橙色软件，你就会发现东北几个大城市排名靠前的洗浴中心，至少有一半都达到了我刚说到那个标准，最大的面积超过10万平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完了，我想去，我想去，这已经没法上节目了，我要去。
6: 我跟你讲，走进这家洗浴中心，你才会发现这里头啊，巨大的水晶灯、吊顶、欧式的大理石装潢、后现代的装饰艺术，恍惚间你还以为来到了哪个五星级酒店了，直到耳边响起一句吆喝声，说手牌拿好，里边请，女宾两位啊，这才一秒回到现实。
7: 对，论装修的话，东北澡堂的老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富丽堂皇不是唯一的审美标准，什么中式浮雕、苏杭园林、日式木屋、韩式宫廷、现代极简，还有摩洛哥风、圣托里尼风，通通的都被纳入到了人家的设计版图，随便哪一种都足够颠覆东北在你心中的那个土味形象。
6: 要是你随便拍张照片。

0: 可能是公共浴室，但是不用担心啊，没人会在意身边出现一个白花花的人啊。有些店呢也会做隔断，给你足够的私人空间，享受洗澡的前戏。
1: 接下来的泡澡环节也不简单，大概会出现几个池子，形状各异，有的呈现乳白色，还有的雾气蒸腾，宛若仙境。旁边标牌上写着含有丰富的硒元素，长期泡浴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0: 来到这汗蒸区，30度到70度不等的桑拿房排成一排排啊！据说啊，在东北每家洗浴中心最高温度的汗蒸房里，都有几个暗地里较着劲儿的大爷大妈啊，那蒸的是面红耳赤，也岿然不动。
1: 最后一步搓澡，那则是北方汗蒸洗浴的灵魂，能带给你最为极致的清洁体验。在看到搓澡师傅从你身上剥落出的一堆角质和死皮之前，你恐怕很难想象自己到底有多脏，以至于这搓完之后啊，就感觉自己都轻了两斤。
0: 到这儿啊，你的东北洗浴之旅还没有结束，下半场才正式拉开帷幕。
1: 这冲洗完之后，这肚子是不是饿了呀？你可以先上楼去吃一顿海鲜加烧烤自助，还有中西式的小吃和各种甜品。
0: 哎，吃到满足以后别急着走，接着K 歌、按摩、看电影、打游戏、看书、理发、美甲、美容、打麻将、抓娃娃、打羽毛球啊！是的，你没有看错啊！这东北老板恨不得把整条商业街都给你搬进澡堂子里去。
1: 是，大家也没听错，北方真是这么的卷。而你呢，则在寒冷的东北可以找到你灵魂的栖息之所，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也不会感到无聊。
0: 是的，同样都是洗浴讲究，南方人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发问了，说东北人怎么就这么爱出去去洗呢？
1: 自嘲冬天会遭受魔法攻击的南方人可能不清楚啊，就曾经在零下30度的东北，那洗澡是会要人命的。
0: 90年代啊，往前数，这热水器还没有推广到全国，集中供热也只有大中城市才有。那多数的东北人洗澡在冬天啊，那在家洗无异于是自杀呀，只能是出门去公共澡堂子呀。
1: 那你说是公共澡堂，那个年代这个公共澡堂它在城镇化水平不低的东北，主要指的就是各种国营单位的职工浴池，想必大家在电影里应该都看过。
0: 哎，我就是从小在这个职工澡堂子洗澡出来的。
1: 我也洗过，
0: 什么发电厂、煤机厂、铁路、西山卫校、什么矿院等等这些大单位啊，这职工每个月都能领到你像什么面值2毛钱、3毛钱不等的这个澡票，那家属呢也就可以跟着沾光了。
1: 对，那个时期是单位包办一切的时期，你在国营单位上班，全家啊不光洗澡，包括住宿、吃饭、看病、理发，还有上学等等各种生活服务和福利保障，都由你所属的单位来提供。当年那会儿，一家企业那就是一个小社会。
0: 改革开放春风吹，摧枯拉朽的重塑了东北社会，这其中呢，当然就包括了咱今天的主角——东北澡堂子。
1: 对，但是啊，这个带来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好的，直接让它彻底的改头换面。
0: 那以全国第一家国企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1986年宣告破产为起点，东北就有一大批工人相继在之后的国企改革浪潮当中下岗了。
1: 那无数的下岗工人丢下这钳子扳手，拿上搓澡巾，就直接去了澡堂工作。这个曾经不花钱就能去的地方，是人家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啊。所以这东北澡堂呢，也是意外的成了下岗再就业的一个优选之地。
0: 是的啊，这东北的大街小巷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什么各种高档的洗浴中心，从百平米到几千平都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东北人呢也不再满足于只是洗个澡、按个摩这样的初级的服务，他们呢想要在这里啊享受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

0: 洗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洗大澡洗浴中心啊，那大家呢对于这个洗大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我看悟空说了，说本南方人向往已久，68块钱玩一天，要啥自行车，
1: 还要啥自行车呀，
0: 关键是人家不只有自行车，什么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五轮的都快给你都安排齐全了。
1: 再来看蘑菇啊，他说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但是冲洗过后你会感到一身轻松，仿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了。
0: 哎，我也一瞬间会有那种体验，看来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1: 是啊，再来看一下李李，他说了这个社恐南方人表示啊，打死都不会去搓澡的。
0: 我告诉你，你试过之后就说哎呀妈真香
1: 啊，立马口音都变了是吧。
0: 嗯，
1: 查理芒果他说了，在北方读的大学，怀念北方澡堂子的搓澡服务啊。
0: 那你得看着在哪儿了，其实我发现各个城市其实在搓澡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和特色的，对吧。
1: 是啊，西爷说搓澡下泥儿的时候又羞耻又舒服，搓得干净皮肤就会变得嫩滑，但是呢掉下的泥柱总是让我无地自容。
0: 都住了。还有张提霞他说了，自己有多脏别尴尬别社死，因为搓澡师傅搓下来的泥条越多他就越有成就感，他觉得很解压而且还很开心呢。
1: 是，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那个澡堂子的师傅搓的那个澡泥儿啊，澡泥儿这以后没法吃澡泥了。
0: 我天哪，张小白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啊。
1: 他就是他那个泥儿条条啊又长又粗，自己搓的时候就不行，只能是搓一些碎碎的是吧。
0: 哎呦，你是真的懂生活的。
1: CC 他说了啊，上次硬着头皮去搓澡了，搓澡阿姨说哎呦姑娘你可太干净了，搓起来太没有成就感了。
0: 还有林渊他说，其实如果大家去到北方没有订到合适的酒店，或者价格太贵超出预算，那选择一家好一点的洗浴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嗯，QQ 王仔他说了，现在流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得先洗然后再搓，最后呢你再蒸，一套下来差不多到饭点了，哎，你就可以去澡堂子的自助餐厅来上那么一顿，下午呢你再可以在这儿好好的睡上一觉，醒了然后再慢慢的撤离。
0: 哎，这跟我的流程差不多，我就是少了那个睡觉的流程。
1: 你居然还能睡不着。
0: 不是，我在那儿睡觉不是睡不着，有点害怕、
1: 哦、
0: 而且我怕中风。
1: 我以为是一觉睡醒了第二天了。
0: 来看到毕小磊他说，哎呀，如果有南方的小伙伴大家别害羞，进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样子，真的没人会看你。
1: 嗯，玲玲他说了，我在东北上的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搓过澡，我们呢是室友组队互相搓、
0: 嗯、
1: 号称搓友。
0: 还有他说Rosie 他说，啥也别说了，去泡澡桑拿搓澡，然后呢再来上一壶铁观音，躺着刷手机舒服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
1: 茂生生他说了，我去杭州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还有这么个洗澡的地方。
0: 杭州啊，杭州也是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的，其实不，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大家去感受一下，也欢迎你来说出你的见闻，真的会大有乾坤和差异。
1: 哎，你说到这个差异，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洗澡的灵魂搓澡这件事情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化的。对于很多东北人来说啊，就是无论这澡堂怎么变，洗澡最重要的一步还是那一顿搓。
0: 对，搓澡早就已经成为了东北人口中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搓澡主要有两派。
1: 哎，怎么说？
0: 南派的扬州搓法讲究的是手轻劲儿匀，北派的河北搓法注重手稳劲儿足。
1: 哎，这东北搓法则是南北派系的结合，当地人呢爱用搓澡巾是北派的工具。1980年代，老扬州搓澡从上海老国营浴室北上，又逐渐的扩散到了东北。那时候东北搓澡一共分四步啊。
0: 哪四步？
1: 搓正面、
0: 哦、
1: 搓背面、左侧面以及右侧面。
0: 哎，你这站起来以后不搓一下胳膊和腋下呀？
1: 那已经包含在了左侧面和右侧面了啊、
0: 哦、
1: 过程当中啊需要变换姿势，这师傅轻轻一拍，哎，这澡客呢就心领神会。搓澡巾呢也很重要，太新的搓澡巾啊它拉的皮肤疼，那太旧的呢就搓不出泥儿来了。
0: 所以你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东北搓法也有了一些变化啊。
1: 嗯，
0: 进入搓澡的住浴区，你大概率就会看到一个只穿着简单内衣的阿姨，或者是下半身穿着一件大裤衩的中老年男子啊，正在给身边的单人床铺上 铺塑料膜呢，在往上泼一盆热水让它平整，这躺上去就正式开始了。默认啊，女生搓四面，男生搓两面、
1: 哦、
0: 你千万别问我说我怎么知道那穿着大裤衩的大爷你没吃过猪肉

0: 没见过猪跑啊。
1: 不是，我真不知道女生是搓四面的。
0: 女生一直都搓四面，
1: 因为我们男生真的只搓两面。
0: 为啥你们不搓侧面啊？
1: 我不知道呀。这搓澡师傅一般啊不着急上手，先是上下打量一番，接着提问，哎，小伙子，来个醋吗？还是打个奶啊？
0: 我们一般都是打个奶吗？或者来个芦荟呀、
1: 啊、哦，别误会啊，就是这绝对不是什么新研发出来的什么菜品，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如今这搓澡啊在东北已经是变成一门学科了，衍生出了什么打奶推盐、什么醋搓、红酒搓等一系列的搓法。具体做法呢，就是给你身上倒点东西，然后再去搓一搓或者是按摩，以达到不同的功效。
0: 比如说搓澡巾蘸上醋，能够软化角质，下泥更快，还能光滑皮肤。而打奶呢，则是在你搓完泥之后，把牛奶均匀地抹在你的全身，再进行一个推背按摩，起到滋润和美白肌肤的效果。
1: 这时候啊，这浴姿往往会影响你的体验，因为这些新式的搓法都是明码标价的，价格跟用料是有关系的。
0: 但是即便咱不多花一分钱，也不妨碍你体验东北搓澡的魅力。这一般年轻点的师傅，他会先试试轻重，会问一问说，哎，力道还行不？但你碰上经验丰富的大爷，你要是忍不住戴上这痛苦面具还发出声音，大概率就会遭到嘲讽。小伙子不行啊，在家没洗澡吗？你这灰挺多呀。
1: 你这对男澡堂子了解还挺深哈。
0: 啊，那你小姑娘也是啊，是不是第一次呀？没事啊，搓一搓就不疼了。
1: 这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的，但是冲洗以后啊，你就会感觉到一身轻松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唯你莫属了。
0: 还有北方有一个特色，搓澡的时候一定要唠嗑，再正常不过了。你躺在洗浴中心那单人床上，你就会懂得你小的时候学的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搓澡巾按住的身体不得不接收搓澡阿姨的各种亲切和倾诉。
1: 可以说这短短二十来分钟吧，从你多久没搓澡以及你身上有几个痦子开始，已经可以聊到工作、爱情、家长里短了。
0: 对，这朦胧的水汽当中，感受着澡巾划过身体的刺痛，听着身后传来的喋喋不休，你隐约明白了为什么搓澡会成为东北人漂泊在外的一种乡愁。
1: 哎，哪怕你在南方工作啊，哪怕你离家多年，早已经忘了搓澡的力度，但是这东北人一回到东北老家，那总得先是搓一句。这搓澡阿姨一句熟悉的开场白，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啊现实当中。
0: 我知道，我知道，闺女，多久打多久没搓了？
1: 这台词儿不熟啊。
0: 这关键是东北台词儿，咱确实是没那么熟。不过相信啊，那份乡愁和那份故事感已经传达到你的耳朵里了，是不是？
1: 哎，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起聊到了这个洗浴，其中呢，这个东北洗浴和搓澡就被我们提到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大家对于洗浴还有哪些看法，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路有的聊，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区来一起互动了。
0: 是的，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王昌龄、王焕之跟高适三个人喝酒，没带酒钱，穷到这个份上。就在这阵来了几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带着几个歌女啊，在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吟唱诗。其中有一个啊，唱的是高适的《别懂他》。唱完之后啊，高适拿起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个道。说第三个歌女啊，站起来又唱了王昌龄的一首诗。王昌龄啊，画完了道，转向回头对着王之焕就说了：“老兄，你还一首都没有呢，今天怕是当不成老大了吧？”王之焕不慌不忙的指着歌女当中啊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姑娘说：“等她唱的时候，如果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就不跟你们比了。但是如果她唱我的诗，你们可得拜我为老师啊。”王昌龄跟高适笑着就答应。轮到这个最美的歌女演唱了，人家啊清起啊朱唇，唱了一首绝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果然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啊。王之涣得意地问王昌龄跟高适：“哎，怎么样怎么样？”一句话未了，这个歌女竟然又唱了王之涣的另一首啊艳词，紧接着又唱出王之涣的那首最著名的《凉州词》，博得了齐厅当中所有的人呐、一片的喝彩之声。好啊，吁！王之涣在这个墙壁上连着画了3道，情不自禁的跟着。

王长龄啊、高氏一同啊大笑起来。掌柜的赶紧告诉这几位歌女，这三位就是他们所唱啊诗歌的作者，你们应该给人家版权费。歌女们高兴的过来见礼啊，说什么哎呦真是有眼不识神仙，这就是后来传说当中的齐亭画壁的这么一个典故故事。还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有名的传说，这个长芦，长芦是哪儿？现在河北省沧州一带。长芦啊，民间有一个叫何满子的歌女，她因犯罪要被处死，临死之前在刑场上唱了一首歌，自述自己的身世，表示了悲愤，题名就叫何满子。可惜啊，这首歌啊，如今已经失传了，不过在当时流传的还是很广的。大约在何满子死后100年，唐朝的皇帝是文宗李昂，他啊宫中啊有一个姓孟的才人，这个孟才人远离家乡，身居宫中20年，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啊，这个孟才人呢，孟才人是个女的啊，才人嘛，这个孟才人在皇帝面前呢唱何满子的时候触景伤情，感怀难平，唱完了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文宗啊赶忙叫来了御医啊诊断，御医啊就说了，孟才人呢这个肠子已经断了，因此人们就把何满子这首歌又叫什么断肠词。后来有这个诗人张祜写诗啊调剂这个孟才人，诗的题目叫什么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因为张祜这首诗啊非常的朴素含蓄，寥寥20字就道出了宫女们的这些个心酸，讲出了宫女们的心里话，传入宫中之后曾经为这个宫女们广泛的传唱。和这个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的欣赏这首诗，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张祜，其中就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这么样的诗句。咱们言归正传，这个史书上过去有这个姚崇宋相，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物，景善守法持政，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醒，百姓复辙。所以说在这个开元盛世，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后来姚崇故去，宋璟年老，致仕回家，而皇帝也50多岁了，即将进入老年时期。说这个时候他早已经把青年郡主那种啊蓬勃向上的朝气消磨的也差不多了。更糟糕的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他选用了李林甫为这个宰相，从此宣告了开元之治的结束。这个李林甫啊是唐朝的宗室，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为人呢阴险狡猾，残暴毒辣，但是外表上却丝毫啊也不显现出来，反而使人觉得哎他一团的和气，语言呢可亲，因此人们称他为啊口腹蜜饯。说那日玄宗啊已经变得呀贪图享乐，懒于这个政事了，而另外两个宰相张九龄跟这个裴耀卿啊性情耿直，看不出啊皇帝的好恶来，大事小事都得向皇上啊唠叨，使这玄宗啊很是厌烦。开元24年，玄宗啊终于罢去了张裴二人的相职，让李林甫啊独揽这个朝政。李林甫在这个朝内跟这个宫禁当中啊变职这个心腹，不管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他很快就能知道，就是皇帝的一点点的这个喜怒哀乐，他也能啊及时的掌握，加以这个利用，以获得皇上的信任跟这个恩宠。并且他还明目张胆的威胁谏官，说什么呢，如今圣上是明主，咱们做臣的只能啊顺从那就行了，用不着啊说三道四的，你们不见仪仗队里立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只有老老实实的待着，那就算你尽职了。如果说啊他要思明起来，那就立马的把他拉去，拉出去之后啊让他呀拉车耕田，到那阵嘿后悔就来不及了。过去仪仗队里的马呀吃的

这个料啊是比较好的，算是三品料，比这个农民家里那个马可强多了。但是你可不能叫啊，你别吓着皇上。他拿这个话点这些个谏官，有这个补爵啊，补爵啊是一种官名，也就是御史谏官里头的一个等级。他叫杜进，不听他的话，仍然上书言事。李林甫于是就挑唆这个皇上，贬了杜进渭南的县令，让他呀当这个小县官去。从此朝廷当中的谏官们个的个的可就害了怕了。哎，这也不错，皇上的耳朵啊也清净了，但是耳目到这阵也是闭塞了。这个李林甫啊，对那些个不肯依附他的大臣都千方百计的给他排挤出去。他更讨厌那些个新进的年轻的进士，因为这些个人往往的年轻气盛啊，思想单纯，嫉恶如仇，很是不好驾驭。所以说有一年科举，他竟然只是考官，一个都不录取，而骗玄宗，说什么呢，也无遗贤。诗人杜甫啊，就是赶上这一次啊考试的结果失望而归。您说这不是命运吗？说那阵后宫当中啊，武惠妃得宠，她生的儿子李瑁被封为了寿王。李林甫啊，为了巴结这位惠妃，愿意做李瑁的保护人。这个武惠妃呢，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李林甫于是串通了驸马都御杨回啊，诬告太子啊李英、鄂王啊李瑶、光王李俊，说啊他们有异谋，终于将三个皇子杀害了。不过李瑁啊也没当上皇太子，玄宗立的是忠王李煜，原因是啊这个李煜在这个皇子当中啊年纪最大，孝谨好学，而武惠妃这事刚好死了，玄宗就把李煜改名为李亨，让他做太子主持这个东宫。公元742年改元为天宝，玄宗啊设了十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啊就成了这些个地区的土皇上。有一个胡人叫安禄山呢，做了平卢节度使，辖区在这个河北道的北部，治所瀛州，就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的奸诈呀，但是外表却装出一副啊憨厚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啊他缺少心计，缺心眼儿。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的不下拜行礼，左右责备他，他这着装出一副、啊、傻模样问皇帝：“哎呀，那个臣呐、啊，我不辞那个礼呀、啊，太子是啥官啊？”这玄宗啊就说了：“朕百岁之后就得把地位传给他。”这安禄山一听啊，仿佛啊，哎呀，恍然大悟一般了。哎呀，微臣那愚蠢呐、啊，子自有陛下而不自有太子，那真该死。这才给这太子啊磕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这个玄宗说了：“哎呀，臣那生于藩中，受过陛下的恩宠，而臣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愿意以身代替陛下死吧。”由于他装得特别像啊，竟然使这个玄宗啊感动不已。这个安禄山呢、啊、其实跟李林甫一样，收买这个后宫的宫监跟这些个嫔妃们，替他呀传递宫中的消息，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玄宗啊越来越喜欢安禄山了，不时的把他招到京城。李林甫呢偷皇上的所好，对安禄山也是屡加的称颂。不过李安二人虽然说同样的奸猾狡诈，但是比起来呀、啊、李林甫究竟啊是老奸巨猾，胜安禄山一筹。安禄山原先啊依仗玄宗的宠爱，对这个李林甫啊不大理会。李林甫、啊、就约安禄山来见面。安禄山啊来了，正在跟这个李林甫、啊、谈话，说这阵啊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弘啊来请示事情。一见李林甫竟然跪下行礼，御史大夫这是主掌啊刑法典章的，纠正啊百官罪恶的御史台的主官，官阶再正三品，职位那是很高啊。他一见李林甫还这么恭敬，不能不使安禄山大吃一惊了。殊不知这正是啊李林甫啊事先安置好的，故意做给这个安禄山看的。李林甫啊能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
这个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说出口，李灵甫

就替他说出来。安禄山呢，到这个越发的折服李林甫了，竟然以李林甫啊为神了。李林甫有意拉拢他，有一次在这个中书省啊见面，这个天气很冷，李林甫啊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了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对李林甫很是感激，亲热的称之为十郎。安禄山在这个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之后，安禄山首先就问十郎怎么样了。如果说使者传达是李林甫说的好话，安禄山是大为高兴。如果啊，这个使者说了十郎让您好生的检教，什么叫检教？检教就是啊，核查呀，查看的，让你自省啊。安禄山一听这，失望的反手拍这个窗栏，哎呀妈的，哎呀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安禄山还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这个道来慢慢颤颤的，好像十分的笨拙，但是在这个皇帝面前跳起这个呼风舞来，呼风舞啊就是少数民族的舞，却是一个快捷如风的样子。这个玄宗啊曾经问他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安禄山笑嘻嘻的回答，哎呀，只有一颗刺心呢，肠子肚子呀那都没有啊，就有一颗心呢。玄宗在这个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派太监去监工了，吩咐说了好好的布置。安禄山啊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这个府邸建设的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了一般的王府。然而玄宗啊对这安禄山的宠幸啊，莫过于啊让他给皇帝的爱妃，谁呀、啊、杨贵妃做干儿子。咱们到了这儿就得给您说说这个杨贵妃了。开元25年，武惠妃死了，玄宗皇帝啊十分的伤感。那阵后宫佳丽3000人，玄宗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那些个妃嫔的宫女不过就是皇帝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玄宗皇帝这一生啊共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这些个大大小小近60个儿女，有时连他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都认不清楚，常常还叫错了名字。然而孩子的母亲的这个地位却并没有因为啊有了子女而提高，皇帝不爱他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工具。开元28年，玄宗啊过生日，习惯上称之为万寿节，妃嫔儿女文武大臣照例要给皇上贺节，行礼是一批一批进行。玄宗心情不快，只是勉强的应付。轮到儿女们向他贺节了，突然之间他眼前一亮，发现站在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身边一个王妃啊装束的女子。哎呦，怎么这么样的美丽动人呢？但只见生的非常的丰满，您别看她丰满，但是她不显得肥胖，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体苗条，特别是那双眼睛啊，似笑非笑，似乎啊能说出话来，可以说是秋波流慧，顾盼之间光彩四射。这55岁的老皇上说，那阵55岁按现在来说还是中年，您可别忘了那阵平均啊人们的寿数啊也就啊20多岁不到30岁。到这阵玄宗啊怦然心动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合他心意的女人。他迷迷糊糊地接受了儿女们包括王妃驸马们的祝贺，一双开始昏花的眼睛啊总是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人们行完礼走出去了，玄宗的这个目光啊还是送着那个女人的倩影。也许那个女人是觉得老皇帝呆愣的那样子有点滑稽，走着走着竟然呢回过头来干嘛呀，嫣然一笑，回目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说这两句话，这是白居易啊《长恨歌》里的词句，老皇上的魂灵啊就在这回目一笑当中肉走了。事后玄宗问高力士，在李瑁身边的那个女子是寿王妃吗？高力士赶忙回答，是啊，
寿王妃姓杨。

0: 嗯，叫杨玉环，是陛下跟吴惠妃替寿王选的妃子，如今已经5年了。奴才记得他是17岁入寿王府，想来今年已经22岁。
1: 哦，
0: 玄宗点了点头啊，捻着胡须啊，沉思着。他心里想什么呢？妈，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曾发现寿王妃？哎呀，这么漂亮。然而这个女人今天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儿媳妇。民间呢也有啊，老公公跟儿媳妇私通的事情。人们称之为趴灰，也叫扒灰，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丑事。那么当皇帝的竟然要趴灰？不过玄宗又一想，哎，他们老李家对这种事情好像不大在乎。比如说啊，我的奶奶武则天当初啊，那就是太爷太宗李世民的妃妾，后来让这个祖父封做了皇后了。既然老辈儿就可以子纳父妾，自己把儿媳妇收过来当妃子，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可的？这么一想啊，哎，他把高力士找来了，让他去办这件事情。高力士给皇上就出主意，说这么直接的办，把这个王妃招进宫来，怕是有人嚼舌头根子议论呢。不如啊，表面上让杨玉环呢到这个庙里去当一个女道士，暗中啊把她接入宫中。玄宗啊还就同意了，于是这高力士啊就去动员，动员干嘛？杨玉环你出家吧。杨玉环青年夫妻正在这个恩爱，哭哭啼啼的不肯答应。高力士没办法，只好说明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么一说，就等于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摆在寿王跟王妃面前啊，反正就是两条路，一条是依从，一条是抗旨。而这个抗旨的后果，那就不难想象了。杨玉环终于被迫自己请求出家了。他出家的这个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就叫太真了。太真外传，太真外传就这么来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出戏，他坐上一乘轿子，由这个内侍跟御林军呢进行护送，但是没进太真宫，而是出了长安城的春明门，直奔骊山。那里头有一座温泉叫做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天宝6年玄宗扩建之后改名啊为这个华清宫，皇上正在这等着他的儿媳妇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赤而浮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又是《长恨歌》里写的。也许啊，杨玉环当初啊被逼进宫，这是不得已。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正是他的幸运。不错，他跟寿王是少年的夫妻，年龄般配。然而李瑁生下来的时候，母亲武惠妃正在得宠，李瑁也就必然的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照顾，从小就过着悠悠的这个岁月呀。而因为这个李瑁除了酒色戏玩之外没有别的嗜好，所以说杨玉环在这个寿王府就觉得单调苦闷。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艺术人，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却面对着一个整天酒气熏天的王子，生活上缺少乐趣。但是他到了年龄超过他一倍多的皇帝身旁，却发现这个老皇帝，哎呦，多才多艺，不但调教出那么优秀的梨园子弟，就是他自己也常常的手拍着弹板歌一曲《太子宾客》。什么叫太子宾客？就是东宫官员贺知章啊推荐给他的诗人李白的诗歌。杨玉环最喜欢听的就是那首《乌夜啼》：黄云城边乌玉溪，贵妃丫丫枝上啼。冀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歌超女。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杨玉环听了一首啊《乌夜啼》，说到这阵儿

就回忆起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世来了。他的父亲叫杨玄炎，你听这名字有点啊绕口令的意思，悬念的悬，炎呢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炎热的炎字，这样当一种啊预警。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们家呀姊妹四个人，他呢是最小，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母亲啊早早的就把他送给啊他的叔叔杨玄圭了。尽管叔叔跟婶对他不错，但是寄人篱下，处处得看人家的眼色，因而对这个独宿空房泪如雨有着深切的体会。更何况鲸鱼这个音乐的皇帝，用他那个略微带着苍老的嗓子唱的格外的悲凉，说这阵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说这阵皇上放下了檀板，把他搂在了怀里头，用这个衣袖替他呀擦去了腮上的泪痕，柔声的安慰着他。他这阵依偎在皇帝的怀里头，不由得融起一种幸福跟感激的这个感情了。确实啊，他发现皇帝的的确确是他的知音，皇上能够体谅他理解他，更主要的是皇帝是那么真情的爱着他。这种感情啊是杨玉环在寿王身旁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的。七月七日长生问为连理之，这也是长恨歌里说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问为连理之，这也是长恨歌里说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如果说李隆基懂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曾经忘记他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皇帝，那么也许就不至于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大悲剧。听众朋友们，可惜的是啊，这个皇帝在爱情的海洋里沉没了，他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也是长恨歌里把这个国政完全的交给了像李林甫那样的奸相，他封杨玉环的叔叔杨玄圭为这光禄卿，杨玉环的堂兄杨仙为这个鸿胪卿。这个鸿胪卿啊是负责外交事务鸿胪寺的主官，杨琦为这个侍御史，杨昭，这个杨昭啊就是杨国忠，为这个金武兵曹参军。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了韩国、国国以及秦国夫人，说这三个女人跟她的妹妹一样。

能顺利，那就到这几位府中啊去托请，只要他们喝着他们，也就是男的女的，哎，到皇帝那儿这么一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真是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主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儿啊。我说的这个也是长恨歌里面，但是杨玉环呢在这个宫中还是女道士的身份，一直到了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玄宗啊认为人们对杨玉环曾经是寿王妃这件事情已经啊淡淡的忘去了，这才于这个当年的8月册立杨玉环为贵妃。杨贵妃杨贵妃就是这么来的，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她是仅次于皇后的。但是您可听明白了，我后头给您交代一句，那阵宫中她可没皇后，杨贵妃就成了后宫当中啊地位最高的妃嫔了。玄宗啊觉得对不起儿子，在册封啊贵妃之前的一个月，给这个寿王李瑁选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王妃，结束了这一笔啊哎欠账。这个杨贵妃的得宠已经是内外皆知的事实了，所以有一天那个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到宫中啊朝见皇帝时，又来了一次表演。那天杨贵妃坐在了皇帝的身旁，安禄山进来之后啊先去给杨贵妃啊行礼磕头，然后再朝拜皇帝。这个玄宗啊就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啊就回答了，哎呀，我跟您说呀，按俺们胡人的风俗，俺子嗣的有娘啊，那不知的有爹。玄宗一听啊乐了，那么刚才你是拜见母亲了，安禄山啊乘机就说了，哎呀，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啊粗笨的儿子儿臣呢，那愿意终生的孝顺。杨玉环呢觉得好玩，于是欣然答应了。这玄宗啊更混蛋，紧接着凑趣儿，还让这个杨贵妃啊给这个安禄山啊来了个喜三的这个喜儿礼，也就是说啊生下三天不得喜三吗？说这玩意儿不能喜，这么大的一个人那怎么喜？拿找盆去。再说找了盆，应该来说他娘给这孩子洗呀、啊。好，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哪有那事儿去？说这是三个夫人，也就是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这算是姨儿啊，也给这个小儿啊小衣裳小帽子儿，是作为啊姨娘的这个情分。于是大家伙嘻嘻哈哈喧闹了一场，紧接着玄宗就在这个安禄山已经担任的平卢、范阳两个节度使的职位上，再让他兼任了御史大夫。作为京官，安禄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常来这个长安了。就在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的那一年，也就是天宝四年，唐代的两个著名的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在这个兖州啊分手了。那还是啊，前一年的秋天，他们在洛阳相遇。李白那一年已经44岁，这个杜甫比他呢小11岁，他们互相闻名已久，自然是一见如故。而且啊，还有一个同行的谁呀、啊？也是诗人高适。这个高适已经不是啊齐亭画壁时那么年轻了，现在已经啊41岁了，但是唯有他的这个贫困已然如故。为了喝酒把这个棉袍啊也给当了。李白由于贺知昌的这个推荐，一曲啊乌夜啼被这个玄宗皇帝啊赏识，下诏宣他进京。那还是在这个3年前，也就是天宝元年的事情。李白啊满怀着这个抱负要做一番事业，一听宣召就欣然的就到。他在这个诗里曾经写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呢。到了长安之后，玄宗啊很高兴地接见了他，但是可没让他作为这个朝廷的一个部门的官员，只是任命他为这个翰林的供奉，说这个官职啊是玄宗的时候这才设立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宫中应制，应制又叫应招啊，应招啊，应招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也有应招啊，应招女郎啊，说个白话那就是应陪的小姐。

由于玄宗啊喜欢这个文艺，他选了一些个擅长作诗的人，成立了一个集贤院。闲来没事呢，他就把他们招入宫中，出个题目让他们作诗。哎，这就叫啊应制。皇上让你咏这个梅花，你写牡丹啊，这玩意儿不行。说这些个御用的文人写诗啊，只是为了应。

0: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一切都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

0: 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控制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么中二，也没有那么病哈。漫画的情节成年才不信，我十九岁就知道我自己没有超能力。或许生活不是漫画，也不会是游戏哈。没这神奇，头发也不会变金，但掉进海里也确实无力眩晕。人生的剧场版还没有播完上集，我就发现我会痛。

你的纯度相比实在太低，何时才肯脱下包裹你机身的外衣，即使已经表现得非常卖力，但是墙外的巨人们并不在意、不是背信尊者也不是同地，骑着自行车重逢没那么容易，情绪崩溃有时就在一瞬间，又没有找到你那纯爱俗的兄弟。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自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一寸河山一寸血，历史永远铭记日寇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也铭记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1966年至1970年，全中国只能播放三部影片，就是所谓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影片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可谓是倒背如流，而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抗日影片之中的经典影片。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地道战》的故事。《地道战》这部影片的故事又简单又熟悉，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继续为大家多多的介绍影片的幕后故事，并加上很多主创人员的珍贵采访，来一起分享这部影片《地道战》的故事。说起老三战，《地道战》是最晚完成的一部。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的，应该算是纯粹的红色经典。也可以说，《地道战》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经典战争影片，至今在国内已发行拷贝2800多个，创中国电影观众和拷贝发行之最。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影片多达十遍、二十遍，甚至有人可以背下影片中所有的台词。1942年，日寇对我国冀中根据地进行了五一大扫荡。

0: 图以三光政策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根据地人民为了抵御和打击日寇，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地道战就是其中之一。地道战影片的主题思想、人物和情节都是来自冀中平原地道战斗争的高度概括，也是一次集中的反应和体现。整部影片只有四个八一厂的专业演员，其余角色全部借用工程兵文故事片样式的军教片拍摄。很有心得的导演任旭东对拍好这部影片胸有成竹。接下来我们来听任旭东导演的几段采访录音。
1: 因为这个政教事儿，它有一个程序，就是这个俩住什么地方，这个俩的任务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训练，怎么样进行这个实施，就是把它这个相定，演戏的相定，把它变成个正式故事，把它拍出来。我拍那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用故事片的手法，你来进行这个民兵传统教育。八一厂的就拍我。工程兵有三个，一个处长，两个参谋，组成一个地道战闯出小组。你看写地道战，你从哪写起啊？不好弄的。哎，这受得了启发，在这个村儿，我在那儿组织了一个民兵座谈会，所以我们从那儿也受到启发，受到鼓舞，想出来一个点子，就是说这地道战怎么写的？要写一个村长，要写一个民兵队长。要写个支部书记，要写一个战例。那么这个高家庄怎么来的？高平村，这样来的叫高平村。其实这个高平村啊，倒没有姓高的。这故事片的情节是干什么？这宗教片的情节是干什么？我就把它区分开了。故事片的情节呢，它是用于塑造人物的。那宗教片里头呢，情节就不能为人物服务啊。在我们上大伙去，他给我介绍了，他不知道我是地道战导演，他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念的地报，民兵打四个这个一个民兵打四个三四个鬼子，啊，后来我就想，后来我跟那个记者跟那个电视说的，我说这个当时拍的时候这没有念的，就这个地道战，就这是。从解放以来，没有哪部片子有发现这么不高位的。
0: 这是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的采访录音。在这部影片中，第一男主角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后来他还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了如来佛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对这部影片的回忆。
2: 我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来挑我来演这个高传宝呢，就是我身上武生戏里这个气质比较浓。为什么叫高传宝？他就是说的这个一辈接过一辈的宝贝往下传，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论持久战。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发行拷贝最多的还是地道战，3700部，观众也是最多的。
0: 这是影片《地道战》中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当时的采访录音。也许各位还不知道，这部影片还删掉了拍好的两场戏，一场是日本鬼子大屠杀，因为画面太残酷所以被剪掉，另一场是真假武工队，真武工队化妆成日本鬼子识破了假武工队，这是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悬念，但最后还是被否定。最后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这是伪军假扮成武工队被高传宝识破的一段。
3: 传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4: 六个，带着就是进行戏。
3: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4: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3: 哦，
4: 走看看去。
5: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5: 看我的眼

0: 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0: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2: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2: 我们都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0: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0: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爹妈先喝碗水。
0: 好。
6: 高传宝试探地去拿枪，结果伪军中计，居然摔破了碗。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6: 1965年，导演任旭东率81厂摄制组的成员先后赴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采访几十个村庄，以正定县高平村老民兵讲述的依托地道屏障抗击日寇、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故事，创作了影片《地道战》。高家庄这一村名就源于高平村，民兵队长高传宝也是以高平村村民民兵队长刘傻子的英雄形象为原型所创作。高平村民兵队长刘傻子在1945年5月4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创造了利用地道以少胜多的战争史上的先例。作为故事性很强的教学片，地道战展现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挖地道，而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话外高亢的解说声在这部影片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每当故事情节进行到需要转折或总结的时候，适时的语录和名言就在耳边响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高老中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高传宝和武工队队长平原叔的一段对话。
2: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4: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6: 回到村里，高传宝认真读起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豁然开朗。

0: 这是地道战当中的一个片段。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包家庄，实际上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并且在20年后这里成了地道战的外景地之一。1965年，摄制组四处选择外景拍摄场地，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有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而临近的唐庄又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于是摄制组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但是各位也许不知道，实际上银幕所有地道内的画面都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内搭景拍摄的，导演巧妙运用摄影镜头和剪辑，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的地道战斗网。那在影片中对地道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1: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3: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2: 啊，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林立进来。
2: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人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当葫芦。
8: 好嘞。
0: 进来的小鬼子都见了阎王，伪军汤司令又出了坏点子。
7: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0: 水是宝贵的，应该把它送回原处。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在《地道战》这部影片中，有许多说教和宣言的内容贯穿全剧，但奇怪的是，充斥影片的说教和宣言并没有消灭故事本身的娱乐性。如何打持久战是大道理，而人们真正记住的却是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这一类小趣味。本片不少对话极具传唱性，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等等。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3: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战。
3: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3: 不准放空枪。
2: 开火。
3: 开火，开火，开火，
4: 开火。
1: 说起这部影片的导演任旭东，他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的左手缺了食指，身上还有一块弹片，这都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作为老兵，他亲历过淮海战役等等，九死一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他已官居营长，而商业片自然要有一首好听的电影歌曲。在这一点上，我们都知道《地道战》也做得很好。影片中的两首歌至今仍

被人传唱。所以如此精彩的影片，难怪当时的观众百看不厌。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邓玉华演唱的影片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3: 吃吃。
1: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2: 干杯。
1: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3: 太刺激了。
1: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0: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张，
0: 欢迎光临广茶。
3: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7: 好啊，咱们就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乐享临汾，大家好，何东。
8: 大家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共同欢聚在此时此刻，哎、
7: 欢聚一堂是吧？共振此刻的惊喜时刻是不是啊？
8: 对，
7: 哎，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新的记录啊！感谢抖音给我们提供的推那个啊，好。
8: 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我们在夸了一下上个

0: 时间段的这个节目啊，今天的流量是非常的给力啊。我们找见了新的这种组合，找见了新的这个流量密码，
1: 所以我们马上就换人是吧？马上我们也换一个团队啊，
0: 是看一看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一个流量密码，
1: 是来看一看他们俩是不是团队毒瘤啊。
0: 对，在节目一开始关注到这个卓然就发信息了，说哎呀，东转笔跟我们领导一样，南方琴也是那么转的，我就好羡慕你们怎么都会转笔。你像我就属于那种根本不会转笔的人，
1: 你是好好学习那一趴的，
0: 我不好好学习也不会转笔。
1: 那就是干别的事儿了呗，
0: 什么事儿都没干，总之就是左脑右脑都不发达，学习也不怎么样，然后转笔也不太会转。
1: 是，
0: 对，大家都好厉害呀。我经常看见有一些就是同事们，大家在上节目的时候
1: 转笔，
0: 在转笔转得好溜啊。
1: 那其实不应该转是吧，你转笔容易这个产生噪音对吧，影响我们的听众们的这个听感啊。
0: 忽然想起曾经卓然给我们讲的那个八卦了，就转笔的那个八卦。你还记得吗？
1: 讲一讲。
0: 就是在节目里会出现那种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转笔的声音啊。
1: 啊，是有人说过他是吧？
0: 没人说，没人说吧。
1: 哒哒哒。
0: 好，在今天下午乐享灵魂的节目当中，我们主打一个轻松娱乐，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开心和快乐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1: 那今天呢，咱们是一波回忆杀，是不是啊？问问大家，你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回忆杀的感觉？是不是啊，朋友们？哎，这回忆过去。
0: 哟，浩东竟然唱歌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可以
1: 看
0: 到。
1: 是，
0: 我们今天想了半天，下午到底跟大家聊一些什么？
1: 哎，陈晶想了个非常好的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儿时的那些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
0: 对，儿时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儿时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是吧？有80后、90后，然后还有这个00后，
1: 对，
0: 就是大家在这个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有哪些零食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对对对对啊！我感觉我这个练上一个半个小时，应该我就转顺了啊。对。哎，想问一下卓然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卓然，你这个儿时喜欢吃零食是什么呢？
0: 是，
1: 卓然说我喜欢吃过桥米线儿。
0: 过桥米线，
1: 就应该学他的声音是吧？我喜欢吃过桥米线。
0: 哎呦，就不愧是这个好搭档好朋友啊，就学的这个也状态也是比较像的。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而是你最喜欢的零食，也希望能够和大家呢共同去打开我们那些年的童年的记忆。
1: 对，
0: 那么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回忆到我们小时候那些简简单单的快乐。那说到童年的快乐，那么我们在小时候肯定吃到一些好吃的零食就会比较开心的。
1: 对，开心的都是学校门口的这个小吃给的是吧？
0: 对，
1: 门口大爷卖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小玩意儿是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是吧？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江米团，
0: 江米团，那个江米团，你说的是那个白白的那个？
1: 白白那个，
0: 是我还比较喜欢吃，就是有圆的是吧？后来有长的，
1: 没吃过长的，
0: 没吃过长
1: 的叫米老头吧？
0: 是的，后来发展成为米老头，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种，就是很便宜，然后很原始的那个味道，
1: 对，还不是很扎实的那种，是吧？做吃起来，
0: 关键它便宜，那个时候可能
1: 到后来，
0: 1块钱就一堆吧，
1: 哎，忘记了。到后来咱们不是还变成了那个有那个什么吗？
0: 包装的米老头啊？
1: 不是不是，到后来里边有加那个是花生豆的那种吗？
0: 哦，就后来就变贵了，然后它会发展成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就是更新换代的一些零食。
1: 对对对，哎，这周咱们是周天上班是吧？
0: 我发现浩东，我们就是这个跳跃性思维是真的非常的强大。是的，
1: 对对对，
0: 周天，
1: 周天上班啊。
0: 对，
1: 我得记一下啊。
0: 是，热爱工作的人。
1: 哎，
0: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零食的话，大家还记得儿时最喜欢吃的那些零食到底是什么吗？
1: 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在我们的公屏来打出是吧？你印象当中的这些好吃零食有哪些呢？
0: 对，
1: 哎，我说了江米团了，陈晶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儿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零食，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那个哈利哈利呢？
1: 没有，
0: 没有，完了，又暴露了
1: 那是个什么东西？
0: 我给大家搜一下吧，搜一下，然后放到那个
1: 看一下图片，
0: 对，看一下图片有多少人。可以从我爱吃的这个零食当中，能够猜出这个大家的这个年龄。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呢，天气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儿时的这个零食可以拓展到这个吃，聊聊这个雪糕这个事儿是吧？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今天这个话题了吗？就是有一次我关注你和曹静的节目，你俩就聊那个冰淇淋，
1: 冰淇淋
0: 还记得吗？就我记得我当时还互动来着，然后有人说什么喜欢吃的007
1: 啊，007，
0: 对，
1: 007那真的是儿时记忆，
0: 什么绿舌头
1: 啊，摇一摇。
0: 对，绿舌头，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那种，我记得当时1块钱一袋。

0: 后一袋袋有好多小小的、
1: 啊、
0: 长得像果冻一样、
1: 啊、对
0: 有一个那个木棒
1: 对现在都改成冰工厂了嘛，长条的，
0: 反正现在这个冰糕确实很贵。
1: 哎、嗯，那这个陈晨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找到了这个，
0: 找到那个照片了。
1: 哎，
0: 那我走吧，我走到这个手机跟前，大家看一下，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有没有记得这个东西的，是吧？嗯，来看一看啊，这个陈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哈利哈利，那是啥？膨化食品是吧？他现在应该。怎么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呢？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东西我感觉它的包装也不是很老那种，是不是？
0: 哎呀，之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它是有两种口味、
1: 哦、
0: 不过我确实已经忘记了小的时候吃它到底什么味儿了。
1: 哎，
0: 对，然 后
1: 有没有那种就是旺旺的那个薯条的感觉？
0: 旺旺薯条？旺旺哪有薯条、
1: 啊，
0: 旺旺鲜贝吧、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那个就是
0: 完了，咱俩聊到一起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下就暴露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一个十几岁的，一个三十几岁。
1: 形容一下，形容一下这个东西。
0: 它这个东西，你看它有两个味道、
1: 嗯。
0: 为什么我忽然想起这个哈利哈利了、
1: 哎？
0: 就有一天我在那个拼多多上，忽然就搜出来了，竟然有这个儿时的零食。
1: 星球杯也有是吧？
0: 对，星球杯什么的都有。然后我买了一个两个不同的味道，它分为什么经典甜味儿、还有经典的牛肉味儿。
1: 哦。
0: 然后大概那个甜味儿应该不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牛肉味儿应该是像小时候吃的、
1: 小时候的味道的感觉啊。
0: 对，
1: 好，那这个是陈静分享的是吧？
0: 它长这个样子
1: 啊，
0: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是吧？你小时候没吃过这个？
1: 没吃过，应该是那种酥脆的是吧？
0: 对，酥脆的
1: 膨化食品是吧？
0: 就像是吃的那个口感就特别像那种
1: 章鱼烧。
0: 章鱼烧
1: 不是它那个叫章鱼什么，就你知道现在卖那个吗？也不是，那个是很脆的啊、这个感觉不是很脆那种，
0: 像比锅巴稍微硬一点点、比锅巴要厚一点
1: 哦，
0: 就这种口感、它不是特别软的，
1: 对、
0: 不像那个什么素米条啊之类的
1: 哦。好，那这就是陈静分享的这个儿时记忆的美食、是吧？啊，
0: 对，
1: 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你记忆当中好吃的这个小零食啊，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冰棍啊，我想起来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老款的那种火炬，但是不知道它叫不叫火炬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就外皮它是一个这个橙子味的一个杯子、里边呢是奶油。
0: 我怎么觉得我没吃过、我搜一下啊。
1: 对，它、
0: 儿时的火炬。
1: 对，它是一个杯子，然后里面是一个奶油，我不知道陈静有没有吃过啊。
0: 没有。
1: 它具体叫对，我找到了。
0: 是这吗？
1: 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哎呀，它叫火炬吗？好像还有，现在还有这个冰糕、
1: 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我感觉它像火炬。就是大家来看一下，
0: 反正叫菠萝什么什么什么冰糕，现在有。大家如果说是去买的话，应该还是有的。当时我就基本上把那个里面的冰淇淋吃完之后，然后外面那个冰得吃很久。我一般都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吃法会不会一样，就是把里面的那个白色的奶油一点一点全部咬完之后，再一口一口的咬外面那个冰。我一般会这样的一种吃法、
1: 对，然后他会给你配一个木头那个棒棒，对吧、然后就咬着里边的那个奶来吃，是吧？
0: 对，
1: 吃完之后外面我记得菠萝味吗？我怎么记得是这个
0: 芒果味儿、
1: 橙子味儿的呢？
0: 橙子味吗？反正这个冰糕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找见吗？
1: 对啊，是这个确实是有年代感，是不是啊？咱识图搜一下还能搜到吗？
0: 打算在网上批发一堆吧。
1: 嗯，
0: 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儿时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到底是什么、
1: 哎、
0: 什么样的一些零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我小时候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哈利哈利，那么小时候还有那个我记得当时的叫什么杏肉是吧，还有那个叫梅肉、九制话梅等等。那么这些零食的话可能在一段时间都淡出了我们视野，但是后来可能大家呢这些厂家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厂家然后在仿制曾经的那些怀旧零食，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偶尔一些地方呢还能够搜到和当时外包装一样的一些零食、但是它的这个口味会有一点点的一些变化、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搜到刚刚发的那个是吧，就搜到了很多、它这个现在口味非常多了啊，
0: 对
1: 啊，有橙子味的，有这个
0: 有什么味儿？
1: 葡萄味儿，
0: 葡萄味儿，
1: 还有白桃味儿的、这个这明显这个白桃葡萄这就是后来出的了是吧？
0: 是
1: 吧？是
0: 的，当年就是那个黄色的，类似于这种芒果味儿、橙子味儿，
1: 是傲雪大冰桶啊，这感觉还确实不错啊，都想下单了啊。
0: 是，那么说到这个儿时的一些冰淇淋的话，我记得上次你说到那个小神童，而是说到了一个小神童的特别的味道。但是我后来去就是在听完了你那档节目之后去找你说的那个口味，没有找见。
1: 是吗？我家楼下那个每一家
0: 是什么颜色？

0: 色的，绿色的，
1: 绿色的嘛，绿色的是草莓味的。
0: 你最喜欢吃的就是绿色，
1: 哎，就是绿色最好吃。然后呢，就是巧克力那个咖色那个巧克力的好吃，
0: 咖色的。
1: 然后其他的味道，我就觉得，最不爱吃的是那个，就是像草莓味的，
0: 像
1: 是芋泥味的那个，
0: 芋泥味，
1: 对，那个发紫色那个，对，那个我觉得很一般了啊。
0: 是，说到那个小神童的话，我觉得小神童的涨价好像还并不是特别狠一些。
1: 哎，那是哪个比较狠？
0: 我记得伊利系列的好像涨得会高一些。
1: 是吗？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因为
0: 记得以前一块钱的冰糕，现在买可能变成3块。
1: 对对对对，现在买苦咖啡也一直在涨，是不是啊？苦咖啡以前呢，大概就是一块，涨到1.5块、2块啊，现在可能2.5块、3块左右了啊。
0: 是，小的时候那个小布丁5毛钱，现在小布丁都是
1: 1块。对
0: 对，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需要大批量的，因为这个学校办运动会嘛，当时特别热，
1: 要小布丁，
0: 对，要小布丁。然后呢，我就专门去问了一下我们家门口卖冰糕的，我说这个小布丁能不能，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送60根小布丁？然后他说你要那个什么的话得提前预定。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商家不愿意去
1: 囤货，
0: 囤这个小布丁了？他说小布丁一根就挣这1毛钱、2毛钱，所以没人愿意去囤货了，费劲，你知道吗？还浪费我们家店。
1: 好，袁问天空说能不能换个主题啊？
0: 哦，行，你想换什么样的主题？
1: 对，
0: 怎么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是会觉得很难听呢？你不喜欢怀旧是吧？
1: 说出你的理由啊。
0: 对，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对，说不出你的理由呢，我们就是也想知道知道啊，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你觉得难听呢，对吧？啊，你一定要说出你的理由啊。啊，这位叫缘分天空的朋友啊，
0: 说出你的故事来，
1: 给你放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打字啊，来。
0: 要不这么着吧，我们比较应景的一首歌曲，我们选一首。本来其实我想放这首的，
1: 哎，
0: 适合不适合？
1: 对对对，
0: 算了吧，
1: 啊，
0: 我还是选一首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希望能够舒缓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好，
0: 一首来自于这个单依纯的歌吧。
1: 好，
0: 名字就一个字啊，为。
1: 对，好，那这位朋友可以来打一下具体你的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比较难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哎，那咱接着回来是吧？接着聊啊，这个、也希望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发表一下是吧？啊，对
1: 对，就一说儿时的一些这个零食的话，大家就会一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年龄。如果说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害羞或者是不想暴露年龄的话，大家也可以不用参与这个话题啊。但是如果说无所谓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你像刚刚我和浩东，我俩对了一下，我俩基本上那个儿时的零食真的不太一样哦。
0: 哎，对，就每个年龄段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咱俩差几岁啊？
1: 咱俩就差那么几岁吧。对，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0: 我爱吃小当家，是吧？
1: 小当家，
0: 其实上学时候
1: 还有，
0: 小当家
1: 有，
0: 上学时候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是吧？啊，有段时间很流行什么魔法式呀，什么
1: 对，
0: 哎，什么一颗葱你吃过没有？
1: 一颗葱，
0: 干脆面类的。
1: 一颗葱，你知道吗？就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在那个临时有名还是赵一鸣都可以买到。
0: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1: 是，就是那个红色的包装，一根一根可以吃很久，是那个吧？
0: 啊，对，就是干脆面嘛，那个。
1: 现在有，现在有。
0: 好，那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时间过真快啊！这个跳广告了又要。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聚河到锣鼓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1: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2: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2: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3: 干杯。
2: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3: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1: 尊敬的顾客朋友，
3: 你看那边叫
1: 一名黄奶茶，
3: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7: 好，那么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乐享临汾。各位好，我是浩东。
8: 各位好，我是陈静。
7: 哎，那这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发一发你们儿时的一些美好记忆，是不是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信息，是吧？
8: 嗯，
7: 抖音热榜，哎，关注一下啊。
8: 好，
7: 嗯，昨天晚上，哎，昨天晚上这个听说打雷了，
8: 听说打雷了，嗯、你听谁说的打雷了？
7: 今天打雷了吗？
8: 没有，
7: 没有啊。但是昨天晚上有这么个消息，不知道跟打雷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嗯、
8: 来聊一聊吧、
7: 哎。在昨天晚间啊，5月12号的19:59呢，我国在太阳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标志着我国在商业航天领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啊！
8: 嗯，
7: 值得点赞的一条消息啊！
8: 是5月12号晚间19:59，在昨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啊、
7: 哦，一般这点我家孩子都睡觉了，
8: 嗯，是，
7: 我都准备进入梦乡了，
8: 是。然后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应该听不到吧？
7: 啊，对，是，哎，昨天预告有阵雨啊，
8: 嗯，
7: 好，那咱们接着说下一条消息吧啊，这个。旅行买的是什么？哎，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带一些纪念品，
8: 嗯，
7: 对吧？啊，然后或者是有很多景区卖的东西很贵，但是我们也是愿意去消费的，为这个情绪价值买单的。
8: 是，
7: 哎，就比如说我们去旅行，哎，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次去云南旅行，然后就发现这个整条大街大家都是准备了非常好看的那种衣服，是吧？
8: 嗯，嗯，
7: 然后都穿那种凉拖。对吧？男生女生都穿拖鞋，
8: 对
7: 啊、在云南那次我们去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纯北方人打扮，然后就怎么融入他们，现场消费，
8: 先买个拖鞋，
7: 现场消费是吧？啊，先置办一身啊。啊，这种是吧？
8: 穿他们的这个跟他们一样的这种行头，嗯、
7: 对对对，是吧？所以说这个旅行呢是这样的，是吧？2026年的旅行市场呢持续复苏，旅行者不再满足于打卡热点景点，而是开始追问哪里能提供独一无二、深入肌理的体验呢？这是情绪价值。
8: 嗯，
7: 旅游目的地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流量的曝光，是能否。这个成为资深玩家心中不可替代的深度目的地成为了新的标准，对吧？
8: 是，嗯，大家呢近几年来可能这个旅行所追求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7: 是，有人说我想去吃好吃的美食、嗯、啊，我想去淄博吃烧烤，
8: 对，
7: 是吧？或者吃什么辣糊糊啊？当然，我现在最想去的是什么呢？啊，我有几个梦想。
8: 嗯，
7: 第一呢就是周边城市吧，啊，
8: 对，
7: 想去太原吃蘸串，一直没吃成。
8: 嗯，
7: 因为在临汾老吃蘸串啊，就想去太原品尝一下太原蘸串。
8: 意境蘸串，
7: 对啊，到底。是什么个味道？
8: 嗯
7: 嗯，也可能去了之后感觉就跟我们这差不多啊，
8: 应该差不多吧，
7: 差不多。
8: 临汾有一家这个蘸串还是非常不错的。嗯嗯

0: 过的。就是之前应该曾经也跟你说过磊子蘸串儿、
1: 啊，
0: 对他家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了、
1: 菜市场里现在开的，
0: 对，现在在菜市场里、这边的房租会便宜一些。
1: 那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去西安想去吃那个肉丸胡辣汤。
0: 西安的肉丸胡辣汤，
1: 你是想听我想出去吃烧烤是吗？
0: 我以为你要吃牛羊肉泡馍呢。
1: 啊，不是，想吃肉丸胡辣汤。
0: 肉丸胡辣汤，
1: 哎，这是我的记忆啊。
0: 是，我也喜欢喝肉丸胡辣汤，我觉得比这个河南的那种就是河南胡辣汤要好喝一些。
1: 因为我觉得肉丸胡辣汤的料足。
0: 对、
1: 对，
0: 满满的都是肉丸嘛。
1: 西葫芦、土豆啥的都有啊，也
0: 是
1: 啊、
0: 还想吃什么？
1: 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0: 其实我觉得你说到两个城市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有时间的话，周末一天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往返。
1: 今天下午其实今天早上还在跟家人聊天啊，然后就是这个在闲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个群嘛？
0: 对，
1: 我在分享我最新的一个抖音作品啊，然后就聊到了很多啊，
0: 是，
1: 对，然后他说哎，最近呢这个特别想骑行啊。他们买了很多骑行装备啊，他们想去骑自行车，然后说最近想开始练一练，有机会的话呢就想就这个也是拍一些这个记录啊，就抖音记录。他说他想有几个想法啊，他说叫我一起，我说我不去啊。
0: 啊，为什么？
1: 他说第一个想法是我们要骑行海南，
0: 多少公里，
1: 在海南环岛。啊，
0: 首先我们得到了海南，
1: 对，然后或者是他说青海湖环线也可以，然后我当时想我说那这个我就不去了啊。
0: 对，这个首先你得过去，然后还得把你的自行车搬过去。
1: 主要是我的折叠车不出路是吧？就是你骑跑了，我还在后边蹬着呢，是不是？
0: 是，首先这个装备得非常齐全，而且这个的话是具有一定的一些条件的，比如说首先有这个耐力，你能骑下来，
1: 你得先锻炼好，而且你这个装备呢，应该也是稍微的得调整调整了，是吧？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休闲骑的这种装备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啊，对吧？就调整，稍微调整一下了啊。
0: 是，我觉得也非常羡慕大家有这样的就是勇气，说走就走。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听友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留言，说他的梦想，他今年要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骑着摩托，要去往哪个地方来着？我忽然想不起来了。
1: 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有生活啊，对吧？啊，
0: 对，就
1: 摩托可以带你去更远的地方。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可以沿路看到的一些风景和我们直达一个目的地去旅行，这种体验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对啊，那陈静有没有这个想法啊？
0: 没有，
1: 分享一下啊，
0: 根本不可能骑摩托，受不了。
1: 哎，陈静其实是什么旅行达人，是不是啊？但是今年好像还没有这个出游的这个看到你出行。
0: 一般出游的话都会选择孩子放假的时候嘛。
1: 那今年有没有计划，是准备去哪里去旅行呢？
0: 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带孩子，但是目的地没有想好，时间已经想好了，就是暑假期间
1: 啊，暑假期间就要走起了，是不是？
0: 就要走起。每年只有孩子放假的时候嘛，大家才有时间能聚在一起。
1: 然后呢，这个租个车是吧？我们就
0: 出发了。租个车也可以，不租车也 OK。就是可能在那些年的时候喜欢开车去旅行，但是近几年都是喜欢直达，就是直接飞过去，或者是坐高铁到目的地之后，方便一些嘛。就是沿途你不会很辛苦，不会一直会把时间花费在这个开车上。
1: 哎，对，确实路上是挺浪费时间的。
0: 对，司机很辛苦啊。我们要体谅这个司机。
1: 对，好。那大家可以来分享。哎，陈静是不是去过青海湖啊？
0: 去过，
1: 之前去过啊。
0: 大概几年前了，
1: 可以展开讲讲你的经历吗？
0: 当时去青海的时候是我们
1: 茶卡盐湖。
0: 对，茶卡盐湖。去青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走那个大环线。
1: 大环线，
0: 大环线的
1: 时间，大环线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呢？
0: 大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省，就从青海西宁这个出发，然后呢，我们会沿着这个青海湖的一些这个景点，然后再到达甘肃，甘肃到了敦煌，再绕回来，大概一圈是3000多公里。
1: 哦，那也还可以啊。
0: 是，然后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方式呢，是当时应该是坐的高铁到达的是西宁，
1: 临汾
0: 去西宁的话还比较方便一些，就是大概得坐几个小时，应该是5-6个小时。
1: 那很近啊。
0: 我一会儿得查一下。对，坐到西宁之后，在西宁，对，高铁，然后在西宁租了一辆车。租车的话，我们要绕这个大环线走的是比较慢一些的。
1: 肯定是个越野车。
0: 当时应该是我们两家人租的是商务。
1: 哦，
0: 商务
1: 那也可以啊。
0: 对，商务车。商务车的话，我们走的比较慢。我们走的慢，所以说我绕完这个大环线大概花了11天12天的时间。
1: 哦，这么久啊。
0: 对，我们就属于一个每个景点我们可能会待一整天。
1: 啊，多看一看。
0: 对。会比较慢一些。
1: 其实慢节奏这样旅行还挺好的啊。
0: 是11天。到时候你走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大环线，也可以选小环线，小环线的时间会少一些。5天6天就 OK 了。
1: 哎，那我应该小环线还可以啊，因为我今年的假呢还只剩这个

0: 只剩下大概五天的时间是吧？
1: 五天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了啊。
0: 没关系，你可以请另外一个假。
1: 几点半了，已经是属于那种。
0: 对，青海的话，我建议你去的这个时间应该在八月份会比较好一些。
1: 就是这个刚好是在暑假的后半程啊，对吧？啊，旺季啊，是很美吗？
0: 它那边的话，温度如果说现在去的话，它可能温度会比较低，草还没有绿，看起来不是特别美丽。然后八月份去的话，刚刚好这个温度。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好，那这个说那边有没有可以带来给你一些专属记忆呢？啊，有没有？比如说那边的吃的可能
0: 吃，我对吃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这种
1: 就是
0: 感受，
1: 就
0: 是
1: 都可以啊，就主要是看景。
0: 主要是看景，这个我的抖音最火的两条视频都是在这个青海的这个景点去
1: 拍
0: 的。
1: 哦，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些年抖音很火的那个音乐，就是那个倒影。我现在点开，
1: 现在放一下。
0: 现在就是大家一听那个音乐，就基本上就知道当时
1: 在哪个景点了。
0: 对，我现在看话筒，
1: 对着我们的麦来放一下啊。
0: 对，大家来听一下这个音乐就知道。
1: 来听听看啊。
0: 能听见吗？
1: 哦，真的是啊，对，
0: 就是
1: 这个
0: 当年那个音乐，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个倒影嘛。
1: 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再来一期这个复古啊，
0: 复古
1: 什么呢？
0: 不是回忆吗？
1: 咱们有一可以弄一期这种回忆当年抖音的比较火的内容啊，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我们就不是这个是吧？啊，我们都是这几年啊有共同的回忆了。
0: 是，
1: 啊，
0: 是就是那种抖音，当时一听这个音乐，好像大家拍的都是茶茶烟火。
1: 哎，比如说那个听那个直播那个。一看就是去哪儿吃烧烤去了，是不是？
0: 是，还有后来那种经典的歌曲，比如说《那远山呼唤我》。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抖音就不停的给我推这个音乐。
1: 对。
0: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不行，这是抖音在催我，你该出去旅行嘛？
1: 呼唤你呢，是吧？
0: 是。那大家有没有这种熟悉的一些旋律？一听到之后，就会马上想起它是固有的一些专属的。
1: 哎，对，可以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那这个说到旅行，就是一下就停不下来，是不是啊？真的是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走走看看。
0: 是的，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旅行的话，其实今天早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马上即将会迎来这个世界旅游日，还有
1: 这
0: 个山西旅游日，然后有一些这个景点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优惠的。
1: 来分享一下啊！
0: 对，我帮大家搜索一下。今天其实我还看了一下，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刚好是在工作日之内。工作日的话就需要大家去请假了，然后像比如说临汾有名的一些这个景点的话，它可能是半价的一些优惠，5月19号。
1: 哦，
0: 对，世界旅游日。
1: 是世界旅游日吗？
0: 对，世界旅游日。我来帮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说大家要去往这边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一些这个景点。我今天搜索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半价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像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湖口这边是有一个半价的优惠。除此之外呢，在这个5月18号，它是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
1: 啊。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0: 对，
1: 中国旅游日，对。对，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那咱们山西呢也是有一些景点的，比如这个陈静刚才说到的湖口瀑布景区是首道门票半价优惠，是吧？在5月19号当天啊。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
0: 对，我觉得平时大家去往湖口的话，湖口的话我们
1: 下周二
0: 的时间，大家可以请一个假啊，去玩一玩。
1: 对，还有什么呢？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乔家大院文化旅游区啊，这个呢在中国旅游日5月19号当天对所有这个游客呢实行的是门票半价优惠啊。其实我觉得去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其实离咱们这儿很近了啊，对吧？也可以去走一走，是吧？一天的时间早晨出发，哎，对吧？也可以啊。
0: 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常家庄园，还有北武当山。北武当山在5月19号的时候呢，门票呢也是有半价的优惠。
1: 对，
0: 之前是72元，然后优惠之后呢是36元。
1: 哎，
0: 购票的方式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购票。除此之外，还有浑源，浑源各个景区呢都是有门票半价优惠。
1: 比如说衡山景区啊，对吧？啊，还有这个浑源的古城的永安寺这边呢，都是一个全天半价优惠。王芒岭景区啊，那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想去进山看一看，是吧？远山在呼唤你的时候啊，可以去看一看啊。5月19号面向所有游客呢是免除景区首道门票，而且是无需预约的，只要这个
0: 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1: 证件就可以去啊。
0: 是的，
1: 那当然仅含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的小交通以及索道呢是需要二次收费的啊。
0: 嗯嗯，
1: 哎，这但也我觉得也还可以是吧。
0: 对，我就喜欢这种全免票的景点、嗯、
1: 对对对啊。好，那还有什么娘子关景区呢是门票半价，在5月19号当天，以及芮城县的各景点对吧，
0: 对，
1: 永乐宫呀，圣天湖呀，这个等等一些景点啊，还是值得一看的对吧。啊，也都是这个免索道门票的。
0: 是、嗯、来说一下在我们临汾吧，如果说大家请不了假去不了比较远的一些这个周边的城市、
1: 嗯、可以去华门看一看。
0: 对，华门、嗯、姚庙还有这个姚地陵、
1: 嗯、
0: 都是免费的。
1: 哦对，嗯，好，那这个其实华门呢我们值得去看一看，因为我之前啊、
0: 嗯、
1: 这个在朋友圈在前两天还刷到有一位朋友分享、嗯
0: 华门、
1: 他去华门啊，然后拿出了这个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照片对比、嗯、啊，当时是他们小两口一起去华门，在这个华门最高点拍了一个这个照片。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这次呢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孩子都特别大了啊，然后又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还挺有纪念意义的对吧。
0: 是的、嗯、这个华门还有姚庙还有姚地陵在5月19号，
1: 嗯，
0: 那么这一天呢都是有一些这个优惠的，都是免票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啊，那刚刚其实陈静也提到了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是吧、
0: 嗯、
1: 是在5月18号，就是下周一呢，也是有一些系列活动的对吧，比如说在晋国博物馆，
0: 嗯，
1: 哎，就会有一些相关活动的一个专题讲座啊，这个在晋国博物馆这个车马坑呢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对不对啊。
0: 是，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呢，这边呢还有一些这个讲座，比如说像典故里的晋国、嗯、这个是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1: 哎、对，周六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讲座的地点大家得注意一下啊，是曲沃县图书馆、
1: 嗯、
0: 这个是具体的地点
1: 啊，不在这个晋国博物馆，
0: 对，不在这边、嗯、然后线上展览的话呢还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有这个严重九鼎自有万钧，
1: 嗯，
0: 这是晋国名言名句，那这个呢是有一个线上的展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这个详细关注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这个以前爱吃的一些小零食都有哪些是不是啊，在我们抖音公屏当中呢我们再次来探讨一下就可以了。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临汾，一起来分享你的观点评论了。
0: 是，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大家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去的一些地方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叫《想做旷野里的风》送给你们。
1: 嗯，

0: should cool down. Genuinely confined. And what do we do now? It's all about finding love. Sometimes hard to come by. But when it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

0: 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可是他终究还是飞不过来。
1: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
3: 试试。
1: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2: 干杯。
1: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1: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7: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边，那边
7: 有黄木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8: 哎，好，那我们乐享临汾继续出发啊，再次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聊的这个关于这个儿时的零食呢，是吧啊，咱们可以再说说别的，是不是啊，
6: 嗯，
8: 小时候有很多这个记忆中的这个家里边的美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是吧，
6: 家里的美食聊一聊吧，
8: 啊，嗯，比如说是吧，以前家里边老吃什么呢，中午吃中午剩的那个货子饭。
6: 哎，我们家很少吃那个货子饭，那个货子饭其实就是把，嗯，就是
8: 把中午煮多的面
6: 放到晚上的米汤里，是这样吗？
8: 对，
6: 哦，我理解的是对的。
8: 啊，你家不剩面？
6: 我家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爸爸妈妈说不能剩饭，不能剩饭
8: 啊！
6: 妈呀，小的时候
8: 很吃是吧？
6: 很吃很吃，
8: 所以长了个高个啊！长高个是因为这个
6: 吃面吃太多了，
8: 不能剩饭
6: 啊，不能剩饭，吃多少咬多少，
8: 嗯，
6: 基本上我们家做的那个面都是刚刚好，很少会就是留到晚上，
8: 对，就买面的时候这个量掌握的比较好，
6: 对，嗯，
8: 对，
6: 这个基本上我们家都是擀的，就是妈妈牌手擀面。
8: 哦，
6: 妈妈牌手擀面，
8: 哇，那好棒啊，那种擀，那个好擀面确实很好吃啊，
6: 但是奈何我一个山西人一点都不喜欢吃这个面食哦。
8: 嗯，然后很多人都这样是吧，
6: 是，
8: 很多女生都是觉得这个面食太顶，是不是，
6: 对，嗯，我觉得特别不好吃，嗯，不喜欢吃。
8: 哎，那其实货子饭里边配什么，还有什么，嗯，南瓜豆角土豆是吧，各种蔬菜一搭，今天这个这种晚饭就不用做别的饭了是吧，米汤里直接一锅出了，
6: 是这个点说这些零食，嗯，我就觉得哇又饿了，不是零食，
8: 哎，
6: 是说到的是饭，
8: 都饭了是吧，
6: 是，
8: 嗯，对，还有什么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在冬天离不开的是一份这个强制被灌的早餐，
6: 强制被灌的早餐，
8: 我小时候最爱吃什么，我爱吃老豆腐，哎，爱吃油条。
6: 那你现在长大不喜欢了吗，嗯，
8: 不是，但是不让吃啊，说这个不健康，
6: 有啥不健康 啊
8: 老豆腐油条嘛，

0: 的吗？甜油条，
1: 咸油条，我
0: 你喜欢吃
1: 咸
0: 的？
1: 嗯，
0: 我是早餐的时候一般都吃的是这个甜油条，
1: 甜油条，
0: 而且外地是很少会有甜的。
1: 嗯，
0: 对，好像就只有在我们山西、
1: 嗯、
0: 或者只有在我们这个晋南地区会有很多这个甜油条。
1: 哦、
0: 嗯，我去外地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跟他们说，哎呦，这油条有甜的吗？
1: 嗯，
0: 然后基本上这个店家都用一种看。就是看奇葩的这个眼神看我，没有，只有咸的。然后他们的那个咸油条基本上都是大大的
1: 啊、哦，超大那什么，
0: 超长
1: 无凡那种是吧？
0: 对，一根就够了。
1: 就是咱以前临汾有段时间也流行那个什么
0: 很长的、那个、
1: 超大那什么无凡油条，
0: 是，
1: 对吧？
0: 还比较好吃、
1: 啊，不加明矾那种，啊、
0: 是它比较好吃、
1: 嗯。那个确实很酥脆啊，吃也过瘾那个。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鸡蛋，这个早餐哎、嗯、就非常非常的美好了，
1: 健康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什么儿时的美食呢？油茶。
0: 嗯，
1: 油茶现在临汾能吃油茶的地方好像不多了，是吧？
0: 小泡油茶，
1: 哎，对，拿那个壶来倒
0: 啊，对他们家是那个大壶、
1: 嗯，
0: 然后倒出来油茶都特别烫。
1: 对对对啊，然后油茶里边带点这个馓子，
0: 对，
1: 带点豆是吧？果仁类的，什么瓜子、花生豆这种啊，芝麻是吧？
0: 我经常跟他们说老板给我多放点这个，
1: 嗯、
0: 这个叫什么、
1: 嗯？
0: 棋子豆吗？
1: 啊。老板说啊，
0: 老板经常会答应，是、
1: 啊，
0: 但是我也没觉得他会给我多放，说不说都是那么多、啊。
1: 对，你说小胖为啥是在这个迎春街那家？
0: 对，就他们家、
1: 嗯，他家有一个那个馍夹肉。
0: 嗯，
1: 对吧？
0: 他可以选择是吧、
1: 嗯？
0: 啊，就可以选择辣子、肉都是可以选，他是现切的那个辣椒是吧？
1: 但是他那馍夹肉真的是我，因为
0: 很好吃，
1: 我觉得还。它主要是特别是吧，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健康啊，不像早晨要吃饼子，你觉得这东西可能是有油酥之类的是吧？馍夹肉那真是他那是真拿白馒头夹，
0: 对，那就是白馒头切开、嗯、直接夹在中间的，
1: 对，你就感觉哟这健康不少啊。
0: 是、嗯、他们家的包子也卖得很快。
1: 哦，是吗？没有吃过。
0: 对，你要是去晚了的话，那种肉包子基本上没了、嗯、全剩素的了。
1: 哦，
0: 然后那个点肉夹馍的人也确实是比较多的、
1: 嗯、对。那小时候还爱吃什么呢？这个学校门口爱吃那个碗托。哎，现在碗托
0: 现在也有啊，
1: 不多见了、
0: 嗯、
1: 啊，在哪里能吃到？就是那种带碗的碗托，
0: 带碗的，带碗的、
1: 嗯，
0: 就是一般卖臭豆腐的都会去卖这个
1: 带碗的碗托。
0: 对，
1: 哎、
0: 它就是一碗一碗的拿出来，
1: 嗯、
0: 给你拿刀子夸夸夸、
1: 啊、划一下，
0: 拿几下，
1: 然后我浇点那个汤，是吧？
0: 对，现在新百汇那个夜市还在吗？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
0: 如果在的话，里面应该有卖这个碗托的。
1: 我前两天吃了一次这个碗托、
0: 嗯，
1: 在东城吃一家这个也是臭豆腐摊吃的。
0: 嗯，
1: 我感觉啊，没有小时候吃那种感觉，它那个蒜味特别浓、
0: 嗯、
1: 啊，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后期有改良，还是老板的学艺不精，
0: 学艺不精、
1: 嗯，蒜味特别浓啊。
0: 是，
1: 对。那小时候呢，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糕点类的食品啊，
0: 嗯、
1: 是非常的齁的，是吧？比如说文喜竹饼。
0: 对，
1: 嗯，我这个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骑行博主，
0: 嗯
1: 啊，运动的那种啊，然后他呢就是骑行这个从北京出发啊，往这个四川那边走，然后路过这个文喜。然后他一路就在吃这各种碳水，那在临汾吃那个面呀、
0: 嗯、
1: 是吧，各种面一路吃过去，然后他就一路说，我听说有个文喜竹饼，
0: 对
1: 啊，然后特别想吃啊，没有找到卖文喜竹饼的店。
0: 这个文喜不是有很多卖竹饼的吗？
1: 他以为的那个竹饼是一碗汤里边煮个饼
0: 啊，
1: 那是这种意思啊，
0: 怪不得、
1: 嗯、
0: 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糖分炸弹、啊
1: 哎。对，文喜竹饼，我觉得就是小卖部就能买到，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山西这个，大家喜欢吃太谷饼吗？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长大之后我发现这个太谷饼还是蛮好吃的，
1: 哎、解馋是不是？现在太谷饼有小包装，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符合大家的口味，而且
0: 以前这么大。
1: 嗯，以前那个是真吃不了，一家子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现在一片有时候一个都不够吃，还得再开一袋。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有很多口味啊，什么红豆味的、
0: 嗯、
1: 红枣味的、
0: 嗯、
1: 是吧？啊，绿豆味的之类的。
0: 米饭
1: 蛋炒饭那种盒啊，它没有米饭
0: 啊，
1: 没有米饭，
0: 那还不
1: 错。蛋炒饭那个盒啊，舀一盒菜，然后呢，米饭你也可以买呀。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体重要求的话，
0: 嗯，
1: 吃馒头很减重，我是觉得啊。
0: 嗯、
1: 然后我那段时间就吃馒头。然后就热一个，在家热一个馒头，把那个素菜打开，
0: 嗯、
1: 然后再买一个鸡腿
0: 加进去，
1: 啊，买一个鸡腿，
0: 嗯，
1: 啊，然后搭配吃，我觉得这顿饭就是还挺健康，
0: 对，健康。那么效果怎么样？嗯、持续了一段时间，
1: 哎，这个体重有减。这吃馒头这个东西，吃馒头是最，我觉得馒头是最容易这个控制主食的，
0: 嗯，
1: 我们吃面条，在家吃面啊，吃不饱再来半碗，
0: 对，
1: 吃米饭那就是电饭锅蒸一锅是吧？那就更无限量供应了，
0: 嗯，
1: 但吃馒头，你比如说两人吃饭，一人蒸一个。
0: 啊，就 OK 了。
1: 哎，你想多吃没有了，除非抢他。
0: 你俩人蒸一个嘛，一人吃半个，
1: 一人吃
0: 会不会更好？
1: 一人蒸一，那就打架呀，开始啊、一人蒸一个，你就一人吃一个啊，你这个吃完没有？那除非你抢他半个去，但是一般别人也不给你啊，
0: 别人
1: 是吧？

0: 他也不够吃是吧，所以就这个就还挺好、嗯、
1: 是这个馒头。
0: 哎，然后有时候大家会说什么一拳主食是不是、嗯、那个馒头还真的是就是一拳。
1: 对，那你们家的馒头蒸的就刚好是这个大小、嗯、有的人家可能蒸的会比较大一些。
0: 那个什么小窑有个最便宜的馒头
1: 是、嗯、这个大概是1块钱一个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么大啊、嗯哦、就这么大，就非常合适，
1: 刚刚好。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儿时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我们都从零食已经啊跨度到了这个早餐、啊、然后跨度到了这个就是一些
0: 好吃的美食、
1: 好吃的东西、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较实惠的一些吃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话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咱们其实山西呢也有很多这个好吃的美食，当然其实记忆当中还有很多是吧啊、嗯、这个零食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啊。其实说到是什么零食是最解馋，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山楂卷。
1: 山楂卷，山楂卷你喜欢吃吗？嗯、我对山楂卷没有特别的喜好。
0: 哎，你不爱吃那个吗？
1: 不爱吃。
0: 啊、我爱吃各种类山楂类的食品，
1: 山
0: 楂卷，包括后来出了那种就一个包装打开是一层一层一层，就一层红一层黑，一层红一层黄一层黑。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吗？
1: 对、
0: 啊，大概知道我形容那个东西是吧？
1: 知道，长方形。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喜欢慢慢吃，把它一层一层撕开吃。
1: 哇塞、嗯、好消磨时间啊、嗯、
0: 是
1: 吧，
0: 这种感觉就很棒。看电视的时候哎就慢慢
1: 看电视的时候不喜欢嗑瓜子，喜欢去撕这个山楂块也会别有一番风味啊、嗯、
0: 对吧啊、
1: 嗯、是。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儿时的零食，那么现在我们你看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 AD 钙奶？现在 AD 钙奶嘛哈哈也很火啊、
0: 嗯、
1: 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的实惠一些啊，现在依旧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喜欢的一些这个零食、嗯、然后现在又分很多这个牌子是吧，很多牌子都出这个 AD 钙奶了。
0: 嗯，
1: 好，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西，那么大家呢、哎、有一些这个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对对对对，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发的那一条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小零食是咱们山西独有的，对吧？
1: 嗯，
0: 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天气暖和之后，大家可能要出去走走，是吧？
1: 嗯，
0: 哎，会带一些这个饮品。会带一些零食，今天来分享一些咱们山西本地的一些小零食啊、嗯、也是大家儿时的记忆吧，对吧？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沙棘汁儿。
1: 沙棘汁、
0: 哎、
1: 野三坡沙棘汁
0: 啊，沙棘汁的首选野山坡是吗？
1: 对，野三坡。
0: 哎，以前呢我跟曹静有一次上直播，我俩就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梨汁儿是五月天、
1: 对，
0: 这样代表性，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说到沙棘汁，我俩想沙棘汁哪一个品牌非常有代表性呢？我俩想了半天，就有一个听众说野山坡、
1: 嗯、是它这个沙棘汁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
0: 哎、
1: 然后野山坡的话可能会喝起来会感觉到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哦、更这个酸爽一些、
1: 嗯、
0: 是
1: 这野山坡除了有沙棘汁还有其他的、嗯、还有什么雪梨汁等等的。
0: 哦，这还真不知道啊。
1: 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运城绛县的、
1: 嗯，
0: 这个为之王山楂蜜饯，
1: 哎呀、嗯、我超喜欢吃这个。
0: 是吗？啊，你不爱吃山楂卷，爱吃山楂蜜饯。
1: 对，山楂蜜饯、
0: 你爱吃原味儿，不爱吃加工产品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其实这个蜜饯、它的糖分也很高、啊、
0: 但是为之王唯一让我觉得就是有点
1: 还得吐糊是吗？
0: 对，主要是得吐糊然后它现在不是那个小包装吗是吧、
1: 嗯、
0: 你撕开一个之后呢，你这个皮儿不能扔呀，
1: 你得吐糊呀。
0: 对，你得把这个先含嘴里是吧，慢慢吃完之后呢，你得把糊吐出来。
1: 是的、
0: 嗯、对，然后连包装带糊一块扔是吧。
1: 对，那个为之王的时候大家买、买到之后一定要尽早的去吃，有的时候、它如果说这个水分还有的话，你会觉得啊还是口感非常不错的，
0: 啊，若干了之后，
1: 有的时候我忘记吃它把它放很长一段时间、它变干了、干了好难吃啊
0: 啊，
1: 真的是。这个为之王之前我都不知道是山西的，我只知道、我只记得在我印象当中这个零食是超级好吃，
0: 嗯，
1: 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我们山西的特产、
0: 其实绛县有很多好东西是吧、除了这个山楂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绛县上的樱桃也非常
1: 好。对，老听齐主播说哎呀我们绛县的樱桃特别好。
0: 对啊，
1: 希望下一次齐主播从绛县回来的时候能给我们多带点樱桃。
0: 那不太可能是吧。
1: 哎呀齐主播下次给我们带点让我们尝一尝。
0: 这个是吧，我们还是懂他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是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山西有特产叫石头饼，
1: 嗯，
0: 对吧啊，每年是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季节或节气大家会买打很多石头饼。
1: 对
0: 啊，然后每一个地方的叫法也不一样。
1: 义城的石头饼是不是很有名？
0: 对，有的地方叫什么波波，对吧？啊，这个也有这样叫法的。
1: 嗯，
0: 啊，家里边会准备很多石头，然后大铁锅里边炒，把石头炒热之后呢，把饼放进去压实，对吧？嗯，然后。

0: 有厚的有薄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厚的，因为而且是刚出锅的，哎呦这守着锅边吃那个石头饼的感觉不一样，跟你说，
1: 哎呀，
0: 厚的它里面的面呢是非常软的，然后你刚出锅的那种是有水分的，但是表皮呢是很脆的很干的那种啊，然后你一般那种厚的里边它会调味，就面里边会调味，放点那花椒叶啊那种啊，是吧，放点这个椒盐这种感觉啊，
1: 会比较好吃一些。
0: 哎，这个做出来的感觉刚出锅那一下真的是太棒了啊，这童年的美好记忆了。
1: 是的、
0: 啊、当然现在其实也有这种小包装是吧，
1: 对，就那个海芋，
0: 对，
1: 海芋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吃海鱼，它后来有那种小包装吗、嗯、就一包，哎、嗯，是几片，两片三片，
0: 对啊，而且它现在有这个各种口味，
1: 是椒盐的、嗯、什么辣的、
0: 麻辣的，
1: 对，
0: 海鲜味什么的，
1: 是、嗯、我们家孩子就小朋友们基本上都会选那个椒盐的、嗯、那个绿色的
0: 啊，绿色的，
1: 对，那可不便宜呢、嗯、散称的话也很贵的，
0: 对、啊、
1: 对，小朋友喜欢吃这个呢，也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一个特色啊、嗯、就是山西的石头饼、
0: 哦、
1: 海芋牌的。
0: 嗯，那泰国饼其实也有品牌，是不是？
1: 是，
0: 泰国饼叫什么？
1: 泰国饼叫
0: 荣心堂，
1: 荣心堂，
0: 荣心堂也有小包装是吧？
1: 嗯， 嗯，多亏有小包装嘛你有小包装的话吃一个我觉得能顶一顿饭、嗯、
0: 哎，其实这个泰国饼什么时候囤啊，家里边逢年过节有串亲戚的时候、
1: 嗯、
0: 有人就来提了个泰国饼过来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泰国饼还挺实在，你要自己家拆开吃呢那真吃不了，
1: 是，你得切开、
0: 对，人家送的都是大块那种，
1: 是
0: 不是啊？也没有人送小块的，好像啊。
1: 哎呀，大块就是我们送礼的话会看着比较好看一些嘛、
0: 嗯、
1: 也比较实惠一些。
0: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竹饼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山西独有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对对对，这个竹饼确实这个怎么说呢，价格哎，那之前吃过一次绿豆馅的、
1: 嗯、
0: 你吃没吃过绿豆味的？
1: 没有，我基本上没吃过竹饼，
0: 你觉得它太实在，
1: 我不喜欢吃这种就特别齁甜的、
0: 啊、里边是个糖疙瘩是吧？
1: 对，糖疙瘩。
0: 其实绿豆味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品牌的，它有绿豆味的、
1: 嗯、
0: 它那盒就是绿色的，然后里边是那个一个一个小包装嘛，
1: 嗯，
0: 那个就没有那么甜了。嗯、
1: 啊，意思绿豆味的会好一些。
0: 对，它里边是绿豆馅儿、
1: 哦，
0: 绿豆沙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吃那个绿豆糕叫什么品牌？
1: 绿豆糕南药梨吗？
0: 啊，对，就有吃那种感觉，在外边是包了一层竹饼的那个外皮、
1: 嗯、
0: 啊，然后有芝麻。
1: 哇，
0: 嗯，
1: 感觉非常不错、啊
0: 哎，很好吃啊，
1: 是
0: 很好吃，
1: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嗯、啊、嗯。嗯，好，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呢，依旧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啊一些美食记忆可以来分享一下呢，对吧？啊，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喽。

0: 哎，那是说到这个好吃的美食呢，记忆当中还有很多是吧？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80、90后记忆当中有吃这个无花果。
1: 嗯、啊，后来长大之后，商店也会有很多卖的。
0: 袋子长得像个银票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就是那个黑黑的，是吧？
0: 嗯嗯。
1: 黑黑的很好吃、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无花果它的这个零食长得虽然说跟以前的有一些这个包装会非常像、
0: 嗯、
1: 但是它的这味道永远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0: 你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是吧，那种味觉跟现在也不一样。
1: 小时候一根一根的吃好幸福啊，吃好久。
0: 对，你小时候那个味觉比较发达、现在可能就是经历了生活的苦之后是吧对，一定要吃点刺激味道的东西啊。还有什么，就咪咪虾条现在也有卖的。
1: 有、嗯、
0: 对，当然其实我爱吃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1: 有
0: 块块的那个啊、嗯、
1: 好像我在超市买到一个
0: 是蓝色袋子的，
1: 我买的是那个非常大包装、
0: 嗯、
1: 鼓鼓的、
0: 嗯、
1: 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咪咪虾条状的、
0: 嗯、
1: 然后也有你说的块的，然后还有那个豆豆
0: 啊还有青豆、啊、
1: 对，还有那个青豆、嗯、
0: 对，
1: 还很好吃。
0: 这个咪咪虾条现在也有，就是
1: 嗯，
0: 应该是不知道叫窝窝还是叫什么、啊、反正应该不叫窝窝，不是奶糖啊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跟它是摆一起，是个蓝色袋子的，它是个黄色袋子嘛是吧，
1: 对，
0: 蓝色袋子，那个确实我爱吃，那个很好吃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大家还记得小时候有那个戒指糖吗？小的时候就是喜欢戴在手上，爱美的一些这个小姑娘们，
0: 然后吃
1: 戴在手上，然后吃那个糖、嗯、
0: 对。哎，小时候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没有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叫秀豆。
1: 秀豆就很酸很酸很酸、嗯、
0: 对对，那表皮很酸，就是大家挑战就是先吃，然后很酸，酸过劲之后马上就是甜味就出来了。
1: 哇，好甜呀。
0: 对，
1: 我都忘了它的包装长什么样、
0: 嗯、
1: 但是我依旧能够记得当年它那个酸味儿、
0: 嗯、它那包装颜色很深、
1: 嗯、
0: 是吧，绿色的，然后是一个爆炸，上面就画一个爆炸那种感觉。
1: 哎呀、
0: 嗯、
1: 反正很酸很酸。
0: 对，然后每次都是吃都要挑战啊，经常买，然后一吃呢就吐了啊，实在是

0: 酸哈、啊，
1: 是啊，这个秀豆哇，一说起来我就想到，哎呀，真的那些年吃到的这些
0: 美食，还有什么？还有大大卷啊，小时候现在有卖啊，那天路过还真想买一个。
1: 那大大卷现在可贵了，
0: 是吗？
1: 对，上次我大大卷大概是7块钱买了一盒，
0: 哦，
1: 一盒就一点点，打开之后就一点，
0: 没有以前那种吃不完的感觉。以前吃完还要把
1: 吃半天，
0: 哦，以前还要把吃完还要把这盒留下来当玩具玩那种，是不是？
1: 现在超市里大概卖7块钱，7块钱里边只有一点点。
0: 哎，我说到这个东西，现在唯一我知道小时候吃的美食的价格有一个叫果冻，那个什锦大果冻，
1: 现在
0: 当然没有以前那么大了，现在是4块钱一个，对吧？
1: 现在价格涨得还可以是吧？
0: 4块钱一个，
1: 现在还出了一个9块9这么大，
0: 那个就没有吃头了，我觉得还是小的好吃啊。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吗？这跟小家里边跟小朋友玩啊，然后我们就说咱们玩这个赊账的啊。对，我们就买他买的那个，就10块钱那种台桌面台球，你知道那种吗？玩赊账的啊，他非要跟我玩，然后每局都赢他，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赢他4块钱，他说我把这个果冻给你4块钱，然后我最近我就知道这个果冻4块钱，
1: 哎呦好可爱呀！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了一波回忆杀，来聊一聊自己儿时的那些美好的零食。那么也关注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美好的一些这个回忆，也希望能够带大家呢去啊寻找曾经的那些美好。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来这个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那这个下一波主播呢也即将到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是吧？
1: 是的，齐主播也给我们打招呼了。哇哦，齐主播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咋没见你呢？
0: 我们还聊樱桃这事儿呢，
1: 对，
0: 是吧？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樱桃啊，好吃的樱桃 是吧？
1: 下次回江县的话记得把樱桃给我们安排一下。现在刚好是这个樱桃
0: 成熟的季节，
1: 是的，
0: 红透透的、啊、
1: 对，我们都比较期待这个江县的大樱桃。
0: 也不知道糖分怎么样，什么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是的，
0: 只听过没吃过啊。
1: 然后我们重点想说什么，齐主播自己意会。
0: 是他说多呢，哈哈哈，不见你话啊。
1: 就不见我们的话。
0: 好，那就这样吧，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圆满的结束了啊。
1: 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大家。
1: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心。

0: 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从海绵到基因编辑，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从无机生物中诞生的生命到直立智人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真的会被 AI 所取代吗？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2万5000多年以前，人类正处于灭绝的道路上。那时候人们为了生存能够做任何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打猎觅食、追踪潮汐等等。不久之后，人类这个物种真的就从灭绝的边缘被拉了回来，并处于更加稳定的发展进程当中。那么是什么拯救了当时的人类呢？可以说就是人类的大脑。这本书是关于我们伟大而复杂的大脑如何形成与进化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就是在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出品的，由医学博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资深主笔布雷特·斯特卡创作的《大脑进化简史》。《大脑进化简史》将人类学、动物学、博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和古基因组融合在一起，展示了我们大脑意义非凡的进化史，不仅包括人类大脑自生命诞生以来产生的变化和进化的历程，还有随着神经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大脑可能会走向何方的推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嘉宾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大脑进化简史》，从古老生命到现代大脑的旅程。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清华大学水木学者沈中福博士。哎，沈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各位听众哈哈好。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门的编辑哈，龚超老师。哎，龚超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大脑进化简史这本书哈。这本书可以说呢因为作者呢他本身啊这个原来他是这个美国的环球科学杂志的主笔哈，也是一位记者，所以说他的文笔呢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即便是谈到一些比较深奥的这种生物学知识、古生物知识的时候，依然能够让我们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哈。几乎每一章都是从一个细节来入手，从一个小故事来入手，让我们大家由浅入深的了解到我们这人类大脑到底是如何进化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的哈。哎，那么首先啊，我们先请到这个龚超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因为这位作者呀实际上已经去世了哈，去世于2022年，而且他很年轻，因为他出生于1979年，去世的时候才40多岁哈。那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2: 谢谢李雷老师。是这样，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出身，然后他之前呢是一直是美国环球科学杂志的资深的主笔。其实这个在国外还不管是美国还是在欧洲算是科普作者这一个行业，但在咱们国内呢好像还很少有科普作家这个称号，但其实在国外还是非常常见的。然后他们呢这一部分人群有什么特点呢？一个就是他们有很扎实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背景，他们本身自己的理论基础也都积累得很丰富。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又非常擅长表达，就是做科普的一个传播。所以呢这位作者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可读性特别好。虽然大家可能听到觉得大脑进化简史是一个比较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晦涩呀比较大部头的一本书，但其实不是的，就是
0: 其实并不厚。
2: 对，就是像故事一样，其实很好读，它的故事性也很强。所以当时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吧选了这本书。然后

0: 下面
1: 对，这是当时选到的这本书哈，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讲了，那这本书啊其实并不厚，那每一章的故事啊就是开头基本上都是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相对来说大家能够理解的开头来切入的啊，逐渐呢由浅入深，让大家了解到哎这一章主要讨论了什么，就是哪怕这一章所讨论的话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比较深奥一些，但是作者其实也能够用很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表达出来，
0: 对，
1: 我觉得这就很不容易哈。
0: 是的，
1: 这是这个记者的功力，
0: 对，
1: 文字记者的功力，
0: 对
1: 吧？
0: 确实、哎。
1: 那您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啊，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了这本书，然后又是怎么觉着哎还挺好的，于是就引进进来了呢？
0: 哦，这个是这样，我们工作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国外的话它会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书展，比如说最近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的书展，然后各个国家的出版社包括书探就会向我们推书，推到各种各样的书的一些简介，然后如果我们编辑感兴趣的话可以向他们索要一些资料，然后所以我是通过就是前几年吧，就是在看这些书讯的时候，我会发现好像关于讲大脑关于进化的书特别多，国外出的啊，就是哎就有点引起我的好奇和注意吧，是不是哎好像大家最近都是在关注这一方面的，所以就是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书，就这类型的书吧，关于大脑和进化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打工人，就是我们总编辑那段时间他对大脑的书就特别感兴趣，加上国外出的书又特别多，他就跟我说哎我们也要引进一本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呀，就所以也是属于向上管理的一部分，就引进了这本书啊。为什么说引起我的注意呢，是因为就是我也是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中科院的院士郭艾克院士，他曾经在公开的演讲谈到大脑，他就说我们要去认识大脑理解大脑，就一定要从进化的角度去认识大脑，因为大脑是进化而来的、就是所以我们他提倡大家从这个最本源的这个出发点出发去理解大脑，他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所以也结合我之前看到郭院士他的这些演讲对我也有比较深的启发啊、所以我就决定引进这本书。当然还有刚刚提到的作者他本身非常擅长写科普。
1: 对对。那您刚看到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这本书写的太过于学术了？
0: 会。因为本身还是说就是他的名字也在，就是他的书名在这儿，所以会让我有担心，加上其实我本身也不是有脑科学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的啊，但是我看下来之后发现这个书特别好读，因为它的切入点其实是很小的，然后都是而且我们都是从我们身边的一些细节入手啊，所以还是很好理解的。
1: 对，哎，这是啊，把这本书引进的相关的一些过程哈、请到这个编辑老师龚超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大脑进化简史》。可以说“简史”这个词啊，各位朋友应该说并不陌生哈，比如说《时间简史》啊，《人类简史》啊这样的书啊，大家也。即便没有读过啊，也都听说过。那《大脑进化简史》，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里面的大脑是不是专指我们人类的大脑啊？就是讲人类的大脑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化来的，还是说啊，也包括其他动物的大脑啊？这个问题呢，哪位嘉宾跟大家讲一讲？
2: 什么是说说啊？讲一讲。首先本书的英文名叫做 A History of Human Brain， 既然是 Human Brain， 那本书肯定是专注于人类大脑的发展和演变的。对，书中因为是讲人类大脑和演变，但是书中也提到了其他生物的大脑，特别是要探讨
1: 正对话筒哈。
2: 对，特别是探讨人类大脑和其他动物大脑的一个对比，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和其他动物大脑的这个独特性和复杂性，所以它是专注于人类大脑，而并不是主要讨论其他生物大脑的进化。
1: 哦，对，那么在这本书中啊，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谈到了，比如。

0: 说黑猩猩啊，还有倭黑猩猩哈啊，他们本身的这个基因啊，跟人类差不多，超过 90% 甚至更多哈啊，都是一致的。那么作者也是从这个这个不管是黑猩猩还是倭黑猩猩，可能都会出现一些类人的行为，
1: 对
0: 啊，但是实际上和人类相比啊，差异还是很大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其实也能够就是通过这种比较哈，能够看出这种是他们和人类大脑的这样的比较。那么这本书啊，因为沈博士是为这本书写了导读是吧？专门写了导读哈。那这本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逻辑结构呢？
1: 对，本书主要是有三个章节的组成，就是第一章是我们人类是怎么从动物中来的，进行了一个探讨，追溯了人类大脑发展的一个起源。然后第二个就是讲我们人类大脑是如何从一个简单的神经连接发展成现在具有一个社会性，具有一个社会性大脑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对，然后最终就是去探讨一个我们人类社会性的一些东西，比如食物、火，然后以及探讨一下人工智能跟人类大脑的未来，比如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替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要怎么发展才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之类的话题。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第三章的话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聊天室里面为大家所设定的互动话题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专门就这个第三部分啊，作者是怎么说的啊，请到这个两位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啊。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请到二位嘉宾来聊哈。因为刚才这个沈博士也谈到啊，这个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到我们大脑是如何进化到现在的哈。那么书中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大脑这个进化要从这个海绵这样一种海洋生物来讲起，是从海绵这样一种海洋生物开始的。其实我刚开始啊看到这句话一愣，我说诶，那人类大脑和海绵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又是怎么讲的啊？沈博士您不妨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对，首先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尽管海绵这种简单的多细胞生物没有大脑和神经元，但是他们在早期的进化中就出现了细胞间的通信的机制，然后这为后来我们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展去奠定了基础。对，主要是我们要去理解这话。然后这个基础是什么样子呢？海绵是最早的一个动物分支，然后它可以通过海水进行一个进食，然后它由于是多细胞的生物，它细胞间需要交流去完成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细胞和细胞之间就有一些交流，这交流是通过一些蛋白质进行的，而这些蛋白质在我们现在人类大脑中是普遍存在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神经元之间的交流是有电信号进行的，但是这种信号在最早的海绵的这种细胞通讯的之间，它就产生了这种膜电位差，就会有离子通道的打开和关闭，从而去介导这个电信号的传递，就是我们现在神经元或者说人类神经网络交流的一个基础。
0: 哦，这个您这句话您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刚才您的措辞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些
1: 了解，
0: 能稍微的通俗点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1: 了解了解，就是我们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其实是通过一些化学突触或者电突触进行交流，它之间有个连接，这个叫做突触。突触就是上一个神经元和下一个神经元之间会有一些物质的交流，这些交流就是神经递质。然后当上一个神经元释放的神经递质去到下一个神经元的突触去感受到的神经这个递质，神经之递质就会打开或者关闭一些离子通道，然后这内外细胞内外的离子通道打开或者关闭，就会造成内外的一个电势差，就跟电池一样的一个电势差，就会产生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就我们把它叫做动作电位，然后动作电位就可以沿着神经元的这个纤维一直往前传递。这样子我们脚上感觉到了疼痛或者刺激，马上瞬间我们就的大脑就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个感觉。
0: 哦，所以说其实我们人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大脑去指挥人的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啊、肌肉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对
0: 来实现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人类的大脑应该也不是很重哈，书中也讲到大概1.4公斤左右哈，
1: 4公斤
0: 啊，但是呢，又进化的如此的先进。
1: 是，
0: 而且是应该说是人整个的人身体最复杂的一个器官，
1: 对，上千亿个神经元，
0: 对，上千。

0: 千亿个神经元，真的是哈，那大脑如何一步一步进化来的？可以说这也是这本书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啊，其实提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这本书里也讲到哈，就是说大概在125000年前，啊，我们的直立的智人、现代智人，真的曾经面临着要灭绝的边缘。书中讲到，好像当时这个智人已经数量少到了只有几千个人存在了，
1: 是的
0: 啊，即将走到就是说，如果真的灭绝了，就现在没有现代的人类哈啊，那他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啊？为什么作者说主要靠的就是人类的大脑呢？
1: 啊，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的时候是在非常非常久远的过去吧，环境非常非常恶劣。就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人类需要寻找食物，对，但那个时候就是环境非常恶劣，人类去野外的丛林去寻找食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人类发现了海洋生物是可以食用的，他们通过观察潮汐在退潮的时候来到了海边，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一些牡蛎是可以吃的，并且这些食物海洋生物里边含有我们大脑发育相关的一些物质，比如我们经常提到 DHA 之类的，就是给小朋友补充大脑营养的这种营养成分吧。然后这些食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大脑发育，让大脑的精密程度更加复杂，然后从而就是这个食物，我们人类既发现食物既生存了下去，然后食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大脑的发育，让人类变得更加的聪明。
0: 对，就是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哈，从只有几千个现代智人哈，逐渐发展到现在全球哈，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我们现代的人类。刚才讲了是这本书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哈，就是涉及到这种大脑的如何去进化的哈一部分。那其实呢，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也可以请到这个沈博士跟大家说说。他说这个哺乳动物啊，在这个进化学跟生态学上有一些独特之处，促使我们这个大脑的迅速的扩张哈。他说这是多亏了恐龙的灭绝。我当时在看这句话觉得有点奇怪哈，怎么叫多亏了恐龙的灭绝呢？
1: 其实这个样子，就是在6500万年前，就是恐龙灭绝之后，就是我们的陆地上就没有恐龙这种动物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生态位是空缺的。由于生态位空缺，然后我们哺乳动物就从之前的夜间活动转为白天活动，更加安全了。我们可以去白天的去到处去寻找食物，
0: 赶出来了。
1: 对，我们可以赶出来了。对，就是不像之前需要躲着恐龙。然后这个转变呢，就促进了哺乳动物的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对，有了这个增长之后，我们就可以食草啊、食肉啊，就可以包括我们的眼睛会从，因为我们是从夜间过来，不但白天，我们的眼睛是更加的敏锐，我们可以捕获到一些更加就是利于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些食物啊，或者发现一些新的我们可以吃的这种植物，然后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大脑变得更加聪慧，这也是最早灵长目这种动物，比如猴子这种是这样的起源过来的。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恐龙的灭绝啊，这个灭绝了之后啊，就导致了很多就哺乳动物哈本身的这样大量爆炸式的发展，的确是这样哈。那我们再看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第二部分其实主要讲到了大脑的社会性的问题，那这个又是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对，是这样子的，最初的大脑可能就是最初人类是以一个比较人数稀少的一个社群的一个状态，一起去捕猎啊，一起打鱼这种存在的。就是我们大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几个人类可以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这种小团体可以一起去捕食一些就是陆地上来的一些大型的动物，然后再经过一些烹饪手段的一个改变，比如火。这种改变，然后我们人类又吃到了一些比如就是更加健康，为什么健康，就是火可以把食物里边的一个细菌这种杀灭，然后更加美味的这种一个食物，然后这些食物反过来就会促进我们吃的食物，我们会感觉到愉悦，然后我们一起捕猎吃到食物，然后一起就感到很开心，然后不断的大脑就是感受到这种开心之后，然后人类会聚集的越来越多，然后在这聚集过程中我们需要协作，这种社会性就出来了。对，
0: 对，那人类的大脑的不断的进化和发展和人类 吃什么。

0: 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
0: 有关系哈。
1: 是的是的。
0: 哦，我刚开始一直以为说人类吃什么，比如说我吃一些什么美味特别的好哈，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健哈。似乎好像大家觉得好像跟大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看了这本书发现应该还是有关系的。
1: 是有关系的。
0: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对，最简单的关系就是我们吃海洋生物，因为海洋生物富含大量的 DHA, 就海洋鱼油。对，这种因为海洋鱼油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的一个发育，它可以产生更多的神经元，使我们大脑得到更加充分的这种发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其他大脑可能就发展比较小，神经元数量没有那么多，它是由于神经干细胞没有办法产生更多的神经元。但是人类的大脑有了这些 DHA 之类的这种营养成分的促进之后，它可以产生上千亿个神经元充斥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形成这种神经网络，让我们大脑可以更加聪明。对，所以很多小朋友就可以补充一些 DHA 之类的物质，或者说多吃一些海鲜。对。
0: 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啊，就刚才忽然想到的，想请教一下这个沈博士。第一个问题是，当人类开始去吃一些海鲜，比如他知道如何去把牡蛎给打开，
1: 对
0: 啊，如何吃里面的东西啊，如何去海里面去打鱼，然后烧着吃更加的美味。其实他在最开始去吃牡蛎的时候，吃海洋里面的动物的时候，人类自己是不知道吃这些对自己大脑会有好处的，
1: 是的，
0: 对吧？他自己本身是不知道的。
1: 对，
0: 那么吃这些是因为什么导致了人类要从大海当中去觅食的？
1: 这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形势所迫，为了活下去。
0: 就是125000年前的那件事。
1: 对对，是为了活下去。对，
0: 哦，
1: 有没有办法找不到吃的，就是比如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我们连树皮也要吃。然后我们刚好退潮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了海边，然后发现了有这么一种生物，然后他用石头把它敲碎之后，发现里边东西可以吃，
0: 那
1: 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意外吧，就跟人类掌握火一样，火一场森林大火把丛林里边的动物给烧死了，然后人类捡到一些被火烹饪过的食物，就会发现很美味，对。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您提到了海洋里面的食物提到了这个 DHA,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在海洋当中的有很多很多动物哈，他们那些如果肉食动物也经常是以其他的鱼类为食
1: 的。
0: 但实际上他们的智力都没有超过人类。
1: 对。
0: 但是他们的饮食当中也含有大量的 DHA。
1: 是的，对吧？是的。
0: 那这是为什么？
1: 对。其实海洋里边，第一个就是海洋里边其实有非常聪明的动物，比如海豚。对吧，
0: 比如说虎鲸、逆戟鲸。
1: 对对，它也非常聪明。对。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上岸了。我们从鱼类，从两栖类演变成我们现在的陆地行走的动物，我们上岸了，我们直立行走了。对，就是大脑在发育了之后，我们学会了使用工具，这和鱼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0: 要听故事。
1: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0: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啊？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有个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一年间，由我党领导下的罢工运动发生了100多次，参与的人数超过了30万。这场工人运动的高潮则是发生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当年京汉铁路是连通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它从北京到汉口全长1200多公里，沿线分布着3万多名铁路工人，构成了当时中国最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而就在1923年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早晨9点到12点这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京汉铁路全线3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让这条纵贯中国南北120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瞬间瘫痪。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在短短3个小时内做到这一切的呢？知识分子的话工人听不懂，这该怎么办？军阀嘴脸说变就变，工人如何教他做人？3个小时，1200公里铁路全线瘫痪，这是怎么做到的？当枪声响起，谁又在冰冷的房间守护着星火？听天下和你聊聊1923年的血色寒冬。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21年开始讲起，地点嘛，则要回到北京西南方的长辛店。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这还真不是夸张。大家或许记得，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跟您提过，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了深入工厂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之外，邓中夏首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长辛店开办了一家劳动补习学校。他为什么选在那儿呢？因为当时的长辛店拥有着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这里集中了好几千铁路工人。邓中夏认定这是工人运动最有可能生根发芽的地方。可是在深入工厂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他们向工人宣传的组织工会、阶级斗争等思想，大家要么听不懂，要么是不敢听。这让邓中夏意识到，要想宣传革命，首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只有让大家了解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大家才能有改变命运的动力。于是在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分成了日班和夜班两个班次，日班主要教导工人们的子女，夜班则是教工人们。至于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许多人也都是苦出身，这就让他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工人们接受起来也容易。那么这所学校都教了些什么呢？我来举几个例子。李大钊在授课中向工人们介绍工人两个字的时候，曾经这么打比喻，他说工人两个字叠加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是天，是顶天立地伟大的阶级。邓中夏在上课的时候则是向大家解释了受穷的原因，他说工人受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工厂主们剥削的结果。他还进

部启蒙工人，讲解了工人收到的工钱不过是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等于是用通俗的语句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他们说的这些话在今天的我们听来可能会觉得平常，但是对当时的工人们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因为这些朴实的劳动者从小就被教育要认命，要安分，要逆来顺受。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们，穷不是命，而是受人欺负的结果。由于很多课要在夜间开办，所以许多老师就住在学校里，这也方便了他们与工人之间的交流。工人们也时常请老师们来帮忙代写家书、代读信件，甚至工人之间有了矛盾，也会请老师们协调解决。他们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了贴心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像是一个范本，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天津、上海、安源等拥有工厂、矿山的城市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起了一批类似的学校。他们通过对工人进行宣传。

0: 他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学起，不仅学会了认字，更听懂了革命的道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史文斌成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成了工人兄弟们的主心骨。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些劳动补习学校中发生，工人们从不敢说话到敢说话，从不会写字到会写劳工神圣四个字，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叹气到和工友们一起商量怎么争取利益。到了1922年初，长辛店工会已经拥有了几千名会员，工人们再也不是一团散沙，而是有了自己的组织，也找到了斗争的方向。正是有了邓中夏他们前期做出的大量准备工作，最终才促成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发生。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来说，最初引发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许多工厂、矿场的工人们都组织了起来，京汉铁路也是这样。它沿线的北京、郑州、汉口等地的工厂里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会。我们党计划下一步就是将京汉铁路下属的16个分工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京汉铁路总工会。工人们计划在1923年的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就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对。起初吴佩孚也曾经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默许了各地工会的成立，可是随着工人力量的不断壮大，他开始感到恐惧了。特别是京汉铁路恰好穿过了吴佩孚的占领区，相当于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发布命令禁止工人们成立总工会。面对着吴佩孚的禁令，京汉铁路的工人们派出了5名代表，在1923年的1月底奔赴洛阳，去和吴佩孚进行谈判。咱们前面提到的史文斌也是代表之一。在这次谈判中，吴佩孚是软硬兼施，一会儿假惺惺地表示工人们的举动他从来都是支持的，一会儿又突然说计划成立总工会的郑州是军事区，不方便开会，一会儿又劝工人们改期换地方开会，一会儿又忽然说自己已经下令军令如山，会议必须终止。对于吴佩孚的狡辩，工人代表们则是提出了自己的3点主张。首先是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可是写在国家法律里的。其次，你吴佩孚自己就曾经发表通电，承诺要劳动立法保护劳工，不应该现在出尔反尔。第三是成立大会筹备已久，各地代表已经齐聚郑州了，这个时候根本无法做到改期换地儿开会。事已至此，双方的矛盾注定是没法调和了，谈判也就此不欢而散。1923年2月1日，已经齐聚郑州的工人代表还有当地数千名工人走上街头，准备去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就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的阻拦。那这大会还怎么开呢？1959年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风暴》，里面对于这场成立大会是这样表现的：
1: 谁都不准开会，
2: 大家注意了，目标正前方，工人大队预备，
3: 不准开枪，
4: 不准开枪，
5: 士兵兄弟们，警察兄弟们，你们知道你们手里的枪都是谁造的吗？是工人造的，这些枪不是打工人的，是打敌人的。你们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当兵当警察，工人们也是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卖苦力，你们跟工人们一样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 你们为

0: 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穷朋友、穷弟兄呢？你们还记得吗？两年前北方五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那里面不有许多都是你们的亲骨肉吗？那个时候工人们在工厂里募捐，把自己的血汗钱送到了灾区，交给你们的亲人，这难道不是穷人帮穷人的铁证吗？
1: 冲啊！
2: 冲啊！
3: 我现在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始。
1: 奏乐，奏乐。
4: 京汉铁路总工会顺利成立，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吴佩孚就派兵捣毁了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所，强行驱逐了参会代表。面对着敌人的疯狂反扑，工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总工会的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同时还决定从1923年2月4号起，京汉铁路全线发动总罢工。就在这一天上午9点，郑州火车站的汽笛声率先拉响，之后是长辛店、汉口、汉江、信阳、石家庄，整条京汉线上的所有车站都响起了汽笛声。沿线的30,000多名工人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1200公里的铁路线很快就陷入了瘫痪。在长辛店，史文斌和工会的其他领导人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着罢工秩序。工人们虽然不上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闹事儿，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在工厂门口举行集会。在江岸，也就是汉口的江岸车站，年轻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对工友们说，咱们这次罢工不是为了多挣几块钱，是为了争一口气，争这口气哪怕搭上性命也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次罢工。罢工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次罢工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著名的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扬发动武汉各界代表2000多人赶赴江岸进行慰问，还和铁路工人10,000多人共同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喊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气氛非常热烈。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们，吴佩孚坐不住了，他秘密下令要求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一场巨大的风暴就此来临。罢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7日，京汉铁路沿线多个城市的军队同时动手，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在汉口江岸，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前去谈判，然而他却在半路设下埋伏，当场打死工人30多人，打伤200多人。在长辛店，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也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惨案。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组织各界慰问工人的共产党员施扬，他也在当天晚上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吴佩孚秘密下令杀害了。根据最终的统计，在2月7日前后，整个京汉铁路共有52人牺牲，受伤者超过了300人。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军阀查封，各地工会被取缔，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此陷入了低潮。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是二七惨案。52条生命 300多人的鲜血换来的却是工会被查封，工人被开除，争得的权益全部归零。当枪声渐息，硝烟散尽之后，有一个人开始奋笔疾书，他是谁？他又写了什么呢？惨案发生后，有一个人带着满腔的悲愤躲进了北京齐河楼街的一间小房子里，他的名字叫罗章龙，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作为京汉铁路总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他亲历了罢工的全过程，自己也负了伤。脱险后的罗章龙顾不上养伤，在综合了解了京汉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报告之后，他在2月21日写出了文章《二七大屠杀经过》，发表在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上。这篇文章是对这次罢工最早的经验总结，不过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并不足以反映事件的全貌，所以党中央很快发来消息，要求他编写一本书，详细记录这场斗争的前因后果。罗章龙立刻忙碌了起来，由于还在躲避敌人的通缉，他只能隐居起来。二月底的北京还是很冷的，而他居住的小房子里没有炉火，他只能用破棉絮盖住身体，盘腿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不停地写作。到了三月下旬，这部约10万字的书稿总算完成。罗章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郑州的总工会成立大会遭破坏、各地工人遭屠杀以及施扬、林祥谦等烈士牺牲的全过程。书籍写完之后，更艰难的是印刷，当时的市面上可找不到能印这类书籍的地方。到最后，罗章龙找到了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工人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总算是完成了排字、组版、印刷和装订工作。就这样，这本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小书得以顺利出版，它最终发行了超过15万册，甚至被传播到了日本、南洋等地区，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人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后记，他就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高君宇。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墓就在今天的陶然亭公园里。在这篇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记里，高君宇写道：
2: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理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当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4: 这就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结论。尽管此时的斗争已经遭遇挫折，工人们之前争取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也全部被封闭，但是这样的斗争并非毫无价值，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彻底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解放。到今天为止，我们带您回顾了一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从发端于1920年的思想启蒙， 到全国第一次庆祝五一节时，

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握手，从渔阳里的青年们播下的火种，再到二七惨案后，人们认识到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种种这些，其实不过是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在高君宇的墓上，刻着他生前写过的一首小诗：我是宝剑，是火花，我愿用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既是他本人，也是对那个年代无数革命青年最好的写照。他们在100多年前点亮的灯火，直到今天依然闪亮。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

0: 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0: 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

0: 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14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9: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 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

0: 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

0: 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

0: 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临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活动。
4: 我市各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3: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11日，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临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活动，并为获得山西省2025年度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冠军的单位颁奖。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王东、副市长乔飞鸿、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任立成、山西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苏天照、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院长屈学书、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信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西省中华职教社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职业教育是国之大计，业之基石，民之出路，终身学习是时代要求，发展之要，成才之路。今年省委省政府将职业教育活动周与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同步启动，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双主题并行，旨在全方位展现山西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与全民学习新风尚。启动仪式上，王东、乔飞鸿、段江燕先后致辞，回顾了全省全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对全民终身学习推进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深耕技能，勤学笃行，号召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启动仪式通过职业技能展示、职教人说职教事、学习之星说学习、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示等形式，充分宣传展示了我省和我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0: 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与会领导为第九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山西获奖单位及个人、山西省2025年度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冠军单位颁奖。随后马骏宣布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前，与会领导与嘉宾实地观摩了临汾市各职业院校及终身学习单位的师生技能展示。仪式结束后，前往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实训基地襄汾高级中学，调研了职业教育实训教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本次两大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市各职业院校将围绕主题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实现天天有活动、处处有看点、人人有收获。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侯马市路西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联络站，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基层人大代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作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服务群众的暖心站，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前沿阵地，侯马市路西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联络站现有驻站代表26名，涵盖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三级人大代表。近年来，联络站以路西街道模范路西党建品牌为引领，深入践行一加二加 N 工作思路，常态化创新开展人大代表接待日、调研走访、为民办实事等活动，持续升级阵地建设，推动人大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尤其是每月固定2次开展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是该联络站夯实履职根基、筑牢服务阵地的重要举措。为破解以往泛泛接待效率不高的问题，联络站创新推行社区订餐加代表会诊精准对接机制，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专业问题有人解。自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开展以来，驻站代表参与率达 92.3%。 侯马市路西街道人大工委主任、人大代表联络站站长李金：
2: 我们近三年来共开展了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57次，共收集居民意见建议90余条，渐渐做到了回复，渐渐得到了落实，工作得到了闭环。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各地围绕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全面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群众应急自救能力。翼城县防震减灾中心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学校，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地震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地震成因、应急避险要点、疏散逃生技巧等知识，引导师生树立科学防灾理念，掌握正确避险方法。在实战疏散演练环节，随着警报声响起，全体师生严格按，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充分展现了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师生协同配合。水平。翼城六中学生周怡静：
3: 活动不仅教会了我们科学的地震避险方法与自救获救技巧，也有效缓解了我们对地震的恐惧。一次次规范的演练让我们养成了冷静沉着、快速反应的习惯，并面对突发灾害时不再慌乱失措。
0: 翼城县防震减灾中心主任翟金红：
4: 我们将继续对照指南要求，完善演练方案，丰富演练场景，规范演练频次，抓实做细防震减灾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宣传车深入城区、乡镇及加油站开展巡回宣传，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放安全知识，向广大市民普及防灾减灾、消防安全、避险自救等应急常识，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护防线。 洪洞县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援股副股长胡明祥。
5: 我想借此机会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灾害避险知识，熟悉应急避难场所和逃生路线，积极参加社区和单位的应急演练。我们也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只有人人行动起来。

0: 防范应对常识与避险自救技能，同时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等热点问题，开展细致讲解与现场答疑，切实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群众身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512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举行活动，表达对一线护理人员的致敬和问候。姚都区眼科医院召开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为荣获临汾市平阳好护士、姚都区优秀护士称号的护理人员以及先进科室优秀护士长、护理服务星、护理创新奖、优秀夜班护士的获奖者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书。吉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向全体医师、护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节日的祝福。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全体医护人员暂时放下繁忙的工作，轻装上阵，在团队协作中加油鼓劲，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工作压力，生动展现了医护同心、携手同行的职业风采与团结精神。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李斌芳：
4: 本次团队建设活动让我跳出了日常忙碌的工作节奏，也对团队爱字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3: 翼城县中医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校园，组织开展急救技能教学。医护人员结合地震灾害后常见伤情，通过理论讲解、手把手教学的方式，让师生直观掌握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呼救要领，切实提升应急急救实操能力。翼城县中医医院护理部主任李华磊：
5: 希望通过现场实操，让大家真正掌握实用本领，在意外发生时能科学施救，守护生命。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用专心与爱心传递医疗温度。
3: 襄汾温泉医院举办2026年护士节暨建院20周年文艺晚会，全院医护人员欢聚一堂共庆节日，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诠释了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责任担当。襄汾县温泉医院院长梁朝阳：
6: 我们将持续提升医疗技术与服务品质，坚守公益本心，用心用情为乡亲们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0: 连日来，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动牵头，联合洪洞县姚都区自然资源局、区郊县域交界关键区域，共同开展跨县边界打击非法违法采矿专项执法行动，以协同联动之力严守自然资源管理底线。此次专项行动针对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的特点，采取实地徒步巡查、现场联合会商、交叉联动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地毯式排查，坚决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形成跨区域多层次的监管合力。经过多部门协同联动细致排查，本次专项行动覆盖的所有重点区域均未发现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也无新增私挖盗采痕迹，切实实现了跨县边界自然资源监管无盲区、无缝隙、无空白，有效堵塞了边界监管漏洞。
3: 福山猴麻抢抓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关键节点，开展综合防控及抽检行动，多措并举治牢畜禽养殖安全防护网，确保百姓吃到放心肉。福山县畜牧发展中心组织专业防疫队伍下沉一线，聚焦规模养殖场和畜禽散养户重点区域，开展畜禽疫苗注射、免疫登记场所消杀等关键防控工作。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理事长杨翔宇：
7: 畜禽的生长环境更安全、更健康，让我们养殖心里更有底、更踏实了。
3: 截至目前，福山县已完成43家规模养殖场和4000多户散养户的防疫工作，免疫畜禽45万头只，消毒面积300万平方米。福山县畜牧发展中心正高级兽医师唐好文：
8: 成立防疫指导组，深入乡镇、村、养殖场户，对消毒面。

0: 员集中免疫疫情排查档案记录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程指导，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每日调度、每周通报，确保春防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细，取得实效。
1: 连日来，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辖区规模养殖场，开展瘦肉精专项抽样检测行动，从养殖源头严防非法使用瘦肉精行为，筑牢畜产品安全第一道防线。养殖场负责人赵亮：
2: 养殖场有专业人员上门抽检把关，我们养殖户心里更踏实。
1: 侯马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张红辉：
3: 全市现有规模养殖场31家，散养户846家，按10%的比例开展瘦肉精抽检，目前已基本完成猪牛羊规模养殖场抽检任务。
1: 同时，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扎实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引导养殖场户规范移交病死畜禽，从源头杜绝病死畜禽流入市场。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江建辉：
4: 我市在临汾市率先全域推进牛羊强制免疫兽化服务，5个农业相伴同时推进，集中攻坚，目前已全面完成免疫任务，实现了全域覆盖，应免尽免，扎实固牢了动物防疫安全屏障。
5: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铁柱喝完酒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飙车游戏。
13: 老公，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12: 我要体验一把酒驾的感觉。王美丽过生日，满心的期待，以为男朋友呢会给她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一天就过完了。这美丽终于忍不住质问他：
13: 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过生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12: 哼，我过生日你不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13: 怎么会呢？我不是发了一个自拍吗？
12: 高帅最近又辞职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昨天晚上生意特别火爆，高帅一次性手提了10几份外卖去送，电瓶车都放满了，车把手还挂了好几盒。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刚好休息一下，这个时候看到隔壁车道的保时捷摇下了车窗，转头一看，居然是前女友。
13: 哎呦，高大帅哥，你现在送外卖呢呀？
12: 哟，怎么了？你现在在做代驾呢？
5: 便利店的收银台前，一个萌萌的孩子扯着爸爸的袖口问道：
14: 爸比爸比，为什么明明是160块钱，你却交了210块钱呢？
5: 男人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道：
12: 这样阿姨就能找回一张

0: 50元，钱包就不会鼓鼓囊囊的啦。
1: 这个时候，收银的小妹妹微微一笑，递给了男人50个硬币。
0: 刚刚坐公交车，人特别的多，上来两个大妈，大头赶紧站起来让了个座，大妈您坐。其中一个大妈呢，刚坐下就说：“
2: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长得不咋地，心肠倒是挺好的。”
3: 最近我妈听说我抽烟的消息，于是就告诉了我爸。我爸问：“确定吗？”我妈摇了摇头。我爸说：“看我的。”吃完饭之后，我爸递给我50块钱，让我去买3盒软的黄鹤楼。我说不够，还差7块钱。我爸对我妈点了一点头，说：“怎么着，确定了吧？打。”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晚饭过后，铁柱跟媳妇儿正腻歪呢，铁柱媳妇儿说了：“亲爱的，你能用一个词儿形容你的人生吗？”
0: 铁柱略加思索，一字一顿地说：“圆满无缺。”
1: 哇，铁柱，你现在好会撩哦，听你这么说真开心。
0: 我是说，老婆的身材圆圆的，老婆的衣柜满满的，无一分私房钱，我最缺人民币不是一两天了。
1: 铁柱，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0: 铁柱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看到老婆躺在沙发上还在玩手机，女儿撅着个嘴，一见铁柱进门就委屈地说道：“
2: 爸爸，你做饭吃吧，我饿了。”
0: 铁柱非常生气地问媳妇儿：“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呢？”“
1: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没脑子，你没看到我在玩游戏吗？”“
0: 天天就知道玩玩玩玩手机，我让你玩。”说着铁柱一把手机抢了过来，准备狠狠地往地上摔。
1: 就在这时，女儿跑过来一把拉住了铁柱的胳膊，急声说道：“爸爸爸，别摔，妈妈肯定是想换手机了才这么说的。我刚才看见妈妈在网上挑手机呢。”王美丽跟男朋友逛街，看中了一个包包，价格还是蛮贵的。男朋友瞟了一眼价格，斜着眼问道：“
3: 咋的，想买了？”
1: 美丽一听疯狂点头。男朋友继续说道：“
3: 这么贵，我给你买个便宜的吧。”“
2: 哎呀，你真是一点也不浪漫，一点也不像我前男友，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3: 是，他就是跟你谈了次恋爱就破产了，是那个不？”
0: 高帅来找大头喝酒，一边喝一边哭。
3: 每次我女朋友出门，我都问她去哪儿了，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说去前男友那里。那个时候总感觉她特别幽默，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不是幽默，是常识。
1: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倒头就睡，迷迷糊糊的口渴起来喝水，却发现连房门都不见了，身体像是被什么拉住了，动也动不了，吓得我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大声的呼救。这个时候传来了这么一个声音，说：“
6: 这姑娘好好的床不睡，爬床底下还卡住了。”
1: 超市做活动，白小雪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下来帮忙提东西。进了家门，老妈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爸爸擦汗，一边还埋怨小雪：“
3: 赶紧找个对象吧，老让我老公做苦力，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你。”
0: 一天我问孟婆：“孟婆婆，您老人家天天守在这里给过往的人喝汤，您自己尝过汤的味道不？”“
2: 你看看，还真是，我一天到晚负责给别人喝，自己却忘了尝一口。”
0: 说完孟婆便喝了一口汤。
6: 孟婆婆，这汤咋样啊？
2: 汤咋样？我忘了，我再喝一口。
6: 哦，那孟婆婆现在这汤咋样啊？
2: 我又忘了。哎呦，不是喝了就会忘吗？你等等，我再喝一口。
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

0: 乐道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心仪已久的女神问他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2: 喜欢你漂亮、美丽、善良、体贴、有主见、大度，怎么样？
1: 哼，既然我这么多优点，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德华，人们都说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对他好，那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处处让着男朋友吗？
2: 那当然了，一定要让他做饭，让他洗碗，让他洗衣服，让他赚钱，四让。
1: 德华，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取经的时候却风光不再了呢？
2: 原因应该有两点吧。第一点是因为他被封号多年了，导致等级和装备被追上了。第二呢，可能是因为他不组队啊，或者组队组到了一个猪队友吧。初二那年，一个慵懒的下午，英语测试公布了结果，大头12分，同桌8分。同桌一脸严肃地问大头，
1: 你这个人不咋地呀、啊、
2: 咋的了哟？
1: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的学习。6岁那年，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2毛钱，盘算着交给老师就可以带一朵小红花，心里特别开心。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内心动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捡钱的事儿，要不我买冰棍吃吧。走到冰箱前，我停住了，低头看着手里攥住的2毛钱，内心是极度的纠结的。我就在想啊，哎，我到底是买冰棍儿还是买辣条呢？
2: 大头在和朋友聊天，或许啊，现在就是一个透支的世界吧，透支身体去熬夜，透支钱去买东西，透支感情去爱，疯狂过后呢，却再也没有办法还原到最初的样子了。
1: 大头，你别废话了，你欠我的钱到底还还不还呀？哦，和家人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弟弟问我老公最失败的吹牛是什么，老公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
2: 刚和你姐在一起的时候啊，看她炒的菜长出来全是黑的，我就说你让开吧，让我给你炒，当时想着逞个威风，可是从此的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锅铲。高帅难得回一趟家，小外甥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突然小外甥指着他妈妈的照片说，
1: 舅舅舅舅，人家都说我妈长得像公主。
2: 那你知道你妈妈长得像哪个公主吗？
1: 不知道。
2: 其实啊，你妈妈长得像白雪公主。
1: 啊，原来妈妈是白雪公主呀。哦，怪不得舅舅你这么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妈妈一直跟我夹肉，还说呢，别客气，多吃肉。然后呢，我就一边吃一边假装腼腆地说，我不太喜欢吃肉。说时迟那时快，男朋友的小侄子把我碗里的肉夹到了他自己的碗里。
3: 阿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不喜欢吃别勉强，都给我来来来来来。
2: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之前，同桌问大头，
1: 哎，要考试了，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2: 特别的烂。
1: 我看你天天去图书馆啊，那你都去学什么啦？
2: 学放弃。
1: 高帅呀，最近这脱发有点严重，上个月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呢，朋友很忙，行程几次取消。昨天呢，发微信问高帅，哎，要几瓶来着？
2: 那个洗发水你不用再帮我买了哈。
1: 嗯，你在国内 也能找到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了。

0: 那倒不是，我呢现在已经用不着洗发水了，我现在没毛了。
1: 上个周末回家，亚楠买了一条休闲背带裤，肥肥大大，正好遮住小肚子，自我感觉非常好，萌萌的，特别显嫩。没想到着凉感冒，面对妈妈一桌丰盛的大餐都没胃口，勉强吃了几口，感觉胃里一阵翻涌，急忙跑去卫生间干呕。妈妈过来拍着亚楠的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他，悄悄地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0: 过年了，王美丽的外婆从老家来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呢都会拉着美丽的妈妈出去遛弯。美丽偷偷地跟妈妈说，
2: 妈妈，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件事哦。
0: 啥事儿啊？
2: 你知道外婆为什么喜欢拉着你遛弯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姥姥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2: 哼，才不是呢。我外婆说了，拉着你妈逛街会显得年轻，别人都问是不是她妹妹。
0: 今天早上起来，美丽发现嘴巴很痛，照镜子一看发现肿了，立马出门去了医院，拍了片子之后说是什么腮腺肿大，让挂盐水。回家以后，美丽的爸爸拿了一个口罩说让美丽戴上，美丽感动地说道，
2: 爸爸你对我真好。
0: 医生说了，你那什么腮腺什么盐的会传染，戴上口罩不要传染给我们了啊。
1: 前段时间大头失业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就去小姨家住了。开始呢，小姨夫天天给做好吃的，后来啊换成小姨做饭，这饭菜是越来越咸。大头就跟小姨说了，
3: 小姨，你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2: 你知道咸对身体不好呀？啊，知道了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天天在家闲着。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21。

们还没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丐。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8年的那英发行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同名主打《征服》由袁惟仁词曲创作，那英把爱情里的沉沦妥协唱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至今都是 KTV 的点播冠军曲。

专辑里最出圈的合作肯定是相约1998，两大顶流首度同台现身，王菲空灵飘渺搭配着那英醇厚大气的嗓音，两种声音是完美交融的，歌词是对时代情谊的美好期许。1998年在春晚当中两个人合唱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顶流对唱，也让征服这张专辑的热度再攀高峰。

同样是实力女歌手的强强联合，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情对唱，没有浓烈的情感宣泄，只有温柔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为爱奔赴坚守的纯粹。两位歌手用细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专辑除了征服感之外柔软的一面。

2025年的4月15号，陶喆时隔12年推出了第8张录音室专辑《Stupid Pop Songs》，同名主打《Stupid Pop Song》是他对当下快餐式流行乐的反思，看似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在讲愚蠢两个字，但实际上是想要去反抗算法主导套路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编曲上更是回归了老式磁带机，还有模拟合成器，藏着他对创作初心的坚守，在旋律当中依旧是辨识度极高的陶式 R&B。 I'm recording.

这是专辑里的温情之作《陪你》，退去了主打歌的犀利，回归了陶喆最擅长的温柔叙事，也是唱给他的媳妇儿 Penny， 唱出了陪伴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很纯粹的情感，展现了陶喆音乐当中温暖治愈的另一面。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0。

0: 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又一次的相约，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书海与文字里打造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巴别塔之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正的死因，目击者只有她的爱犬萝莉。女人的丈夫为了找出妻子的死因，决定教萝莉说话的故事。巴别塔之犬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于中国、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让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为之感动落泪。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畅销世界的《巴别塔之犬》。《巴别塔之犬》的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于1971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卫斯理大学和美国大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工作3年，之后开始全心全意从事文学创作。巴别塔之犬是卡罗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带着浓重的爱情悬疑色彩，引人入胜，感人至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世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否能让他的狗告诉我埋藏在他生命尽头的秘密？露西莫名地从苹果树上坠地而亡，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无人知晓，因为目击者只有跟在他身边的狗狗萝莉。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深爱着妻子露西，为了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他固执地想让萝莉学会说话，然后告诉他真相。爱情悬疑小说《巴别塔之犬》神秘离奇，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它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语言、关于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它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心灵探寻，它更是一本罕见的小说。当我们一步步走向事情真相时，锥心的痛楚也从我们心中产生。亚洲读者评论说，人人都以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最了解那个亲近的人，然而这座巴别塔真的存在吗？巴别塔之犬是一部畅销小说，作者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细节安排上都颇费心机。 小说按照两条

线索来进行，一条是保罗寻找妻子死因的过程，另一条是从保罗与露西认识开始循环进行，两条线在保罗了解露西的死因时交汇。保罗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情节，而重述两人交往过程的篇章则是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职业都充满了暗示，保罗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与妻子的语言交流。露西作为一个制作面具的人，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总是隐藏在假面的背后。保罗和露西的爱情开始于去迪斯尼公园的路上，在狂欢节后走向死亡。小说开始时，武士坦林和仙女皇后的传说最终成了露西留给保罗的线索。从文学素质上，难说巴别塔之泉有多么好，两段时空穿插的写法并不鲜见，人物寥寥，笔触亦未见惊艳。或许作者身为女性之故，她对日常事物与平凡生活中细节的用心把握，对身处婚恋的男女思绪的到位琢磨，都显示出润物细无声的细腻与潜移默化的文字杀伤力。媒体推荐说，20世纪的后50年有一本叫做《挪威的森林》，21世纪的前50年有一本书叫《巴别塔之泉》。这是一本50年一见的著作，《巴别塔之泉》以一个爱情悬疑故事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永恒的追问让世界读者心痛、哀伤，甚至泪流满面。我不知道那只学说话的狗会说出了怎样的爱情秘密，我只知道凭借《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这触动心灵的一句话，我已决定跟随保罗去探寻那未知的秘密，品尝那未知的苦楚，再来一次心灵的洗礼。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可以向一凡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或文章，跟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互动交流。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上人生一段很艰难的时刻，比如失恋，比如工作失意，比如很多你想努力和顽强的意志扭转了自己的人生。谁都会有艰难的时刻，当你感觉全世界都要塌了，却没人能帮到你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有时候你发现一咬牙一跺脚又是一天，然后所有困难都变成了过眼云烟，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究会成就更好的你。记得我曾经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奶奶去世。当时我认为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我就像路边的小草随风飘摇，没了依靠。在奶奶出殡那天，我放声大哭，人生第一次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那段时间本就瘦弱的我，一个月又瘦了8斤，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整个人都如失去了主心骨。后来我带着伤痛一步一步挺了过来，每年清明再想起去世的奶奶，心会痛，泪会流，但伤心过后，我却知道了安慰自己，一切要向前看，毕竟我自己真正过得好，才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了凡四训里曾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困境，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旧要相信还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甚至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跟你作对。作家李爱玲曾说，流过的泪要成为一条渡你的河，受过的苦要照

照亮你前行的路。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别跟别人，也别跟自己较劲儿。有阴影的地方，就会有阳光。做想做的事，爱最爱的人。无论你曾经遇到过什么，现实在经历什么，一定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肯变好的心。所有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生活。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

持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3到5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1: 我假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一个亲子关系，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家庭的朋友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天天跟孩子、跟老师、跟家长打交道的我们这个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您。
1: 哎，大家晚上好，又如约和大家见面。
0: 对，刚刚我们在开直播之前跟大家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哈，其实刚刚才了解到林老师的工作内容，其实也很辛苦，也非常的繁忙，也谢谢您晚上来我们节目分享，感谢感谢，替孩子们、家人们谢谢您啊。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来跟我们互动哈，如果您觉得这个学期有什么一些自己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发现的新问题，孩子和您之间沟通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到我们。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选择是有一个契机的，这个契机就是我们的林老师写的那个天数，如果您不说我也没有细算，但是我知道是缩短了，
1: 对，
0: 没想到那么短。
1: 是的，是的。
0: 您跟我们说说，就多少天这个学期？
1: 对，这个学期一共是18周零2天，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啊，非义务教育阶段可能多一周
0: 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对于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时间，如果我们刨开周六日，然后再刨掉法定节假日，那么其实一共就是88天。
0: 一共才88天，大家想2个多月。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孩子们2个多月就进入下一个学期了。有的小孩也许是小升初。有可能是中考，
1: 对，
0: 有可能是高考，就还有88天了。
1: 对，
0: 大家一听焦虑，一定会的，有，但是有些朋友也会说，哎，你看88天反而不那么焦虑了，就是焦虑的天数减少了，
1: 时间短吗？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上学期已经把应该吃的苦，应该学的习，对对对，我们已经花力气了，我们已经努力了。
0: 你看，这就是有一个认知问题的分水岭。你看时间缩短了。您作为家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或者同学，或者曾经是家长、曾经是同学的朋友们哈，学生朋友们，觉得您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利好啊？还是更焦虑了？如果我现在想的话，我还不能完全马上给自己一个答案呢，我就在想，更加释放的还是更加焦虑的？其实焦虑每天都在。那我们林老师也面对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问，结合您的问题来问到我们哈。我们说了好多的这些点，我们不妨从焦虑何时开始聊起。说到焦虑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呢，您就大可不必。焦虑人人都有，是吧？那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之间，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之间，老师和你们的孩子之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都存在的，大家不用去特别焦虑，但是不能忽视或者忽略它的存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焦虑哈，那我作为一个初中2年级的家长，我的焦虑其实我现在跟您说一说，您觉得我是有需求的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以及通过互联网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初中生的家长或者高中生家长，您可以把您的焦虑写到我们这里，我们听听看。我的焦虑第一是孩子睡眠不够，我焦虑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因为我深知睡眠不好第二天没有精神，
1: 明白，
0: 对吧？因为我是声音工作者，我是说话的，我如果休息不到第二天，我就声音就没有那么的在状在线在状态，虽然我可以调整，但是睡得好是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方法。那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我其实我担忧就是孩子睡眠不好，因为睡眠不好就担心一系列的反应就会出现哈，就是比如说上课容易困。
1: 对，
0: 你上课困，你老师讲的你听不明白，这就耽误学习成绩，然后你睡眠不好影响发育，
1: 是的，
0: 这都是我家长该考虑的问题吧？
1: 对，
0: 我没有考虑他的成绩啊，我的焦虑不是以成绩为原点的，我是以健康为原点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睡眠不好，其次就是他，玩的时间，
1: 您可以停在这里一下，
0: 我先停，我
1: 对，
0: 我先停，
1: 因为
0: 下棋呢，班两个大富翁，班两个到这里了，停。
1: 因为对于睡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学者，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然后还有就是 首先是家长，
0: 对，
1: 孩子，家庭，然后是学校的老师们，然后是整个社会，其实都会普遍的关注，
0: 嗯，
1: 因为孩子们真的很需要睡眠，
0: 对，
1: 如果一个孩子他连睡都睡不够，那么他的心理健康的水平和状况也是不容易能够达成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首先会知道，就是睡眠给人带来了这个能量的恢复。嗯，我们会经过一天的学习工作也好，我们都需要这个睡眠来让我们的身体得以一个休息
0: 缓冲，
1: 哎，肝脏啊它要是吧，它会有一些休息，然后我们的身体都需要有一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的一个切换，然后让它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我们才能回复。那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把这一天短时记忆存储到长时记忆，
0: 对
1: 啊，然后或者是修剪掉一些对我们来说没有用的一些记忆的内容啊，把这些可以想象成为把我们脑子当中的一些垃圾桶里的垃圾给倒掉，清倒掉，
0: 很理想化的
1: 废纸机碎，就是碎纸机给碎粉碎掉。
0: 对，
1: 所以这个睡眠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对于成长发展发育的孩子来说，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他就会分泌褪黑素。那么在他的这个指尖哈、啊、脚尖他就会长高。
0: 啊、哦、这好专业呀、啊。
1: 是的是的。褪黑素。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都吃褪黑素。
1: 那要吃。要补充是吧，
0: 补充。
1: 对对对。这就延缓衰老是吧，
0: 哈。
1: 对孩子来讲那个褪黑素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啊就是节律嘛，生活的节律。
0: 嗯、
1: 所以其实睡眠真的是很关键很根本的一个因素、
0: 嗯。
1: 您作为家长第一个会关注到，您说的是焦虑，但我看到的可能是关注，就是您关注到孩子的这个睡眠，
0: 嗯、
1: 我觉得您棒棒的，
0: 我
1: 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
0: 我有吗？
1: 有。
0: 希望孩子多睡一会儿，我确实是这么想。
1: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说小学阶段的孩子，他睡不到9个半小时、10个小时、
0: 嗯，
1: 初中的孩子睡不到9个小时、8个半小时，高中的孩子睡不到7个半小时、7个小时。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偶尔一两次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跨年看个春晚。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其实是对孩子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好像从你的账户里一直拿钱，
0: 嗯、
1: 不往里存。
0: 对。
1: 啊。
0: 入不敷出。
1: 是的。
0: 对，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通的初中二年级的家长，男生的家长的一个担心睡眠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也担心很多家长的睡眠问题，因为大家也很忙。
1: 嗯，
0: 如果孩子不能自己上学，还得要送小孩上学，还有家长的这个上班的这个路程很远。
1: 嗯，
0: 家长休息也不好，
1: 是，
0: 所以这都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1: 对，
0: 如果就是可以调整，如果在现阶段可以调整，就是让孩子早早的上床休息，家长也是能够不刷短视频不干嘛就赶紧休息，第二天因为要早起床养精蓄锐的，
1: 对，
0: 因为日子就是一天一天这么循环过去的，
1: 是的，
0: 我没有办法，所以孩子的作业，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担心，小学的课也没有那么严那么多，
1: 对对对，
0: 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尤其感觉到孩子的这个变化，
1: 是
0: 其实我也在调整自己的作息，也调整自己的节奏、嗯、跟着孩子的变化，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还是会担心这些问题、
1: 嗯、
0: 那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不单单

0: 是我这个睡眠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焦虑会出现在我们的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的生活里，
1: 嗯，
0: 孩子的学习里，
1: 嗯，
0: 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那林老师，作为您觉得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缩短的这个状况下，如果不是缩短，我们就聊这个学习的焦虑和担心，
1: 嗯，
0: 孩子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期的孩子，有时候不太爱跟家长聊天，
1: 是
0: 就愿意跟同龄人一起聊。
1: 是
0: 这个现象如何看待？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年纪变，孩子年纪大了，长高了，个儿长得挺高挺快的，
1: 哦，
0: 你会忽然觉得他就是，你如果忽然忘记他上几年级，你就觉得他是个大人。
1: 对，
0: 从背后一看，一米，有些小朋友初中二年级一米80以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觉得是个大人。
1: 是的，是的。
0: 那他虽然是个大人，但是他思维啊，他是个小孩子。
1: 是，
0: 就如何面对，就是他本来是个小孩，长成大人的模样，
1: 嗯，
0: 但是思维还停在初中的阶段，有些方面想不明白。
1: 嗯，
0: 如何沟通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在想的问题。
1: 是。
0: 其实这个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不管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的，
1: 嗯，
0: 你爸爸妈妈是送外卖的，还是你爸爸妈妈是 CEO，
1: 嗯，
0: 是一样的。
1: 对，这是成长经历。

0: 愿意再去跟父母亲去聊天。我觉得就是可能当这个说出来和放在心里其实就已经是不同了。
1: 嗯，
0: 当我们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因此而受到一些影响啊，你可能想要去把控它、管控它，但是当我说出来以后，
1: 其实就是参与想
0: 啊，
1: 就是我们家长有时候不是意见领袖了，我们到了初中二年级、三年级，我们不是意见领袖了，我们的身份在悄然发生变化，
0: 是是是，
1: 我们就想掺和掺和，这个时候有些孩子就拒绝父母加入。
0: 嗯，
1: 我们身边的好多那个家长就会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有人拒绝你的时候？我在想，还行吧。我们家孩子现在不让我融入，也不让我在他的那个桌子旁边待着，然后就感觉就是忽然就变沉默了那种的。
0: 对，
1: 适应哈。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家长来说是一个挑战。
1: 嗯，
0: 就是原本很乖的、很黏的，
1: 对，就是
0: 看着仰望自己的哈、啊，突然间他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而且可能甚至会带有一些攻击性和敌意。
1: 对，大家了解这个方面哈。
0: 对、嗯，因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他就是会这样，一些声音也好，一些话语也好，在他那个地方会放大很多倍。
1: 嗯
0: 嗯，他的头脑、他的发育决定了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对，
0: 他更受不了一些小的刺激，而且他其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会有感觉到一些被敌对了的这种感觉，其实
1: 被轻视，对，
0: 哦，是的，
1: 被轻视了，
0: 是，
1: 就这种感觉，就是家长有些人竟然会失落。
0: 是，有的时候孩子说话的语气也不客气，
1: 不客气
0: ，而且声调啊各方面，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就是很错愕。但其实仔细的想一想，或者我觉得我们家长因为是个大人，是个成年人啊，我们可能会对自己，就是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想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可以从自己成长的历程当中来看，自己在那个十几岁的时候，是不是可能语气也很冲，是不是也常常容易有一些。是吧？各种情绪的。
1: 我们努力回忆过，就是我们都会有努力回忆，就是有那个过程，有那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就是，不是
0: 好像每天都烦着呢
1: 啊！对，
0: 其实青春期就是这样。
1: 别管我，那感觉
0: 啊！对，青春期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烦着呢，我烦着呢，一边待着去。
1: 对你别过来，
0: 对，
1: 就这感觉，哎呀！
0: 所以孩子也只不过是重复了我们当年的感觉，而且其实我们因为有过这样的历程，我们就会知道，孩子并不是在针，就是我们不再针对父母亲，孩子也并不再针对我们，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
1: 大家接受吧，然后适应，对吧？
0: 对
1: 啊。千万别就是因为孩子学坏了，或者因为这个阶段这个孩子是不是忽然间变化，我教育出现问题了，想太多了，有想太多，有些家长就会自责的不行，然后把容易把气撒在另一方上，说话的话术都变，你看你这个你们家这个就这样，
0: 是
1: 对吧？就会这样，就自然就会说出来。
0: 是，我们不妨把它可以当成是一个自己也要晋级升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这个、通关的一个挑战，
1: 转换一个视角啊，你心里会好一点。
0: 对，就是会觉得
1: 融洽一点。
0: 是，就是看到，当我看到孩子这样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以及，不妨去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当年我这样对我爸妈的时候，我的爸妈是怎么过来的哈？去找一些智慧啊，然后呢，可能也会想着，哎，就我怎么对待孩子，可能就是他。未来怎么去对待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对，刚刚看到我们的吴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明天我们的嘉宾也在我们的房间，欢迎吴老师，谢谢您。来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个白开水加速说，我们是大学下面附属小学，很多家长都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
0: 哦，
1: 大家的压力可见一斑啊、
0: 哦、
1: 对吧，竞争啊。
0: 可能就是单纯想让孩子就是可以睡得更睡的时间更长一点，
1: 离近一点，
0: 对
1: 吧，可能多多照顾一点
0: 多好呀，家长有这样的财力，有这样的考虑，而且能办得到。
1: 加油。对，然后这个6080又说，有想法自己消化，担心烦躁别在孩子面前说，别把压力挂在脸上，好难呀。
0: 哦，好难哦，
1: 真的，我跟大家讲太难了，
0: 这是个方向，这是我们大家
1: 努力
0: 的
1: 方
0: 向，
1: 这个好难啊，就是你这人别挂相哈、啊。
0: 对，
1: 但是好多人都挂相，而且不止一天挂好几次相，
0: 是，
1: 对吧？大家想想吧，大家压力都蛮大的，所以您冲墙别冲孩子，是吧？那个房门尽量隔音好一点吧、对吧？说话的时候大声就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孩子很敏感的，孩子到这个阶段，初中生，我觉得初中，因为我的体会，高中更敏感了，高中。

0: 人家好像有一句口诀是初中是要陪着，高中是要什么什么，叫初中是要陪着，高中的孩子是要奉承着，就让这孩子学习那个感觉吧，
1: 啊、
0: 对吧？
1: 啊，就是得哄着、
0: 啊、
1: 是吧？
0: 得
1: 哄着，得
0: 哄着。是这么事儿吗？
1: 嗯，还真是这么个感觉啊、嗯。高中的感觉是、
0: 哎，
1: 就是压力可能学业各方面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了。
1: 然后呢，嗯，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又很急，其实非常急切的是想要得到外界的很多的肯定。
0: 这一点大家先清楚哈。
1: 对
0: 对，
1: 就是他被哄着的感觉，就是让自己会觉得自己。还挺棒的，
0: 还有点成就感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关键是哄着的时候气氛比较好，
0: 对，所以哄着吧，
1: 对对，
0: 嗯，学会就是当个聪明的家长挺重要的，
1: 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想
0: 、嗯，
1: 就是我把现在的哄当成是我存在我和我孩子关系银行账户里的一笔笔的这个资金。关系资金
0: 挺好的，这么想挺好的。
1: 当我他现在这样是吧，就比较紧张、焦虑、压抑什么的哈。我对他哄，我哄他哈、
0: 嗯，
1: 我让他高兴高兴哈，存一笔、
0: 嗯、
1: 再存一笔，每天都存一些。其实这个部分他会利滚利的，将来等到、
0: 嗯、
1: 我们的年纪大了，
0: 嗯、
1: 我们老了、
0: 嗯，
1: 我们可能痴呆了。
0: 嗯，
1: 我们变得什么都不会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也会像当年的我们对待他这样一点一点的反哺我们。
0: 好理想啊，理想化的事情。
1: 嗯，
0: 就这么想，
1: 但得去这么做才行。
0: 挺好的。
1: 哦，得去这么做才行啊。
0: 对的，对，
1: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在增进感情和关系。
0: 嗯
1: 嗯。
0: 然后有的朋友还继续互动哈、啊，我们继续看大家留言哈、啊。这朋友说，父母的焦虑是他们永久的课题啊，孩子的成长是孩子的人生，都有压力，但内涵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对，就是家长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处理方式，
1: 嗯，
0: 不同的孩子感受到的这种所谓的关爱和焦虑值也不同，对吧？
1: 嗯，
0: 有道理哈。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同伴会说，哎，就是同龄人哈，你说你这想法好酷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家长会说，你这想法不咋靠谱。
1: 哎，真的，我的孩子就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妈妈，你好扫兴。
0: 有
1: 啊、我当时我就噔的一下，哦，我就被我的孩子给点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觉得。
0: 嗯
1: 他我说你怎么说我扫兴呢？他说你看，我很高兴的跟你讲我的这些玩的事情吧，你就让我要好好学习。哦，我刚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刚觉得休息放松了一下，你就又要让我去干一些什么事儿？
0: 对
1: 啊，他说你总是见不得我高兴，
0: 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对，
1: 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
0: 有同感
1: 啊，
0: 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1: 对、嗯，我觉得当我们被孩子去点醒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孩子和孩子之间这种关系真的是双向养育。
0: 您刚才说这个扫兴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多爸爸一起在，就是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出来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家长的交流，
1: 嗯，
0: 然后就听了这个就聊聊嘛，哎。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说你这个，嗯，以前还挺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儿的，现在不爱跟你聊了，嗯，你们有这种？我们也是，我们都悄悄说这事儿。
1: 您
0: 刚才说扫兴，孩子因为你屡次的让他扫兴，他就不跟你说了。
1: 是的，
0: 他就不愿意跟你说了，这个说了话一半啊，不说了，跟同龄人说去吧。
1: 是是是，他那个门啊，就一点一点关上了。所以我也真的见到有一些家长，哇，太棒了，就是他的孩子好像没有叛逆期那个时期就长大，而且孩子心门一直为这个家长敞开着。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看的就是这个家长做了些什么。
0: 嗯，
1: 他没有做哪些事情，和同时他做了哪些事情，可以保留让孩子的这个心门一直敞开着。
0: 林老师说的对，就是我们老觉得自己做的挺多的，是吧？然后这个爱的供养供给挺多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用到点上的并不多。
1: 是是是，
0: 大家想想，
1: 有的时候孩子不需要我们，
0: 不需要，
1: 是的，
0: 真的，大家想想哪是孩子真的需要的东西？
1: 是的，
0: 陪伴、朋友，然后跟他一起玩游戏。了解他的生活，
1: 嗯，
0: 家长天天聊聊啥，对吧？所以
1: 是的，是
0: 问题。
1: 这个岁数的孩子，他更需要的是和同学在一起聊天，或者是向外部的世界去发展他的这个兴趣。
0: 是的，
1: 嗯， 就是他真的不太愿意自己的父母亲老在自己的眼前晃悠
0: 啊。其实这不是矛盾哈，大家这是其实它是一个存在的现象。
1: 它是一个这个阶段的需要。
0: 对，这个需要，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好矛盾，不矛盾，大家不会矛盾哈，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去面对它。欢迎那个雨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嘉宾海哥说回家别问孩子成绩。啊，然后孩子也没咱们多少奖金呢，对吧？也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有道理哈。就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在他说话的时候你听着。在他有需求的时候你尽量满足，对吧？站在他的视角想问题，而我们父母往往是站在父母的角度，以过来人的视角去跟他聊天，是吧？所以这个对象感建立的就有让孩子觉得有点逆反，而且家长的讲话的内容和语气会因为自己的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职务或者在单位的心情影响对孩子的口气的这个语气，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情绪调节能力很好的家长成年人，他一定是智慧的，
1: 嗯，
0: 他是智慧的，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大脑不在这个点儿上，我们老看重身份，
1: 嗯，
0: 忘记对话的内容和对话的视角，这点是挺重要的。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你就得，其实这个时代，
1: 对对对，
0: 过去了。
1: 是的，是 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啊，
1: 是这样的，正因为，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正因为我是妈妈或者我是爸爸这个角色，
0: 嗯，
1: 可能我更要去看重我的孩子对我独特的一些需求，我能不能够去满足？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家长大概总是不自觉的想扮演导师，对，就是想让孩子吃点亏，对吧？我栽过的老孩子别再栽过，
1: 对，
0: 其实孩子都懂，但是大家就会发现，在我们表达这个关爱的时候，孩子不觉得你是这个情绪，孩子有时候会理解误解，不是误解，他就是理解为，你觉得他不够好，
1: 是啊，
0: 对，你觉得他不够好，
1: 是啊，
0: 真的就这一句话就解释所有了，你觉得他不够好，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我们总是被别人给建议，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特别感谢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一看，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你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啊？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建议，
0: 受挫啊，孩子受挫，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而且在学校已经挺受挫的了，也许，
1: 哦，
0: 对吧？老师是各种科目的老师，面对不同的人，其实回家想是你是我的同伙，你是我的一起的人，回到家还在质问我，大家有没有重复这个现象？大家循环播放一个现象，我们的宝贝们，真的是我们宝贝们，对不对？闺女、儿子回到家，然后你刚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这个儿子和女儿都不约而同说过同一句话：学校一天已经很烦了，爸爸，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老师已经问过很多次了，有可能是这个问题重复的，对吧？所以大家想想，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陪伴着我们宝贝的成长，我们是老师，是去离开我们去陪他授课的另外一个监护人，那我们作为他真正的监护人，我们是站在什么样一个角度去看待学校发生的问题和他学习的问题呢？大家好好想想啊，这个如果大家想通了，焦虑就少一点，大家焦虑着哈，我们下面段接着聊。

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先生《大地的孩子》，好听的歌，反复听都会觉得这歌词写的真是非常好啊。那个年代我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带给我们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80、90后音乐没有

0: 对待过我们呢？为什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呢？就是我们想的太多了。希望大家可以不想那么多，给孩子和你之间多一点空间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刚刚还在检讨，我跟一个心理教研员林老师在检讨，我们都是父母，
1: 对，
0: 就我们都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尴尬的时候，那个尴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那个啊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有过，大家一定有过哈。我来说说一些感受哈，感受就是举个例子啊，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上夜班，
1: 嗯，
0: 我家小孩还小，
1: 嗯，
0: 爸爸你早点回来呀，那你小时候的记忆很深刻，也不知道他真的假的，反正会说，我觉得特你
1: 好窝心啊，
0: 我等你
1: 哦，
0: 我十一点回家他等我，
1: 融化了，
0: 对，你跟我说你早睡吧，他有时候真的会等着我，
1: 哇，
0: 然后我就会习惯性进他房间说。睡了吗？没有，我等着你呢。小时候嘛，
1: 哎呀，
0: 然后时间过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忽然就觉得有，就是我觉得啊，我说哎，儿子，我出门了，没有声音。
1: 你在等什么？
0: 我在等什么？你走呗。对，我就走了，就习惯了，就觉得啊，正常，孩子对吧？嗯，这就是有一点点，所以就。有点失落的感觉，对吧？
1: 是，
0: 您一定也有，这不家长都有这个情况。
1: 对对 对, 对，
0: 咱开诚布公，真诚一点吧。
1: 对，您刚才分享那个好细腻，就是好有画面感，就是你真的能够，真的就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一个样子，
0: 就是没声音。
1: 对，他的注意力全然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之上，他真的也很真诚，也很执着，他没有多余的力气放在那些让他觉得安心又安全又信任的人身上。我也有过类似的失落，就是我的孩子还小，就是在小学高年级，其实上学期呢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离学校也不远，
0: 嗯，
1: 他是自己能够走回家了
0: 啊，
1: 因为我下班比较晚，然后他就开始一次两次，他就试验着走，哎，后来发现他可以走得很好，我就放开了，就让他都可以自己走回家，
0: 挺好的呀。
1: 对，那个时候我是很喜悦的，就是从他要依赖我说妈妈你怎么不来接我了，就那个感觉啊，我会觉得他要独立了嘛，就是希望他可以长大，然后自己完成，
0: 绝对是喜悦的呀，
1: 啊，喜悦啊。可是呢。这个学期就感觉失落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每次到家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说：“妈妈，我到家了，妈妈，我到家了。”就是你接到电话，虽然知道他重复的是这句，对，但是他那个报备就让你觉得，哦，好窝心呐、啊！而且他到家了，他会想到你，
0: 嗯，
1: 就想到跟你做一个分享，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学期的第一天开始，这个电话就没有了。
0: 真，
1: 我那个点儿。以前说实在的，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还会有点不耐烦，
0: 啊，
1: 就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给我来一个，我说哦，知道了知道了，我有点忙，先这样吧。但是这个学期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报备了，之后我会看一眼，哎呀，我说应该是到家了，但是再没有任何一个电话了，迎接我的就是只是我到家的时候他抬头看我一眼说，你回来了，
0: 啊，
1: 但是听完你那个经历我就知道过两年也没有了，
0: 没有你回来了。我们的小孩是这样的，如果我早到家，他一听你是谁，
1: 警觉一下，
0: 就开玩笑，你是谁？啊，就
1: 哦，开玩笑，
0: 对，开你是谁？我是你周叔叔。
1: 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流嘛。
0: 又是你周叔叔，然后谢，哦，啊，谢，
1: 有一个幽默的爸爸真好啊。
0: 有时候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就是。你看孩子一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我们的寒暄，不需要我们的嘘寒问暖，
1: 是
0: 对吧？他们决定不再向你汇报安全问题、报备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就长大了。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千万别失落，你应该为孩子们感到开心，
1: 流着泪吗？流着泪说开心，
0: 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就在这个年龄段，不管是您那个年龄段的男孩，还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哈，但凡他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不是他同学，
1: 是，
0: 一定不是，
1: 嗯，
0: 一定会想到妈妈、爸爸，这个时候能不能给予我支持？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青春期的一个特点，就是看似他走远了，但是他就像我们手里的那个风筝线，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狂风，那个风筝嗖就是往下掉，
0: 嗯，
1: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瞪住他。 对对，是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其实我们这时候

0: 我也会，刚才在跟您聊的时候，我也刚刚在说，其实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就是当孩子需要我们闭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安静。当他，然后我们可以在不近不远的地方观察着，感受着，觉察着。如果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我们也可以及时的顶上去。
1: 对，接下来呢，讨论一些就是比如说增进情感交流的方法是有的。那比如说林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说我们作为这个初中的家长或者高中生的家长，在这样一个人生还算非常重要的阶段吧，对吧，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家长，而不是做一个焦虑的家长，让孩子觉得你也紧张他也紧张。这是有这个些调节方法的吧。
0: 对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孩子更好的引路人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他都会发自内心的去问自己的问题。
1: 我得想了解了解呀，
0: 是是是是是是。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到现在，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很多时段里，过去的这些年代里，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1: 哇，这个好暖啊。是的，我们真的是
0: 对吧，我们很棒的，
1: 所有的家长要承认自己的付出和成果。
0: 是的是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家长，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成效。
1: 收到。
0: 当我们有成效了之后，我们就会很有信心，然后我们就会去看过往的哪一些是我做的很好的部分。那些部分我还可以继续。
1: 好。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学习的，这个很强大。
1: 是，
0: 我们不需要去从书本上，从别人的经验里啊，我们从自己的经验里，我们已经就能有一些学习，而且那些可能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养育我们的做得很好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传承。
1: 对，所有收音机前的以及在网络那边以及听听 FM 听我们节目的所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都是最棒的。因为既然你选择把我们的宝贝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就做了充足的决定。我们有给自己绝对的信心。
0: 对，
1: 对吧？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解决，不要焦虑，焦虑没有意义。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首先要承认自己，
0: 是
1: 我们是很好的，我们的小孩也一定会不错。
0: 嗯，
1: 首先这一点，这个信念在我们心里扎根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其实这个信念它其实也会有意无意的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有这种信念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有，就是
1: 他会察觉到，
0: 他会自然的接收到，就是当他遇到很糟糕的状况的时候，他也内心里也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应该还可以做得到，以前我也可以做到，现在我应该也可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往往就是家长做出来的，比我们用口头去教给孩子的更有力量。就当我们自然而然做到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就学到。他就是研究人员也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其实就是去比对言传和身教哪一个更管用。他们会发现，当我们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很刻意的去教孩子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注意点并不在做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注意点在什么上面呢？他们的注意点在于家长到底要我干什么。就是外界的评价。可是呢，研究人会发现，但凡那些什么都不说，只是去把这个事儿做出来的这些家长，孩子才会去很细致的去模仿家长怎么做。
1: 做出来的，
0: 比如说就是
1: 身教，
0: 对，就是身教
1: 啊。
0: 比如说家长回到家里以后，放下东西，可能就开始做一些收拾的工作啊，然后就开始很有耐心的脾气，就是心情比较稳定的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个本身对孩子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而不是天天一回到家放下书包就是你的作业做完了吗？那个部分其实传递的是家长的焦虑。
1: 还真烦呀，听到这句话
0: 是不是
1: 孩子
0: 挺吓人
1: 的，
0: 挺吓人的。
1: 我现在如果我是小孩，我想想换位一下，我也好烦呀。学习的一天第一句话，孩子作业写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被，哎呀烦呀。少说学校的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就好像很多的家长
1: 转一转视角吧。
0: 对，就好像很多的家长就是觉得我你怎么还不去学习。其实当这句话要说出口之前，如果家长能够觉察到并且先停下来，就是当我的脑子里已经出现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还不去学习这句话的时候，
1: 我想到了郭冬临。有事别说话，有事您说话。对，确实是。 对,
0: 对，你可以停下来，然后就想，那如果我希望他现在要去学习，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去做一些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我做不到， 啊，那如果我作为做不到，我放过了自己，那我就放过孩子吧，对吧？这是一种可能。那如果我能做到，那我就去自己做呗。那可能我去做的时候，孩子看到，哦，妈妈在干嘛呀？哦，她去做事情了。
1: 嗯，
0: 她做着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部分一天、两天、三天，其实孩子看在眼里，他就学在心里了，他学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身教的重要性。嗯，我们永远都会在去不断的去告诉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身教是重于言传的。
1: 第一点就是家长朋友们要自信，我们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把孩子带到了现在，他初中二年级，他高中二年级，已经很优秀的孩子了。
0: 是的，
1: 就是大家不要对他期待太过于高太满。
0: 对，
1: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言传，在絮絮叨叨和身教怎么去做之间，其实最重要的是平衡。最重要是你要做成一件事情，让他感受你一直在坚持的，而不是你比如说你放了学，你问他你作业写完了，你就开始玩手机。
0: 是的，
1: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对比吧。孩子就说，哎，有时候孩子说，我记得我的小孩跟我说过，说你们成年人可以一天用那么久的手机，我用一个小时你们就觉得我用的时间长。
0: 对，
1: 你们在到底担心什么？
0: 对，是的，有一个学生就说到说
1: 我
0: 好冤。对，说我好冤呀，就是我想歇一会儿的时候拿起手机，我爸妈一定会觉得我看手机看了很久了。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看见我在用手机，他们都会觉得我看了很久了，
1: 就是偷感很重的怀疑。
0: 哦，是是是，这个部分真的可能来源于家长，就是对就是让自己挺焦虑的吧。
1: 嗯，
0: 就是家长自己的这种焦虑的状态，
1: 就是放松不下来在家里。
0: 哎，是的是的，家长自己也很难得可以放松下来。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可能要先去关照自己。
1: 嗯，
0: 所以就是回到家就是
1: 先安静，
0: 先躺会儿，
1: 先安静
0: 先躺一躺。
1: 刚刚咱们聊嘛，说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氛围。
0: 嗯，
1: 如果家里比如说家三口之家，
0: 嗯，
1: 父母孩子三口之家，
0: 嗯，
1: 如果父母不讲话了，
0: 嗯，
1: 这个世界就宁静了一大半了。
0: 对，
1: 就是初中的时候嘛，在小学孩子还哇哇叫呢，孩子会多说，那还你会附和，但到了初中，你要是哇哇叫，老讲话，孩子就会觉得很烦。
0: 哎，对啊，
1: 我们试着就我们不讲话，
0: 对，
1: 我们安安静静的，
0: 嗯，
1: 孩子就会来找你了，
0: 是
1: 有可能吧？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1: 试试
0: 可以试一试。
1: 因为空气忽然凝固了，哎，没有声音，长五分钟、十分钟，孩子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天天叨叨叨的话。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哎，我爸今天，我妈今天怎么没声了？
0: 对，
1: 他就过来，你们俩干嘛呢？
0: 对，
1: 啊，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是这样，
1: 我俩没干嘛呀。其实我觉得家庭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小单位，很小的单位，最小的单位了吧？
0: 嗯，
1: 这个单位如果非常好，关系很融洽，这个社会也非常稳定，很安宁。
0: 是
1: 很幸福，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我们去的大集体当中，因为大家都是不同职业、不同城市、不同教育、不同理念的人来到一个集体当中，
0: 嗯，
1: 有的是不得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你在集体里是一份工作，你回到家里可不是一份工作，
0: 对。
1: 哎
0: 哎，真的，有的时候家长的这个累呢，源自于或者他的焦虑呢，源自于刚刚卸下工作人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啊，
1: 回家又披
0: 上了，回家披上了家长的这个外壳，就是我好像家长我得做点什么，
1: 嗯
0: 啊，当一想到的是我得做点什么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走样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很安心踏实的，我们大家都回来歇会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好好休息。互相就是放松，然后别太为难对方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
1: 大家有些自己的想法哈。
0: 嗯，
1: 开学是新的开始了，
0: 嗯，
1: 已经开始一周零第二天了。
0: 嗯，
1: 不是压力的起点，愿我们都做松弛的家长。你看愿大家都很小心，
0: 是
1: 愿，哎呀，唯愿我们做松弛的家长，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孩子的性格跟家长的这个教育方法以及家长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大家其实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同龄人也好，
0: 嗯，
1: 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他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0: 嗯，
1: 家长其实大概类似，
0: 嗯，
1: 说话的风格，
0: 嗯，
1: 都是可以找到渊源的。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就是什么底色啊。当然孩子在后期有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
0: 嗯，
1: 自我升华的过程，
0: 嗯，
1: 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有很多的动作，
0: 嗯，
1: 很多的话术，
0: 嗯嗯嗯，
1: 甚至很多的表情的走向都跟你一样，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在很多时刻就，哎，我这个动作跟我爸好像，
0: 嗯，
1: 也像，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其实还是注重细节比较重要，
0: 嗯，
1: 但是大家一定 注重该重

0: 注重的细节，有些细节不必再去注重了。比如说你出门了，你还问人家我走了，别再说了，这是吧？
1: 能做到吗？
0: 能，唰就轻轻巧巧的闪出去，背不住三五四人问你是怎么这么近啊，是吧？人家说你这么轻轻巧巧的出门是干嘛去嘛，对吧？
1: 嗯，
0: 要学会方法，对吧？而且刚刚林老师说了，做自信的家长，然后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在单位里那些面具啊，你扔了吧，回到家就不要再戴着。当然这是理想化，都是愿哈，都是愿，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这样，
1: 嗯
0: 啊。那其实空间感是家长先创造出来的，孩子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经验累积，他就是很单纯，
1: 对，
0: 发现没有，他的想法，他的表达，他的话术，也就是个孩子。
1: 是是是，
0: 他接触的再多，他就是个孩子。
1: 是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孩子很可气呢？是因为孩子很真诚，很直接
0: 啊，没有修饰，
1: 他没有修剪过，
0: 嗯，对
1: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真的要大度容人一些。
0: 对
1: 对，
0: 比如说孩子看你胖，爸，你胖，你现在也没样了啊，
1: 嗯，
0: 然后那就剪呗，是不是？那你因为这句话，你还想说？爸，你可最近好像衣服有点紧了，人家不会这么说的，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我就举个例子，是吧？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在出门的时候，以前是你偷偷看他一眼，以前是不偷偷，只要我走了，没声，
1: 嗯，
0: 那就走呗。然后到之后，咔就走，潇洒的出门，对吧？
1: 其实也不用这么勉强，
0: 也不用
1: 这
0: 么勉强。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走的时候会跟孩子说一个走，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0: 啊。对，
1: 就是他听着，而且他这个行为，他其实已经在脑子当中记下了。
0: 嗯，
1: 就是可能未来某一天他出门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我走了。”就是这个部分，他其实是会，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这种稳定和坚定，就是表现在我们做我们认为。对的，而且我们想做的事情很真诚的，就是我能做到并且我想做的事情我就去做，我并不以孩子怎么回应我作为我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行为的依据。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0: 就已经做得挺好的了。
1: 对，就很好。
0: 嗯，很多的这个家长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说哎呀，比如说我是从事这个 IT 行业的，
1: 嗯，
0: 然后我孩子是不是以后也从事我这样一个相关的行业，我可以帮他。
1: 嗯，
0: 很多家长有疑惑，大家会发现很多孩子没有从事你的职业。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想想，他的父亲是个音乐家，
1: 嗯，
0: 他的孩子一定不会学音乐的，
1: 嗯，
0: 十有八九不会，
1: 嗯，
0: 他的父亲是一个运动健将，因为他的孩子没有从事运动项目，也许从事运动项目也不从事相同的运动项目，
1: 对。
0: 大家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觉得孩子以后会子承父业，或者说这个，嗯，不要再想这个了，想太多了。
1: 嗯，
0: 他想去做什么，你有能力托举到什么地步，是你的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想去做什么，就他开心的做，你可以给他一点点建议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嗯嗯，
0: 不要过多干预，不要过多说，哎呀，我是一个什么歌唱家，我儿子五音不全，不可能，他五音肯定全，不可能，他只不过觉得没必要吧。
1: 嗯。
0: 他能欣赏就好了。
1: 对，因为这个部分真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嗯，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就是真的可以理解，因为家长会觉得我有很多的积累嘛，资源嘛，也有一些人脉啊，或者、就是、
0: 用一用吧、
1: 对对，或者在这个部分我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了，你我就手拉一把你就已经可以怎么怎么样、
0: 孩子就不、
1: 对，孩子就不，其实真的反映出来带孩子带得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要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而且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呢、一定是因为他被您教得很好。
0: 哎，不矛盾，
1: 对吧？
0: 这么一想我们是不是就挺开心的了，朋友们？
1: 嗯，是是，就是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心和底色，有了这样一个硬壳、有了这样一个外壳，他才可以去推翻一切嘛。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够胆，
0: 对，
1: 他无所畏惧。
0: 嗯嗯，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品质。
0: 嗯嗯，还有六分钟，问一个性别的问题。
1: 嗯，
0: 男孩女孩的问题，对吧？家庭有男娃有女娃。
1: 嗯嗯，
0: 其实也是有微区别的吧？对吧？孩子上、对吧？是吧，林老师？有哈。
1: 嗯。
0: 在自尊心和这个成熟早晚的情况下，大概是女孩会早熟一点，
1: 嗯，
0: 是吧？就是她懂事会早一点。
1: 嗯，
0: 我记得我。

0: 我儿子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那些女孩就感觉比他们的大很多了，就是感觉说话上啊行为上就觉得他们很幼稚，
1: 嗯
0: 啊，他们就早熟。那对女孩这个性别上，父母是不是更加的关照女孩的心情，他们的这个情绪？
1: 成熟的更早一些，其实我觉得这跟性别也没有太大关系。即便是在同一个性别里，同样都是女孩这个群体里，也有一些女孩可能会更早熟一些，更晚熟一些。
0: 晚熟一些，
1: 对。
0: 那敏感度就是会不会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注意事项，男女之间，男女。
1: 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个体化的差异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换句话来说是这么看待，就是成熟有成熟的好。可能也有成熟带来的一些问题，不成熟有不成熟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觉得他不好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他，他应当有的样子，
0: 就是、
1: 比如说，对，比如说早一点成熟的孩子，他可能就会更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啊，他可能更会体察到人际的这种敏感度，那个对于他的适应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小学阶段很多女孩她就会表现的成绩很优异，对吧，
0: 对，
1: 因为她很早的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她要怎么去做，或者说她有这个主动性自觉性，那这个是成熟的很好的点，因为她做了一些积累嘛，那可能她可能不完全，就是我们如果要说她有没有什么弊端呢，那可能就是她可能更早的就独立了，然后可能就更不再需要我们了，他可能就更早的就进入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有一个朋友说女孩富养，这个怎么理解？
1: 哦，
0: 女孩富养主要得看父母有多少钱嘛，实话吧，跟大家说的非常透彻吧，你得有多少托举能力吧，是吧？
1: 富养的意思，对，可能个人跟人的理解不一样，可能在我的理解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让他可以看到更多的，就是有更有见识，然后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机会，我觉得这就是
0: 很大的关系，是的，
1: 是吧？
0: 其实我觉得男孩女孩富养不富养的其实是跟父母的眼界有关系，眼界决定我们这个养孩子的方法和方式，眼界怎么来的呢？你见过多少世面，对吧？这个挺重要的哈。我们今天聊的挺多的，太阳还得升起来，对吧？希望空气中的花粉不那么多，对吧？对，现在小孩就有感受了，我也有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身体，保重心理健康，然后多给孩子们和我们父母之间的缝隙空间大一点，别太挤了，
1: 对
0: 吧？你让他进入点别的东西，比如说他喜欢的动画呀，他喜欢的音乐呀，他跟小朋友聊天的这个话题啊，都对吧？手机合理使用安排就好了，不要禁止他使用。大家也要知道，小孩也是通过手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1: 是，
0: 你积极的想就好了哈。现在孩子也特别明白什么是非，他明白的很多。所以家长就是一个做他的伙伴，在监护人的同时做好他的伙伴。给他支持和鼓励，不要老打击他。
1: 是，
0: 对吧？不要老打击他。
1: 因为要想跟孩子的能够让孩子可以接受到我们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善意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吧。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和孩子的关系。
0: 对。
1: 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当和孩子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多有营养的东西都喂不到他呢。
0: 你也挺不开心的
1: 啊，是
0: 家长也就自己很无能，
1: 是当然关系好的时候其实那个管道就更畅通一些，
0: 对焦虑是存在的，别把焦虑绝对化啊，关系是可以改善的，别把关系僵硬化，是吧？
1: 金句啊，
0: 是不是嘛？然后一切都可以改善的哈，
1: 对，
0: 希望大家别那么紧张就行了哈。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谢谢林老师。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祝各位晚安，孩子们早睡，父母早起。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

0: 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5: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7: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6: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

0: 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

0: 时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报道。
5: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6: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5: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7: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5: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8: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9: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8: 对，
5: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

0: 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

0: 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6: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6: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临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活动。
4: 我市各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3: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11日，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临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活动，并为获得山西省2025年度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冠军的单位颁奖。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王东、副市长乔飞鸿、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任立成、山西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苏天照、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院长屈学书、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信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西省中华职教社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职业教育是国之大计，业之基石，民之出路，终身学习是时代要求，发展之要，成才之路。今年省委省政府将职业教育活动周与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同步启动，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双主题并行，旨在全方位展现山西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与全民学习新风尚。启动仪式上，王东、乔飞鸿、段江燕先后致辞，回顾了全省全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对全民终身学习推进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深耕技能，勤学笃行，号召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启动仪式通过职业技能展示、职教人说职教事、学习之星说学习、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示等形式，充分宣传展示了我省和我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与会领导为第九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山西获奖单位及个人、山西省2025年度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冠军单位颁奖。随后马俊宣布2026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前，与会领导与嘉宾移至校园安全区域，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充分展现了学校的应急处置能力
5: 与爱心，传递医疗温度。
3: 襄汾温泉医院举办2026年护士节暨建院20周年文艺晚会，全院医护人员欢聚一堂，共庆节。

0: 日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诠释了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责任担当。襄汾县温泉医院院长梁朝阳：
1: 我们将持续提升医疗技术与服务品质，坚守公益本心，用心用情为乡亲们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2: 连日来，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动牵头，联合洪洞县姚都区自然资源局，聚焦县域交界关键区域，共同开展跨县边界打击非法违法采矿专项执法行动，以协同联动之力严守自然资源管理底线。此次专项行动针对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的特点，采取实地徒步巡查、现场联合会商、交叉联动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地毯式排查，坚决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形成跨区域多层次的监管合力。经过多部门协同联动细致排查，本次专项行动覆盖的所有重点区域均未发现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也无新增私挖盗采痕迹，切实实现了跨县边界自然资源监管无盲区、无缝隙、无空白，有效堵塞了边界监管漏洞。
0: 福山猴麻抢抓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关键节点，开展综合防控及抽检行动，多措并举织牢畜禽养殖安全防护网，确保百姓吃到放心肉。福山县畜牧发展中心组织专业防疫队伍下沉一线，聚焦规模养殖场和畜禽散养户重点区域，开展畜禽疫苗注射、免疫登记场所消杀等关键防控工作。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理事长杨翔宇：
3: 畜禽的生长环境更安全、更健康，让我们养殖心里更有底、更踏实了。
0: 截至目前，福山县已完成43家规模养殖场和4000多户散养户的防疫工作，免疫畜禽45万头只，消毒面积300万平方米。福山县畜牧发展中心正高级兽医师唐好文：
4: 成立防疫指导组，深入乡镇村养殖场户，对消毒灭源、集中免疫、疫情排查、档案记录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程指导，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每日调度、每周通报，确保村防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细，取得实效。
0: 连日来，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辖区规模养殖场，开展瘦肉精专项抽样检测行动，从养殖源头严防非法使用瘦肉精行为，筑牢畜产品安全第一道防线。养殖场负责人赵亮：
5: 养殖场有专业人员上门抽检把关，我们养殖户心里更踏实。
0: 侯马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张红辉：
6: 全市现有规模养殖场31家，散养户846家，按10%的比例开展瘦肉精抽检，目前已基本完成猪牛羊规模养殖场抽检任务。
0: 同时，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扎实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引导养殖场户规范移交病死畜禽，从源头杜绝病死畜禽流入市场。侯马市畜牧兽医中心江建辉：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来吧各位，每一天从
4: 早安开始。
3: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早安每一天节目的时间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能够持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哈。
5: 没错，在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啊，都能够赶紧参与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互动当中。手机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3: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临汾，亦或者在抖音上直接找到听见临汾以后呢，进入到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5: 嗯，没错啊。然后呢，也想让这个李翔老师先摸一下这个耳机，能够听到啊，这个在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耳机的一个这个震动的这个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3: 对对，那你别调我的，干嘛要动我的？
5: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你老年生活的耳朵着想吗？
3: 那不用了。
5: 节目一开始 我就先默默的把他这个耳机声音给他调低了一点啊。
3: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赶紧分享互动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了。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来共同锁定关注到天气预报。好，说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那股妖风确实挺吓人的，对吧？
5: 确实啊。
3: 哎呀，呼呼的刮呀。
5: 那会儿我就在户外呢，你瞅瞅。
3: 是吗？
5: 对，然后呢那个风刮起来它是那种黄沙漫天的刮、然后紧接着就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
3: 是啊，
5: 然后再紧接着我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啊，快跑快跑
3: 啊，
5: 就躲起来了啊。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是不是今天告诉我们是有雨的降临的哈？然后会有一个70%的降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目前温度19度，然后体感温度在18度了啊。
5: 嗯，没错啊。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说啊，说。就是这两天天气挺暖和的，对吧？挺好的。但是各位朋友们，雨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呢，今天14号到15号，也就到明天，我是会出现阵性降水。然后16号的时候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气温略有所降低。要提醒一下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喽。
3: 是的，你还记得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分享天气预报说，预计这场雨会在本周末的时候才会开始吗？
5: 嗯。
3: 后来昨天这股风这么一刮以后，马上就瞬间就变了。
5: 对，
3: 然后这个雨说哇，天天都会有雨，一直会持续到哇下周一直持续到23号。
5: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雨水这个量还挺大的，因为从这个手机当中看到的一个目前最新的一个预报啊，基本上每天这个雨都是在一个70%-60%左右，也就是说这个下雨的概率各位极高啊。
3: 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了，然后咱们出门就带好雨具吧。说实在话，昨天刮完风我说哇天哪，好开心呐。为什么开心呢？好像这个小虫子蚜虫啊，寄马啊，他们好像都不怎么见了。
5: 对，
3: 我还挺开心，但早上起来有他就有了。
5: 我昨天还在想，我说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穿的白色跟紫色的一个原因，那个骑马他真的，我昨天莫名其妙在我这个毫不留情的这个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杀了很多生啊，
3: 是吧？
5: 但是会在我的身上各种扒。然后呢昨天早上是我见到的就是今年以来骑马最多的一次。
3: 是的是的。
5: 然后昨儿下午一下雨，我想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要下雨的一个原因，他们提前感知到比较潮，结果呢今天早上的时候确实没有了
3: 啊，有。
5: 所以我后来发现了应该还是衣服颜色的原因。
3: 是的是的，
5: 衣服颜色真的很重要啊各位啊。
3: 所以记住，如果说在这个招虫

0: 虫子的季节里边，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不被这个虫子那么打扰的话，选择衣服方面不要穿得太鲜亮了。
1: 对，穿一些深色衣服，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蓟马好像突然间远离了你啊，精准的找到了这批浅色衣服的人。
0: 是的哈，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和互动了。来自淡淡清风说，男的偷看你手机了。
1: 没事，我俩倒是也没有啥不能看的啊。
0: 对对对，一呀有说。
1: 早上好。
0: 欢迎您啊。
1: 早上好。
0: 3Q 先生说，现在直播都不需要纸质稿了吗？你听过那个词叫无纸化办公吗？
1: 无纸化办公。
0: 你听说过开源节流吗？
1: 不是，关键是纸质稿当年其实也不按纸质稿说啊。
0: 啊，对对对，谁说的？我们严格按稿子走的。
1: 严格按稿子走。
0: 对，我们稿子都在这个目前在手机里边放的了。真的
1: 啊？对，
0: 就是严格按
1: 对，
0: 是呢。
1: 从小就是我们都说啊，不能拆对方台。对，没错。
0: 对，然后看到来自临汾监控哥说，今天手机架放近了，是觉得近了吗？其实没有吧，是因为更立体了吧？
1: 对，我们这个打灯这个方式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好，希望你会喜欢吧。欢迎各位，如果说您已经来到直播当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在早间时刻一起分享更多的开心和快乐，走啦。此刻呢正值夏天，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说夏天也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对吗？
1: 没错啊，我们说啊，天气暖和了、可以出门去遛个弯了，
0: 对，
1: 可以出门去打个卡了、当然我们说夏天的那些仪式感，像空调啊、像冰箱里的那个冰冰凉凉的这个冰激凌啊，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集中的去囤货呢？
0: 是的。那么说着，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了，你是否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夏天气息了呢？分享十件随手都能做的夏日仪式感的小事哈，愿各位在这个夏天里常有自在和欢喜。第一件事情，用镜头定格夏天，是吧？您是否会特别有仪式感？夏天来了，我一定要去拍个照呢，会不会有？
1: 应该有吧，尤其是咱们临汾城区，哇哦，花墙遍地啊，每个地方都出现着非常漂亮的一些城市街景。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最近呢，这个城市的晚霞和落日也是格外的好看，摇曳的树影，绵软的云朵，漫天的霞光，收藏进我们的一个相册当中，留住那些打动你的美好瞬间，
0: 对吧？
1: 这是夏天的一份小小仪式感。
0: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品尝夏天的味道。夏天是什么味道的呢？要我说呀，它肯定会有西瓜的甜滋滋的味道，对吧？也会有这个冰淇淋的那甜唧唧的味道啊，对，
1: 还有桃子，
0: 哎呀，
1: 李子，水果丰盈的一个味道，
0: 还有绿豆汤家里边煮的那个不太好喝的味道，
1: 以及外头就是卖的那个3块钱一小杯的这个绿豆沙冰，这个尤其是在吃完一些火锅之后，那上一那一口的这个清爽的味道啊，
0: 对吧？当然还会有每个人说，我去小吃店去吃饭了，说有汽水吗？给我开一个，有凉的没？
1: 对，
0: 对吧？我选一个橙色的。你选一个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啊，对哈，
1: 是的啊，这都是我们这个夏天的一个味道。其实每年就是一提到这个小朋友的小写作文，一说到夏天，好像舌尖上的味道是最能够勾起他们童年回忆的啊。
0: 是
1: 啊，
0: 夏天还有这个凉粉的味道，
1: 凉粉
0: 小芥末，这个钻鼻子了。
1: 是的啊，
0: 还有凉面皮的味道。
1: 现在还有什么味道呢？现在还有汉字的味道，
0: 汉字的哈。再比方说以前就是我们这个随街叫卖哈，凉面皮
1: 啊，凉啊，真的是吗？
0: 你们没这么叫过吗？
1: 没有啊，
0: 叫卖照没有这样吗？
1: 小的时候我只听过地台
0: 啊，
1: 卖地台啊，一般都只卖鸡蛋，没有听过叫凉面皮的。
0: 有啊，我们那边组织称就凉面皮，
1: 凉面皮就这个调调
0: 啊，对哈、啊。
1: 然后就跟那个当年那个冰糖葫芦，
0: 现在一般我们走过路过会有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釜山啊，釜山走吗？釜山马上就走啊。
0: 除了这个嘛哈，
1: 还有
0: 这个手工凉面皮啊，是吗？1块钱一张
1: 啊，
0: 纯手工凉面皮1块钱一张。
1: 说实话，其实听的也不是特别多了都
0: 啊。红
1: 然后现在听的稍多一点的是那个
0: 啊，
1: 蘸串1元4串啊。
0: 啊，你看，芳芳好一家果凉皮新百汇店的说卖凉皮的来了。
1: 哦呦天哪，说凉皮，我说实话，你们家最近啊那个。人藕、然后呢那个大的这个冰糖葫芦、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 捧着一个冰糖葫芦然后直接上舞台然后给大家去发。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比发小礼物更有仪式感，更棒啊。
0: 那肯定的，对吧？这个还有朋友在说话哈，我们看一下，红阳说早上好，欢迎您啊。
1: 早上好了，宝宝。
0: 然后蟑螂说早上好，欢迎您。
1: 这名儿咱就
0: 对，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对，他说这不是暖和，是炎热了，是吗？今天早上的话可以算是暖和，因为早上出来如果穿着短袖的话有点凉了啊。
1: 对，稍微有。

0: 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未来最少三天内都有雨水，所以说还是稍微给自己备一个外套会比较稳妥一些哦。
1: 对，缺麦说美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心情。早上好，欢迎您。
0: 早上好。
1: 哎，洪阳说豆腐，
0: 卖豆腐。
1: 我在这镇上说还是有凉面皮的，对吧？凉面皮啊，凉面皮，我有。
0: 地毯怎么就没有？现在卖鸡蛋的也很少了，是吧？就沿街叫卖的少啊。
1: 少了，少了，少了哈。还有就是，比方说，还有那个什么，我想一下，经常会听到那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
0: 对，蟑螂药、蚂，哎，后面是什么来着？
1: 啊。
0: 忘了啊，然后是有的，是有的，是有的啊。所以说现在呢，跟大家一起去开启这样的一个话题，各位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这种叫卖声，
1: 对，
0: 还有哪些呢？
1: 哎，
0: 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80后来讲啊，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回忆，像我们刚刚说的冰糖葫芦，然后卖豆腐，对吧？卖豆腐的也有，然后包括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小，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卖鸡蛋会格外的有印象呢？
1: 对，
0: 因为当年我们教室旁边那个大巷子里面，每天上午10点钟，
1: 对，
0: 一定会出现那位叔叔，然后在那儿叫着说卖鸡蛋，所以对我印象就很深。所以说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种叫卖声，这种广告，口播广告 分别有哪些呢？当年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的，
1: 是
0: 江南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那个也算是啊。
1: 对对对，好。然后呢，还有朋友，你看收头发了，他们怎么叫来着？
0: 收头发，
1: 收头发，
0: 换刀，
1: 收长头发，
0: 换刀，换剪子啦。
1: 那是收手机的，怎么头发能换刀剪子吗？
0: 收手机，收坏手机，
1: 换刀换剪子了。
0: 换刀换剪子，还有一个，他还有什么？坏手机、电脑、相机那些都在其中的。
1: 没有吧？
0: 有呢。
1: 啊，
0: 应该有呢。我们家好像是也是这么叫的啊。
1: 是，然后那个 Thank you 先生说黑龙关八块。
0: 黑龙关八块。
1: 意思说福山和黑龙关这个事儿吗？
0: 啥八块呢？
1: 就是坐车八块吗？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以为呢？你以为吃凉面皮八块？
0: 对，我也在想凉面皮八块钱，这应该是属于正常吧。
1: 对，还有这位缺麦说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0: 钵钵鸡
1: 啊，
0: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1: 啊。对，还有说这个全场五折，与众不同说。五折五折，全场五折，不是以前那会儿的是不是
0: 两元。全场两元、
1: 买啥都两元，
0: 买啥都两元，
1: 全部都两元。
0: 对啊，买不了吃亏，
1: 买不了吃亏，
0: 买不了上当，
1: 走过路过
0: 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两元店 啊，现在两元店也少了。
1: 对，
0: 现在都好多都是打着两元店的旗号进去，全是10块钱啊。
1: 对，让桌子说摸剪子嘞，姜菜豆。
0: 哇，
1: 他就这样的调，调差不多的意思是吧？
0: 我这个基本上也没听到过
1: 啊，
0: 但是很少，就是在影视剧里面可能会稍微听到一些啊。
1: 对对对，然后要么就是比方说，有的说我不需要我喊出来，我打个板，你知道我来干啥来了？
0: 比如说
1: 那个我快板，当干嘛的？
0: 当然干啥的？
1: 就是卖蟑螂药的呀。
0: 真的吗？
1: 你没有注意过吗？
0: 没有。
1: 以前走廊上有一个姐姐，拉个小推车，然后就是打板。梆当就一直在打、各位有没有知道的？
0: 我应该是听到过这个声音，但我没有仔细留意过，我以为可能就是突然间远方传来一阵咚咚声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还有一个，我在临风而真
0: 我们的垃圾车说垃圾来喽，然后叮咚叮咚就过来了啊。
1: 是啊，
0: 这也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这算什么城市 BGM 啊？然后还有最近这两天比较火的
1: 啊。
0: 烤地瓜、
1: 啊、
0: 烤地瓜，你烤清华，他烤北大、
1: 啊、
0: 我烤地瓜、
1: 啊、
0: 大家有刷到这个吗？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谁想的这词儿啊，真是啊。
1: 是薛麦说去年去西安的鼓楼的时候，就钵钵鸡也叫呢，钵钵鸡，
0: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1: 彬彬有礼说早上好，给大家请安了。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追光者是卖粉条，卖粉条的都咋喊我不知道。
0: 卖粉条
1: 咱们这不能发语音，是要发语音就好了。
0: 哦，对啊，
1: 不能发语音、
0: 就
1: 是吧，
0: 暂时还不太能。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发到我们这个后台
1: 对，
0: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给大家去听一下啊。
1: 对，您发后台一会儿我们看他能有没有，好，我们会听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平身吧啊，这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是彬彬有礼说请安的吗、
1: 听这些感觉才是烟火气呢，是吧？然后还有说我家小区还在收破烂 说咋那个咋喊？

0: 啊，
1: 收破烂儿，不是啊，这不对啊，喊错了。这收破烂儿咋喊？现在我们家小区门口那个收破烂儿那个哥
0: 啊，
1: 那可牛气了
0: 啊，
1: 每次都是得自己拿着纸壳子，自己拿着塑料瓶子，
0: 是啊，
1: 去走到他的根据地
0: 啊，
1: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给他
0: 啊。
1: 如果就是这哥说我去你们家收也行
0: 啊，
1: 价格要降的
0: 啊啊，对，
1: 这就非常的牛啊。
0: 是的哈，收破烂儿。收破烂儿，
1: 不是啊，你这个有点像收磨剪子
0: 啊。对，然后卓子说那个书本报纸换卫生纸的有吧？
1: 啊，对，有
0: 书本包子换卫生纸溜。
1: 大家到就平常大家怎么这个生活还挺丰富的，我只能说 啊。
0: 你看比巴布说我们楼下这卖地毯，
1: 哎呦，你瞅瞅
0: 地毯，卖地毯。
1: 地毯，对，走街串巷这个过程当中，城市的这个氛围感，这就来了嘛，
0: 对
1: 吧？对，
0: 瞬间来了。
1: 包括当年这个磨剪刀呀，
0: 啊对，
1: 然后呢那个菜刀的，对吧？
0: 嗯、
1: 你磨剪刀的跟磨菜刀的一般都是一伙的，
0: 是的，
1: 也凑一块的，
0: 对。
1: 然后呢，那我突然想到，
0: 啊、
1: 这么一想，爆米花其实是没有那个吆喝声的。
0: 爆米花哈、啊，不需要哈、啊，那听声音就知道了。
1: 对啊，爆米花它永远都是，注意。嘣！因为每次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爆米花，他们在这个嘣之前
0: 啊，
1: 会提醒大家一声，
0: 是的，
1: 然后呢会喊一声
0: 啊，
1: 哎，嘣！就稍微提醒一下各位。
0: 你嘣完，你想沙卡拉卡。
1: 所以说，各位，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叫卖的这种声音呢？就是日常这种生活当中的广告词呢？
0: 嗯、对对对，哈，继续补齐一下哈。
1: 对，然后
0: 我们
1: 是去那个
0: 味道吗？怎么一直说这叫卖声了呢？哈，
1: 啊，对，突然间啊，拐过弯来了、啊。
0: 你刚刚说啥来着？你继续说。
1: 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城市当中，
0: 嗯，
1: 会有很多。你像高明老去这个零食店，
0: 对，
1: 然后就是。每月八号，每月八号，明明明明明明明唱起来了，对吧？还有就是城市当中那个卖鸭货的，那个黄色门头卖鸭货的
0: 啊，是
1: 每月八号会员日
0: 啊啊啊，
1: 会员折享八八折，也有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些都是很明确的，就是你走到一个店门口
0: 啊，
1: 突然间那个声音嗡嗡嗡传入你的耳朵，
0: 对，
1: 然后你离开它，
0: 啊、
1: 然后下一条街嗡嗡嗡又来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比方说以前的时候，经常会去宁津市场去逛嘛，
1: 嗯，
0: 那边路口那边。有一个什么百元库业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啊，什么啄木鸟
1: 啊，
0: 七
1: 匹狼
0: 啊，
1: 皮尔卡丹
0: 啊啊，
1: 罗邦士罗兰
0: 啊啊，对对对对，
1: 我们家当时就在那上头住着，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响起那首歌。
0: 他放了那么多年，
1: 嗯，
0: 真的放了那么多年，
1: 就已经属于就是解放路上那个城市回忆了。
0: 是的，是的，
1: 解放路上城市回忆有俩，一、是这个百元库业，
0: 二
1: 就是我们的那个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一直唱，要么就大早上的，还有一个回忆就是。感恩的心，
1: 他们员工开始跳操了啊！感谢有你。
0: 是的，关注一下欣欣，他说早上好啊，上班就上必听的电台，上班路上还有这个清洗油烟机，
1: 清洗油烟机。清洗油烟机
0: 就类似这样的，
1: 夏天听的比较少，年底的时候听的会比较多啊。
0: 对对对哈。
1: 然后呢，圈麦也说上学的时候暑假在家
0: 啊，
1: 然后每天村里都有喊卖菜喽，是这样吗？
0: 你喊的不够土，卖菜喽。
1: 不一定吧，因为
0: 卖菜喽，配菜配萝卜。豆腐、
1: 啊、你这么一想、
0: 豆腐、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
0: 就
1: 想到了、
0: 我
1: 小时候的时候在村里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吆喝是什么呢、是每年到了夏天、西瓜卖西瓜
0: 莫换西瓜
1: 啊。你看这个年龄代，这个年代感瞬间就拉满了啊。
0: 那可不、
1: 还能拿这个麦子去换的是不
0: 是能换的。
1: 哎呦天哪，好快乐啊。
0: 好，欢迎各位，北京时间7:55，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再次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早安每一天节目。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理想和高远，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四的早上哈，跟我们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
1: 没错，各位啊，这个时间段呢，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播了。
0: 是的，
1: 刚一说到这个星期四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KFC
0: 啊啊，
1: 或者是德某市，
0: 哎，
1: 每天早晨6元起，
0: 是吗？
1: 不知道那个吗？
0: 我不知道。
1: 在平阳广场的时候，然后经常路过平阳广场会等红灯，然后。

0: 他们会有一个早餐六元起，就是卖早餐的一个小吆喝，那个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然后因为每次咱们之前在拱形街，
1: 我以前的时候听那个帕尼尼早餐来喽
0: 啊，
1: 有那个是吧？
0: 对，然后就是这些声音也是啊。然后我记得疯狂星期四好像也有啊，
1: 有吗？我不知道，
0: 应该是
1: 我忘记了
0: 的啊。
1: 是哈，好，咿呀咿呀又说，今天早上好欢乐，满满的回忆哈。是我们就是这回忆杀，来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那些叫卖调，就是你耳边熟悉的声音，哪怕比方说我就生活的那一片片里边，他们每天都会放这个歌或这首曲子，这样的旋律我都会知道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就属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城市里的 BGM 啊，各位朋友们啊，看似大家好像平时都不在意，但是呢，一旦路过它，你就知道这个点这个声音，哎，我到家了。
1: 是的哈，然后临汾监控哥说，瞬间回到了20年前了，对吧？就卖菜那事儿是吧？白菜、胡萝卜、洋丝子、洋葱、蒜，啥都有。
0: 换地摊不卖换啥地摊呢？
1: 换西瓜，对吧？然后最经典的不应该是浙江温州和全场两元吗？
0: 啊，对啊，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对，
1: 七彩阳光现在开始啊。广播体操也开始了是吧？
0: 广播体操
1: 啊，
0: 七彩阳光
1: 啊，现在多的听的多的是雪王的
0: 啊，
1: 我
0: 米其林正天明咪。
1: 对，比巴博说以前老百会有一个推车子卖瓜子的爷爷，他一来就瓜子儿、香瓜子儿，标准的临汾河西土话，瓜子儿、
0: 香瓜子儿、
1: 瓜子儿、
0: 香瓜子儿
1: 啊，好吃的瓜子儿。好吃的多了，咋有五香的、奶油的、甘草的、
0: 茶叶的？想吃的赶紧来啊！瓜子儿，河西的瓜子儿
1: 啊，
0: 还有好多那种自己家里的瓜子儿啊。
1: 一般比方说有那个老太太，他们自己家确实种的东西卖的话，就咱自己梯里的，咱自己的没有大药，啥没大
0: 啊？对
1: 啊啊啊！
0: 然后经常会有这种的，
1: 还有那个。小米儿、绿头，
0: 后面呢？
1: 滚头。
0: 哎呦
1: 啊！
0: 我突然间觉得我去逛早市逛的还是少。
1: 你说早市，我瞬间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去一下早市了。
0: 嗯，是的。
1: 看明天早上看我们编导小卓有没有时间，咱们去早市吧。
0: 可以去带大家去逛一下早市，然后沉浸式直接带大家去听。
1: 对，
0: 去听旁边这个，
1: 他们如何去叫？
0: 你一旦走过路过，
1: 啊、
0: 嗯、啊。怎么想200块钱啊？
1: 啊，对，
0: 地摊便宜，妞儿只要地摊嘛。
1: 听听那个声音比较好啊，对，啊，那个还有这个，这样吧，我突然临时决定了，各位，你觉得这个时间点里边哪个上市场里边哈，这个声音比较大、比较热闹的，你跟我说，我带机子马上去找他们去。
0: 嗯，
1: 不开玩笑，我马上就去。
0: 就哪个市场？
1: 我打车去。这会儿哪个早市啊？菜市场啊，这会儿你说最热闹了。
0: 对，这种吆喝声特别的
1: 多的，跟我们说一下。
0: 对，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各位。
1: 啊，
0: 打开手机。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